0: 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雷阵雨，25度到3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建楼开讲的这个图片，您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追溯。据央视报道，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一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下一个根源。近日飞猪平台5年的会员小薇向记者反映说，他在平台预订了3晚的酒店，自己页面显示是3732.88元，而普通会员好友只需要3266.4元，差价快达到500块钱了。多位亲友查询，会员等级越高价格反而越贵，客服回应说这个价格是受优惠活动、账号权益等多因素影响，浮动属于正常，没有给出补偿方案。此外，在直播间购买同一件商品，苹果手机比安卓手机实际上付的价格要高。某公司的一位资深工程师表示，算法杀熟是一套全自动的看人下菜碟的系统，在毫秒内识别你的身份，评估价格承受力，定制价格并信息隔离，并基于消费记录、浏览行为、设备信息等6大维度数据贴上价格标签，老用户和苹果用户很容易被标上不敏感，所以就优惠少，价格更高。平台通过这个券池分流啊、动态调价等隐蔽手段，实现一人一个价。今年以来，2部针对性的新规接连落地，明确划定大数据杀熟的红线，严禁平台依据算法、用户画像实施差异化歧视定价。但记者为期半个月的多场景的对照实验与调查发现，明目张胆的直白的杀熟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算法歧视并没消失，而是迭代出隐蔽化、精细化、场景化的新套路。简单来说，第一是杀熟，是吧？你是他的会员什么的，反倒更宰你，宰你宰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觉得你这个价格承受力强，是吧？再一个呢，他宰你的方法很隐蔽，以前是明着宰，现在呢，宰你宰的很隐蔽。他宰了你之后啊，还给你来个信息屏蔽，你在他的平台上查不到其他的用户，人家比你这个价格便宜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大数据杀熟的问题一直多少年了啊，媒体屡有报道，一直没有妥善解决，根源还是系统算法的问题。说白了，说是系统算法问题，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平台方面在背后操控，是人啊，人的问题。 所以应该从哪儿入手一目了然吧。下一关键词难。据央视报道，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专家指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且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否则就属于违规。比如说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就属于是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规定。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这种直接涉及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规定。任何默认勾选或者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将关闭按钮以及关键信息隐藏等操作方式，它都不构成消费者的有效同意。专家说，经营者通过这个通常是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但说实在的啊，现在消费者用一个手机啊，陷阱太多，你用这个手机操作的或者办的事项越多，陷阱越多。你看扫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啊，租借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误点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关掉它，实际上是已经被投保了，这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啊、同意权的、自主选择权的。像这种啊，是属于什么呀，相当于是你在街上啊，走到一个卖菜的摊儿那儿啊，那个你看了一眼，摊老板就把这黄瓜呱唧一下扔你筐里了，然后呢自动的从你兜里边就掏出钱来了。这种事情啊，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存在好多年了，消费者多次投诉，媒体多次曝光，但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我就不知道，就是整治这样的乱象真的就这么难吗？下一个，扩大影响。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吴先生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一名女子突然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当众警告他不要再去偷拍我，说完转身离开。

即拍摄到吴先生，但是通话当中仍然坚持此前吴先生偷拍的说法。现在吴先生并不打算立即起诉，他表示进一步维权反而是把事情扩大化，自己当天就把事情处理完了，影响还算小。但对方这种连证据都没有的凭空指控，最后却没有对应的惩罚手段，这太不合理了。说实在的啊，我不是埋怨吴先生，我对吴先生这种做法我不太赞成，是吧？你都被他这个损害名誉损害成这样了，说你是偷拍贼，是不是？你还在这儿对他网开一面呢，对不对？我看那个相关新闻发表这个成都地铁偷拍案的当事人追风小叶，他在评论区边也留言了，说扩大影响也算是深入人心了，你不维权我不维权，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今天他说你鞋子上的小铁片反光，明天他就敢说你书包上的拉链反光，这次说的是你偷拍，下次他就敢说你是猥亵。有时候对恶的纵容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什么？关于这个成都地铁偷拍案一审的时候，法院就以事件影响力扩大是男方的责任判决追风小叶败诉，二审维持原判。到现在呢，吴先生又来了一个，是吧？他倒是对这个女方这边这个网开一面啊，进一步维权反而把事情扩大化。这现在不是事情是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你的名誉权是否得到维护的问题。下一个开盖有奖。炎炎夏日，瓶装饮料成为大众的日常刚需，各大饮料品牌推出开盖有奖、一块钱换购等促销活动，本来是回馈消费者的、激活市场活力的一个营销，但近期一些消费者吐槽存在中奖容易兑奖难，有的商家以没有核销权限、系统故障、奖品缺货为由直接拒绝兑奖，有的篡改活动规则强制消费者兑换滞销品类或者拒绝提供冰镇饮品。不只是线下门店，线上核销同样问题重重，部分品牌小程序或者是兑奖入口很隐蔽，或者强制要求 关注店铺的账号，让领奖的流程格外繁琐。半月谈表示，小小的瓶盖丈量的是消费体验，检验的是商业诚信，当开盖有奖变成考验消费者耐心与运气的开盖有坑，长此以往，有奖活动不再是福利回馈，反而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消费陷阱。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诚意，把每一份促销福利都实打实的送到消费者手里，生意才能做得长久。下一个关键词，如何处罚。今年五月在深圳上班的李先生接到陕西老家父亲打来的电话，让他转账300块钱用于交付什么诚意金，要买个锅。李先生收到货之后发现所谓的真空微压锅竟然是普通铁锅，成本只有10几块钱，送的大米、菜刀、洗洁精成本也不足20块钱。李先生怀疑父亲遭遇诈骗，于是报警。李先生告诉记者说，涉事厨具店铺分工明确，有人在街上发传单，有人在店里边蹲守关门，每个老人都需要交了钱才能出门。记者注意到，在2024年，当地岐山县也发生过完全相同的骗局，三个人以免费送养生锅为名，骗取了317名老人9.75万。7月30号，当地永寿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说，已经介入处理，受骗的老年人都收到了退款。这个退款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如何对无良商家进行处罚啊！像这个完全属于诈骗，如果处罚力度不够的话，哼，后面还会有其他的骗子继续来。下一个关键词，承担责任。近日江苏南京有市民反映，带着孩子在这个华昌龙骨水世界玩耍的时候，孩子的照片被商家抓拍之后冲洗，甚至装在框里边售卖，带相框的40块钱，不带框的30块钱，如果家长不要就清洗掉重新打印。记者调查发现，泳池内3名拍照人员每天拍8-900张，大多是暑期工干这个活，家长都表示事前不知情，认为应该先告知或者在电脑上选片，不要急删。商家则说线上选片等太久。记者将情况反映给当地的这个华昌龙骨乐园的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摄影门店属于是园区合作商户，会把情况上报给相关部门。律师指出，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特别是未成年人更需要征得家长同意。
所以呢，如果家长发现孩子

在不知情的时候被拍照并用于售卖，可以要求商家立即下架并销毁照片。对商家而言，商拍行为也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现在不是说这个人家这个不知情被拍卖了，然后这个照片被这个拍照并且用于售卖，要卖给人原主，人家不要的话，你商家不是下架销毁照片就完了的，你在人家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拍人家？你拍人家这都涉嫌违法呀，而且你拍了之后用于售卖，你只不过是没卖出去而已啊，这违法行为已经形成事实了。而且又说是合作商户干这种违法违规的事儿，你乐园方面要不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呢？啊，你的合作商户在你们这个游乐园里头那行使这种违法行为，你们游乐园难道没责任吗？你们游乐园总不能说只管收钱别的啥都不管吧。下一个关键词，加倍偿还。湖北襄阳的邓女士和丈夫在爱心水站啊，每天放水供户外工作者按需取用，每天放这种瓶装水。近日却发现一名男子连续多天成箱成箱的搬水，最多的时候一次搬走了9箱。邓女士说，放的越多他搬的越多，几天时间累计搬走了大约14箱水，下暴雨都要来，他感觉很过分，后续他将拆开散放，避免被成箱搬走。7月31号，水站的运营者告诉记者，有网友帮忙报警，警察找到取水男子之后要求他归还了8箱水。此前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报警并确定成箱取水男子身份。有时候你看一个地方的这个文明爱心慈善的行为啊，就是被个别的害群之马全都给搞坏了。要不说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如何，在于这些这个素质低劣的人，他们的素质低劣到什么程度啊？他这个短板直接拉低了本地的文明程度，所以对于这种无赖应该让他加倍偿还，不然的话他不长记性啊。下一个关键词，安全教育。7月29号下午，江西上饶一处商贸城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6岁的儿童玩耍的时候扒住了自动扶梯的扶手，被悬吊到离地面近6米的高空。商贸城工作人员郑先生发现险情之后飞奔处置，途中不慎摔倒，还迅速起身关停扶梯，及时把孩子救下来，孩子仅轻微皮外伤。据了解，孩童的家长是市场里的商户，2名儿童私自进入商场嬉戏，商场提醒暑期务必看护好孩子，加强儿童安全教育。有的时候也是啊，一些管理不太严的商场是吧，然后呢里边有商户呢带着孩子来上班，任由孩子在商场里边跑着玩。那孩子们在商场里边跑着玩，最有意思的玩的地方，那扶梯算是一个，上上下下的，然后呢上来下去的，小孩们追逐打闹。你看这个，他要在扶梯里边还行，他扒住了扶梯扶手给甩到扶梯外头去了，掉到6-7米的高空了，这要掉下去那不摔个惨的吗？而且我看那个监控视频，这个小孩在电动扶梯的外侧直接给带到2楼了，如果不是商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及时停下电梯并且上去把孩子给拽上来，后果非常严重。这样的事故在假期的时候时有发生，包括一些什么溺水事故等等。所以还要提醒家长，孩子放假的时候对于安全的关注工作，对于安全的教育工作真的是不能忽视。最后一个关键词，关键。日前，家住深圳龙岗某小区的于先生向记者反映说，小区里边出现了代扔生活垃圾的服务广告，居民只需要按照约定时间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人上门代为投放啊，帮你扔垃圾。服务既可以按次购买，也可以包月，包月价格是每月99块钱。而这服务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觉得很有必要，也有人直言说，我不会为这个事儿买单，用不着他们代扔垃圾。相关从业人员介绍说，目前单次代扔费是8块钱，也有包月套餐可选，68块钱可以享受2天1次，99块钱是1天1次啊，帮你扔垃圾。服务时间可以选择早上或中午，还可以顺带提供代取快递服务。从记者走访和观察来看，代扔垃圾本质上是一项针对细分需求的便民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繁忙的上班族等特定群体来说，它确实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个小麻烦。但与此同时，这项服务还处于较为零散的发展阶段，从人员管理、卫生标准到服务流程、责任划分都缺少统一规范。哎，果然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啊。我们说现在好多的行业是什么时候催生出来的？是懒人。

0: 人催生出来的，毕竟也算一个新型服务啊。怎么在便利居民和保障小区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标准，或许才是这项新服务能不能走得长远的关键。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报道，近日西安的刘先生反映说，他妻子在当地的医院做这个支气管镜检查的时候死亡。后来调查呀，看监控啊，发现医生疑似有违规操作。刘先生表示，这个做气这个支气管镜检查的时候，麻醉师几乎全程在玩手机，院方没有提前告知，而且就安排摄影人员在手术过程当中拍摄宣传视频。病程记录显示，刘先生妻子手术中出现皮下气肿，考虑纵隔气肿后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刘先生妻子死亡，医生责任不大，对于医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卫健部门已展开调查。据悉，当地卫健委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介入处理。我们来听一下啊。
4: 为了宣传嘛，他们带着一个摄影师直接进去宣传了，麻醉师全程在几乎不都是在玩手机，没有监护病人体征。我妻子37岁了，她本来是支气管结核嘛，我对她是世界十分讨厌的，就从视频上一直看她走过来走过去，摄影师一直在拍摄呢，拍摄宣传团队啥防护也没有，真的普通衣服就戴了个旧口罩，麻醉师全程在几乎都是在玩手机。在10:53的时候，主治医生嘛另外给我沟通了一下，说我对象在做手术的时候气管撕裂了，现在比较有生命危险的。57方，他那个摄影师在慌慌忙忙走了，拿个架子，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5: 你上班时间玩手机吗？那肯定是不可以嘛。这个东西比较复杂，然后由卫健所按照卫生系统的行政条款逐一核查，违规不违规我说了不算，等人家卫健委调查完之后，然后该处置的会处置。
6: 我们已经都走正常流程了呀，我们这一条尾都调解了，尸检也做了。责任人家专家都已经判定过了，你责任不大，反正
7: 尸检报告啥都没出来呢，在医院工作这个事情我们 方有没有违规操作，人家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果去看。
0: 无论是这个录音当中那个医院的男性的工作人员，还是后来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你听他们的回应，这个语气腔调啊，我觉得都是很愚蠢的啊，缺乏任何的，缺乏起码的这个公关素养，也缺乏起码的这个人文关怀精神。人家这边死了人了，那你们在这儿既然接受采访，既然要做出回应，你起码说对人家的身亡表示遗憾，对不对？我们也深表痛心，但是现在正在调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医疗事故或什么的，调查清楚之后由相关部门来发布，这是一个正常的啊，具有起码人性的回应。但是你听听两位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的时候，那一点这个愧疚之心都没有，一点这个人文关怀之心都没有。患者最终去世，跟这个麻醉师分心呀，玩手机呀，包括店内这个院内的这个违规拍摄，这些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确实需要专业的医学鉴定啊，完整的病例复盘和全过程的这个监控来这个判定，不能光凭家属直观的感受啊，家属的一方之言。但是无论最终的因果关联强弱，都不能淡化这两项行为本身存在的严重违规问题，对吧？一个是你这个麻醉师在那儿翻腾手机的问题，站在旁边一直那样翻手机，对吧？那个对患者疏于照看的问题，还是未经同意然后呢就进去拍摄的问题。支气管镜检查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微创操作，而且麻醉阶段患者是失去了自主表达能力的啊，整个人就是没知觉，心率啊、血氧、气道压力等等这些指标随时可能剧烈波动，那需要不错眼的观察着到看着的，而麻醉医师必须全过程的专注守护，这是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这个麻醉师在这个对患者实施麻醉之后，要时刻关注着相关的仪器，关注着患者的这个状况啊，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你不是说把患者给弄麻，或者像麻翻了之后躺在床上，你跑一边看手机去了，那是不行的。你这样的操作方式，你放在哪儿说？你这个麻醉师，你就找你的老师说，你说我干了几十年了，然后我现在把患者麻翻之后，我就可以到旁边看手机。你们是上医学院校的时候是那么教的吗？从相关的行业规范来看，手术当中任何与诊疗无关的行为都会分散注意力，大幅度的延误异常体征的处置时机，这是诊疗操作的硬性红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情有可原的缓冲空间。麻醉师几乎全过程在玩手机，未经许可术中拍摄宣传视频，这两件违规操作叠加在一块，患者最终身亡，形成一个悲剧。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家属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接受。你要说手机放在外间屋，需要紧急联系专家来这儿，是吧？我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什么突发的问题，联系专家，这可以用手机。那种情况之下，你平常手术过程当中，尤其麻醉师，你不看仪器，也不看患者状态，靠着墙在那儿啪啪的那么玩手机玩那么长时间，那怎么都说不过去啊。从法律层面来说，医疗机构如果需要拍摄这个患者的诊疗过程用来做宣传，必须提前完整告知拍摄用途、影像使用范围，还要取得患者或家属的书面知情同意，必须要签个书面的东西啊，你口头说一声我们拍一下什么的，那都不行的，那叫未经书面许可直接就拍摄，侵犯患者的隐私权、肖像权，是明确的侵权行为。一边是关乎生死的麻醉监护，本来应该寸步不离的紧盯着仪器、紧盯着患者的麻醉医师，把手机放在优先的地位去看去了；一边是用于医院宣传的拍摄任务，也没经过这个患者方面同意。医院负责人说了那么一句什么责任不大，看似温和折中，实际上是自带淡化过错的这个回避责任的倾向。那这句话的这个底层逻辑是默认两项违规行为和患者死亡之间没有什么很强的关联啊，患者死亡那是因为别的，跟这个什么关系不大，却忽略了违规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医疗职业底线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假如说真的就是患者的死亡跟你这个那个麻醉师看手机，包括这个未经患者家属允许然后进去拍摄这种行为真的关系不大，那你这两种行为就合规吗？还得说这麻醉监护是容不得半点分心的，一旦血氧下降、气道受压等等危险信号出现，延迟几秒钟干预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所以你现在你很难解释得清，你就是。

装着麻醉师靠在一边看手机，不盯着仪器，不盯着患者，跟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关系。所以调查需要完整的调取全程的监控录像，核对全部的病程记录啊，梳理麻醉流程，客观厘清麻醉师分心玩手机是否延误了险情处置，违规拍摄是否干扰了诊疗节奏，同时还要核查医院内部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行业是犯不起错的，一犯错误那成本是非常大的。你比如教育行业，教育行业一些老师，不负责任的老师，他对学生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啊，一个行为，那对孩子可能产生一生的影响。有的好老师对孩子产生一生的正面影响，有的好老师对孩子产生一生的负面影响，让孩子的阴影伴随一生，这就犯不起错。医生也是这样，医务工作者一旦犯错，那谁付出代价呀？不是说你事后被追责，你付出什么代价？那是小代价，那是你应该付的代价，那是很小代价。患者要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这才是最重的代价。所以你比如说医疗啊、教育等等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是犯不起错误的，犯错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要认为哇，我工作时间长了没事儿啊，那不拿这个平时的这个小错呀、小违规啊当回事儿。那可不是小错，那可不是小违规啊！啊，什么叫量变形成质变呀？一个一个的这种不规范的，是吧？违规的操作行为，那积累到最后，总会有一天出大事儿。一出大事儿，那就看哪个患者倒霉，谁哪个患者碰上了，哪个患者就要付出健康和生命代价。你这医生，你想一辈子做医生，穿着白大褂的，在你手里治死了病人了。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心理枷锁你能卸得下来吗？当然了，最后还要看看这个客观证据啊，划分医护个人啊、科室和院方管理三方的责任啊，给出一个清晰可量化的责任认定。但是无论如何，从相关视频来看，麻醉医师躲在一旁然后去那儿看手机去，这都是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一双舒服百搭的鞋，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是有男女款的啊，穿着非常的舒服，穿到脚上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的时候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四季穿都很舒服。而且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前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不挤脚，而且鞋底的回弹性还好，而且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那原价100多一双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第二双0元，什么意思？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为了方便大家更快的选购和发货啊，下单的时候您选两双，选完一双之后先别着结算，再选第二双，两双一块加入购物车之后一块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啊，颜色什么的都是任选，选好之后，然后呢两双一起结算。如果你的脚宽或者是足弓高，建议您选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啊，这是个特级好茶，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一罐是125克，四罐是整整一斤装，只要99元。这是一款口粮茶啊，可以用热水来泡，也可以用冷水来泡，也可以用来做奶茶等等，价格非常的实惠，一斤只要99元。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浙江宁波一个西瓜摊上啊，那个买家拿着西瓜砸摊主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事发在7月28号晚上8点左右，在宁波北仑区，一个卖西瓜的三轮车停在路口，摊主姓孟，买西瓜一个老头来了啊，老头姓范，老范在摊儿前面挑西瓜，手劲儿大了点啊，反复的按压西瓜，哪个西瓜上的他都摁两下，把这个姓孟的摊主心疼了，是吧？你这么压，你要那个压坏了呢，就这么提醒了几句，那别压，你轻点吧，压瓜压坏了，一个怕瓜被压坏了，那个买瓜的老头老范呢，觉得被针对了啊，我买瓜我挑挑瓜，你还说我。

0: 天两语俩人吵起来了。那到这一步多大点事儿啊，菜市场天天有，对吧？买菜的时候这个吵架的，各退一步散了就完了。但是这个老头老范旁边站着他闺女范某玲，闺女见父亲跟人吵上了，他没拉架，直接加入，父女俩对着摊主一个人啊，俩人吵一个，嗓门越来越大，吵着吵着觉得不过瘾，这个当女儿的范某玲掏出手机把她老公杨某给叫来了。杨某来了，事情升级了，什么路数，到场之后没有询问前因后果，也没有说调解，直接从那个瓜摊上抱起西瓜往那个姓孟的摊主头上砸，一个接一个，一个割接一个，砸了30秒啊！视频当中看了好几个西瓜一下一下砸在摊主头上，西瓜炸裂，瓜瓤四溅，汁水横流。那个女儿范某玲也没闲着，抓起摊上的葡萄一把一把往这摊主脸上扔。这个姓孟的天主这个摊主全过程坐在这小板凳上，也没躲也没还手。砸完了，那个杨某还指着剩下的瓜说，全都给我买了，多少钱一斤？买了，你这时候想买瓜了，你拿什么买啊？不可能再做买卖了，周围群众报警了，警察也来了。杨某和那范某玲被当场抓获，对吧？他们俩打那摊主的，摊主孟某被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头部等部位软组织挫伤。7月29号，宁波北仑公安通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对杨某和范某玲行政拘留并罚款。行政拘留只是开胃菜啊，只是刚开始，后边的还有呢。医疗费、被砸坏的瓜、损毁的货品，这两口子都得依法全额赔偿。这个摊主受伤之后啊，入院检查，后续还有相关的康复开支，算下来代价极大。你看，这个事儿最先和摊主发生口角的是那个范某玲的父亲啊，他父女俩来这儿买瓜来了，那个父亲在那摁人西瓜，是吧？跟人摊主发生口角，算不上多大的矛盾，对吧？嗯，有的那个买菜的，你看，尤其是卖茄子的，那早晨那个菜市场有卖茄子的，然后呢，这个一车一车的，有那老太太弄着茄子，喜欢用手指甲掐，掐下这个茄子是老还是嫩，一掐一个这个月牙形的那个指甲印儿，给摊主气的，你掐完了之后那个掐个印儿，对吧？别人怎么买？那老总是因为这事跟那老太太们吵架。这个，买瓜这个老头啊，老范不就是这样吗？买个瓜的时候你敲一敲，拍一拍就完了吗？他拿手摁，什么拿手摁那个瓜，这个西瓜怕摁，是吧？摁的劲儿大的，里头阴了，坏的快着呢。所以人瓜怕摁，人家摊主一说，发生点口角，算不上多大矛盾，是吧？这父女俩出门，夜里出门逛逛夜市，想买个西瓜，没想到瓜没吃上，是吧？然后呢，吵起架来，这个父女俩先跟人吵，然后女儿觉得不解气，把自己这个爱人老公叫来了，这一下。闺女女婿上俩人是跟人家摊主干起来了，这下闺女女婿受到法律惩罚，不知道那个老头老范心里作何感想。我看有不少网友感慨啊，说想必这老头会一遍一遍的回想当晚发生的一切。争执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人及时拉架，事情根本不会走向冲突，一场小小的口角最终闹到动手伤人。很多长辈心里都会有一份顾虑，就害怕自己一时冲动啊给家人招来麻烦，是吧？你看这个老头老范，他不是这样，他挑瓜手劲儿挺大，摊主提醒了几句，多小的事儿啊，结果呢，好嘛，他不干，他闺女也在，也加入进来，最后他闺女又把他女婿叫来，最后闺女女婿双双被拘留。这场冲突因为一个小小的口角而起，而这个老头老范成为矛盾最初的导火索，日后他面对亲友，心里难免也很难堪。我看有人评价，这冲突之中矛盾层层加码，是吧？老范最先起争执，女儿选择上前对峙，又叫来丈夫选择过激手段，情绪不断升级，最终酿成祸害。摊主遭受连续攻击，始终没还手，哎，这个倒是对，如果他还手，很容易是不是被认定为互殴，这都两说，可能双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他的克制厘清了是非，也让施暴者难以逃脱责任。但是他这是运气好，那是西瓜砸在头上了啊，那是后来赶来那个女的，她女婿那要是弄得更硬的东西砸在头上呢，那他非要付出血的代价，付出更沉重的伤情的代价，那才能搞清这个事儿吗？所以这里边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摊主应该正当防卫了，你不正当防卫的话，真给你砸个好歹怎么办呢？所以你看，那各种事儿，各种这个角度来这个判断这个事儿，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 生活当中啊，难免这个磕磕绊绊的，是吧？谁跟谁还不发生点口角嘛？发生点口角之后，帮亲不帮理，这也没问题，吵两句散了也就完了。想要维护亲人，吵呗，但是你绝不能说依靠冲动和暴力，是吧？再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呢。你这个家伙依靠冲动和暴力，最后咣咣的把人摊主拿西瓜砸了一通，幸亏是西瓜，你要拿个秤砣呢，或者拿个秤，再拿个板凳的什么的，那要了命了，对不对？不是说要了摊主的命了，你可能要摊主命，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生也给毁了，啊，那家里人受了委屈，其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人想要给家里人撑腰，人之常情，但是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最终只会一家人共同承担后果。所以遇到事儿之后要学会冷静，要考虑个成本，要考虑这个事儿值不值，为这么点事儿，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的，你看争这口气到最后值不值，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对吧？你要说付出很小代价，没什么代价，那你可以争口气，对不对？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争一口没必要的气，你何必呢？争到最后呢，你自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所以短短几十秒砸出去的是瓜，收回来的是沉甸甸的拘留通知书，你这笔账你怎么算你都是亏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6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6: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7: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多名网友说，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一个漂流项目当中，它这个景区存在半漂服务啊，说这个服务是擦边的，甚至有网友戏称为是商务漂流。据华商报消息，这个相关的业务工作人员明确说，其中有一个1988元的项目半漂的， 是吧？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且表示其他服务可以与

这个半漂女子详谈。7月31号，洛北通天河漂流的账号发布严正声明，说网传的擦边半漂并非景区官方项目，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我们将依法追责。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通报说，相关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不良影响。有偿半漂，后续的服务都可以谈，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网络宣传用的那个美女图片，明眼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生意，相关的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就越过了边界了，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对此，当地的及时调查回应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必要止损。那这套半漂的商业模式套路清晰，隐患重重，而且在很多行业啊，也存在类似这种相伴的这种商业模式。你比如说什么啊，前段时间我们说过的，有的那个台球厅里头有那个叫什么台球陪练，是吧？打台球的绝大部分是男的，那台球陪练呢绝大部分是女的，是吧？这台球陪练穿成那样，是吧？反正也是说啊，这个具体的什么的，你跟那个陪练提供陪练的女子你们去谈去，是这个啊。最后那个台球厅老板还说，我们这是什么那个绿色的怎么怎么样的。后来有网友开玩笑，绿色的，说你们那台球厅里边也就那个台球桌子木那个布是绿色的，其他哪是绿色的，是吧？你像这种这个半漂的商业模式啊，打着陪伴经济的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噱头，把异性亲密接触当作卖点，已然走在这个软色情的灰色地带，打擦边了啊！看起来是在搞文旅创新，实际上是在搞有偿陪侍，是吧？这跟那个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是吧？那些这个娱乐场所里边禁止的那种有偿陪侍有啥区别？没啥区别，是吧？经营思路一旦要是扭曲了，即便抓住流量风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也会毁于这一时的投机。而且公开报道当中，这个洛北河漂流曾经被誉为是黔中第一漂啊，这是个贵州中部的第一漂流，那有意思呗。但因为管理失序被迫停漂，沉寂了长达14年。2023年以来，贵定推动洛北河从断漂停摆到复漂火爆，一个当地力推的恢复的文旅项目再次火起来也不容易，经不起任何的擦边了。涉事景区和相关合作方是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的，但现在呢又出现了什么呢？又出现这种擦边半漂。当记者联系到洛北河景区询问这个半漂的真实性的时候，随后就有私人号码回复说有半漂的项目啊。记者是暗访的这种方式嘛，问这个半漂，然后呢那边有人回复有半漂的项目可以帮你预约，而且相关的客服还说，他们有1000多人，每天会有400组客人，能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成的灰色交易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是他们隐藏的好。据此，景区通报当中说是合作公司私自对外推出，这难免给人一种甩锅之嫌。就算是合作公司这么推出的，你们景区不知道吗？你们看不见吗？就发生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而且对方还在景区里边公开贴海报营销呢。这算什么私自啊？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就公开了吗？景区难道不知道吗？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景区相继推出了 NPC 服务啊，有的确实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也有的因为行为出格、被指低俗，遭到舆论的反噬。那这次这个擦边的半漂的这个事情的曝光，再次提醒，靠猎奇擦边赚来的流量，注定是短期泡沫。我看有网友说，真的是360行，行行都擦边啊。还有网友说，为了知名度啊，你看新闻这么一报，不就人尽皆知了吗？就那么一次性的搞一下，又不会被查。还有网友说，这是这个洗浴中心加了漂流项目呢，还是漂流中心加了洗浴功能呢？还有网友说，就是打擦边球合法化呗，啊，是这意思吧？啊，我想说的是，昨天我看有新闻说，河南有一个景区也推出了比基尼半漂活动啊，你去那儿玩去漂流去，有这个提供这个比基尼美女陪着你漂流，是吧？坐在你们的气垫船上等等。你看，这还只是被曝光的，没曝光的还不知道有没有有多少效仿这种擦边行为的呢。
所以这个公共文旅服务啊，你得有品啊，不能以这个有人买单来作为唯一标准，否则只要足够吸睛、足够刺激，有人买单，他就能把这个擦边的、低俗的，像这个事情包装成个新项目，好像是旅游创新一样。而对景区来说啊，低俗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热度，但是它会消耗品牌的信誉啊，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真正的长远的文旅发展，靠的不是歪路子带来的短暂的热闹，而是有内容、有边界、有尊严的高质量的体验。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徐熙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和提前还款相关的一些话题。之前呢有朋友就咨询过，说这个提前还款啊，因为不同的朋友根据家庭的这个不一样哈，就提前还款的计划可能是不太相同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每年啊，固定我在年终的时候有一笔钱，我就固定的去申请一下这个提前的还款。哎，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就是不定期的，是吧？就是我可能哎有了一笔钱之后，我去申请一下这提前还款。哎，有朋友就问到这个提前还款一年当中的次数会有限制吗？
1: 基本上每个行里边对这个没有限制，你随时可以申请提前还贷，但是有的银行呢，可能一年就是有约定，就是一年可能两次，甚至是就是一次，它有这个约定，主要还是看咱们贷款的银行，
0: 这个跟贷款的银行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就是提前还款之前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是吧？是不是对这个还款的次数有所限制啊？
1: 对，有的咱们借款合同里面都写着呢，就是可能一年还几次，或者是一年之内你还了以后能还多少，不能超过它的比例数。它有个这个限制，
0: 有比例有的。
1: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银行里边对这个提前还贷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0: 也就是说比较随意，是吧？就是我还完了之后马上有钱了还可以再还。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提前还款哈。那还有朋友在这个提前还款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看我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资金的压力，我贷款是等额本息然后来这个贷的，提前还款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改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能修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现在基本上各银行可以修改。咱们基本上这个好一点的银行，基本上咱们常有贷款的这个银行做的贷款多的，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自助自己申请变换，就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
0: 就是
1: 可以的，
0: 在提前还贷的时候就可以来选择了。
1: 对，咱们随时你不还贷的时候，你
0: 也
1: 可以去选择去申请，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并没有说有没有那个附加条件，就是只要我觉得哎等额本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款方式不太好，但是我可以去选择等额本金，这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的。
0: 我可以来自主进行这样一个切换哈。
1: 对，
0: 就那这个在切换的时候，就如果说他这个还贷每个月还贷的额度超过了我现在等额本息的这个额度之后，银行需要重新的审核吗？
1: 如果是在手机上自动转换的，是不用申请的。但是有的呢，可能在手机上，因为根据各种情况，可能没有这项功能，所以说你只能去临柜。如果临柜的时候，银行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他会问一部分，或者让你打打流水，看一看。
0: 就是再来重新的，就是
1: 对他再给你申请以书面的形式再去给你申请你转换这个还款方式。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前还贷哈。提前还贷除了能够改变这个还款的方式之外，其实还能够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到可以缩短这个年限，是吧？让他每个月还的这个金额不变，但是把整体的年限来缩短哈。就这个也是现在基本可以自助来进行选择。
1: 可以，现在包括咱们公积金，包括咱们的抵押贷款，还有咱们的住房借贷款，在手机银行上自己有两种选择，就是咱们提前还款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一次性还清，一种呢就是部分提前还款，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又分两种，两种呢就是一种呢就是月供不变，那个缩短贷款年限，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这两种可以自主的去选择，
0: 自主的来做一个切换，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哈，然后来更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还款的方式以及还款的年限哈。
1: 对，这个呢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我们都说一是缩期，要么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这种形式呢，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收入的情况，并不等于说是我觉得这个合适，我就走。是咱们摊上说什么是合适的呀？就是你认为是，就是说最好的，就是合适你的，合适你的呢，就是最好的。它要符合于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收入，还有咱们的家里的这个支出的情况。最后我剩余的这一部分钱，我怎么去还？所以说这个呢，与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觉得别人我呀，人家贷了20年，我贷了30年，别人多10年。多还那么多利息，那我也把它缩短到20年行吗？但是你缩短了20年，你的月供就是不那个高了以后，你就发现我家庭支出所以支撑不了这个月供，可能我一个月还2000是我的正常的还款能力，但是我现在要还3000块钱，所以说可能家庭的收入就会包括家里的用款的情况下就会有难度，
0: 有变化，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影响咱们的 现在的生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合适你的，也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坚持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是最好的，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根据家里的夫妻家庭的收入还有家庭收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来计算一个安排一个合理的就是还款的月供，
0: 还款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
0: 就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哈，就不要听别人说哈，
1: 不能看别人，不能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一个自己的还多少钱，没有压力。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提前还款一个情况哈。还有朋友呢之前咨询到这个组合贷款的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情况啊，有朋友就是运用了这个组合贷款哈，那我现在要提前还款，它是自动的就先还商业这部分吗？还是说我要来自己选择呢？
1: 你就看你自己选择了，因为这毕竟是两笔贷款，对吧，
0: 嗯，
1: 你提前申请哪笔就是哪笔，
0: 嗯，
1: 肯定是咱们先申请商
0: 业
1: 按揭，对，
0: 利率要高一些，
1: 对，把公积金可能留到最后，
0: 嗯，
1: 这个呢就在手机银行上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0: 嗯，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有关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的，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那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一会儿风扇呢眼泪也会一直流，严重的就跟

0: 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同时呢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9: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这个提前还贷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可以来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可以来缩短这个还款的年限哈。还有朋友就问到，就是那如果我要是两种方式都想改变，我能在一次提前还贷之后，然后选就是又缩短年限又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可以
0: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对，可以。这样你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银行里边有这个功能，你随时可以选择。
0: 就这对大家来讲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现在是很便捷的，现在是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过一段时间说我不满意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压力大了，我还可以再更改回来哈。
1: 对，
0: 就这个、
1: 它不像咱们重新定价日，重新定价日只有这一次，
0: 啊这个、
1: 你变过了，你改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像咱们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这个可以自由转换。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款的时候，咱们就是申请的时候，你选择了就是说缩短年限。但是你可能就是说呀，我缩短了年限，你
0: 觉得压力又大了，
1: 你可以不还。但是如果申请了以后，你可以去申请撤销。但你不能说是到期了我没存进去，这个就等于作废了。所以说你可以申请撤销。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选择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如果是咱们手机银行上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你的客户经理去临柜去申请。这个申请的几率呢，应该说是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比手机上咱们这个线上申请的可能要繁琐一点。就是选择，就是说月供，有的系统里边好像有的有。

0: 分银行里边这个手机银行上没有这个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缩短年限或者是那个什么减少月供，它只有减少月供没有缩短年限啊，因为尤其是县域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在市区里边这个功能都基本上也运用那个熟练了吧，等于是，但是在郊县的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它有的就没有这个。
1: 哦，就没有这样，
0: 人家行里边就没有这个政策。
1: 哦，就是不管你怎么申请，
0: 它
1: 都不能改变，
0: 它只能减少月供，不能缩短贷款年限。
1: 嗯，
0: 但这种情况遇到怎么办？第一呢，咱们可以打银行的客服，可以咨询一下。
1: 嗯，
0: 第二呢，咱们可以上这个贷款银行呢去柜面去申请。
1: 嗯，
0: 让这行里边往上面打申请看行不行。
1: 嗯，
0: 如果人家说我就是没有这个功能，那对不起，
1: 那就不行
0: 了，那你只能按人家的政策来走
1: 啊。所以说不同的银行，我们就是贷款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同的支行它的执行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是咱们县域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好多就是发现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的这一部分，发现到了他那就没有。后来咱们一问，那你肯定不是市区的，肯定是县里边的呀，或者再往下点这一阶的，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呢肯定是有，但是能不能用，还得看你贷款银行的这个政策
1: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对
1: 啊。那还有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哈，你看我当时在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就审核了一下我贷款的条件啊，我现在我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又有多笔贷款，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去更改我这个住房按揭贷款，他会不会就是重新审核我这些之后就不同意了？
0: 这个审核如果你的负债过高，还款能力过差，这个呢人工的基本上可能核的就过不去，
1: 就过不去了。
0: 但是系统里边它核能就是就既然默认了，你就可以去申请。
1: 哦，
0: 但是这银行有什么申请？银行无非就是增加一个不良，对吧，你还不了款了，银行就说逾期了，催催你，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
1: 很大
0: 的，
1: 更
0: 大
1: 了，这个要注意啊。
0: 所以说咱们在栏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身家庭收入的情况，这个收入呢是你已经到账的这些收入，并不包含你未来
1: 我未来
0: 什么有笔款要回来呀，或者我单位有奖金呐，或者有什么钱要给，所以这个没到手的钱是不能算的。
1: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主任。
1: 哎，
2: 因为我是商贷要转公积金，然后我公积金是二套，它核算不，有的时候核算，有的时候不核算。
0: 二套现在是3.075。
1: 我
2: 是商贷呢？
0: 你商贷，你现在有，你现在首套应该要不就是3.05，要不就是3.0。
1: 对。应该都是比他低啊，
2: 3.0，那
0: 3.0，那你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就说。
2: 哦，要不他们又说
0: 你是在市区有两套房子吗？
2: 不是，县城有一套，市区有一套。
0: 县里现在已经不算了，如果只要在石家庄自区之内，就是说包括咱们高新区。
2: 但是公积金不是二套。
0: 但是现在政策不是刚变了呀？你再去问问去。
2: 刚变了。
0: 对。
2: 我再去问问，因为可以，因为我第一套用的公积金，第二套可以用吗？
1: 这样二套
0: 啊，这样就二套，对对，这算二套了，因为你使用的次数与房产没关系了。
2: 啊，跟房产没关系
0: 啊？对，这就是二套了，对。
2: 这是二套啊，那就不用转了，
0: 那就没多大意义了。
2: 有的说转，有的说不用转，我也不知道怎么
0: 转，没有多大意义了。你现在是3.0，那是3.075，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肯定又不是像人家说的很多，都是可能是你现在还剩10年，但你转了以后要贷15年或者20年，你省的这些钱说白了也就给了人公积金当利息了，所以没啥意义。
2: 没啥意义是吧？
0: 对，你就提取公积金余额做提前还款吧。
2: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这个跟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经理，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公积金二套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哈。尤其是这个政策刚一改了之后，一说就是我这个县域当中的房子都不算了，很多朋友觉得那是不是我这个就肯定是首套了？咱们在这儿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什么情况下你是这个二套的利率，什么情况下你现在可以是首套的？
0: 就是咱们第一个先听公积金的用，这那个用公积金贷款用了几回？如果是你
1: 次数
0: 啊，对，你这次数如果是已经用过一次。如果再用的话那就是二套。如果再用的话，二套用过再用三套是不支持的。这个公积金咱们这个不管是商转还是直接用公积金做贷款，对这个使用的次数进
1: 这是有
0: 严格的限制的，两三年之内有了要求了。对，原来是没有，原来只要你还清了，不管用多少次，咱们再弄，就是只要看房产，对吧？看这些啊，现在呢是既要看房产，又要看你使用的次数，啊，如果使用了一次再买，这是二次，啊，第三次是不支持的。再一个，房子的套数，原来咱们都说以这个什么以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为准，但是4月1号以后发现出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是告诉咱们的是以这个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有没有房产的这个套数为准。如果在咱们在县域里边、县城里边有房子的，啊，这种呢，就我们就把它视为是没有房子。
1: 对，
0: 啊，所以说只要看石家庄四区啊，加上在高新区啊，等于是这五个区之内
1: 有
0: 几套
1: 房子
0: 啊，以这个看套数。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就如果能按照首套的利率，那当然是好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个就给再去衡量一下了。
0: 对
1: 哈。我们说这个在进行商转的过程当中哈，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缴存的基数他比较低啊，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比现在贷款的这个年限延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必要再做这商转吗？
0: 如果利率高的，你像3.0跟2.6，我们做过一次比较，就是说，如果是咱们现在利率是3.0，咱们可能还剩10年或者15年。但是我如果是商转公积金，我也是首套，但是2.6，但是我的年限可能到25年，甚至有的是30年。
1: 啊，有的更长了。
0: 对，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呀？是，因为年龄的这个大了，对吧？就是贷的时间短了。所以说呢，可能我就贷不了那么多，可能月供要高，咱们公积金的基数又
1: 不够了。
0: 现在好多商转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情况，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贷款年限短，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商转公积金贷款年限短，月供要高，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够，贷的额度比较低，这一部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利率，原来是3.0，我可能还有10年，但是要公积金商转以后，要延长年限，甚至延长到5年、10年以上，这个呢，就是说发现了没有？咱们可能是月供咱上涨了，额度也满足了，利率也达到了，但是年限长了，咱还的利息可能比要现在的这个商业按揭贷款的利息还要多。所以说这有点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商转公积金的时候，不要只看说什么利率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可以以贷还贷，因为现在13家银行可以以贷还贷了，对，基本上也就普及了咱们就是以贷还贷这个政策，对吧？就是看也不用我拿钱去还，所以说我觉得挺划算的，但是他没有算到你贷款的年限，
1: 一
0: 定要看好了。
1: 有人
0: 一
1: 核算这个年限，发现就其实并不合适。
0: 对，省的那点钱，说白省吗？不省，你还多交了，甚至是。所以就商转的意义，想好了是吗？为了省利息，所以说你要算算你省了多少，对吧？啊，如果是没省或者持平，那转不转真的是没有多大意义。
1: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房子抵押跟银行贷款了，我可以转成公积金贷款吗？
0: 你是住房按揭贷款吗？
3: 对，就是我有房本，但是我现在抵押跟银行了。
0: 您这是抵押贷款，就是有了房本以后你才贷的款，对吗？
3: 对，
0: 这是叫消费贷款，或者叫咱们叫抵押贷款，这个是不能商转的。商转是什么？是你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走的住房按揭贷款。所以说你这个不符合于商转的这个条件。
3: 好。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再问咨询一下。
1: 您说。
3: 我还有一套房子买了，当时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不含地下室。现在他那边非要让我买地下室，不买地下室不给交钥匙。
0: 这个你，这个是因为地下室是单独的，他不在房本上写。
3: 对啊。
0: 所以说你只能去给开发商去协调，这个只能是找开发商。
3: 开发商现在就是嘛，你不买地下室就不给交。
0: 去沟通吧，跟他沟通吧，或者找他的上级部门，对吧？
1: 这有点捆绑销售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好，
3: 就是我觉得也不蛮相似。
0: 对，你们可以找到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可以找到住建。可以上他去个申请一下，对，投诉申请就行了。
3: 行，好的。
1: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和这个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还款相关的话题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我们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对，你好，请问我问一下马经理，就我之前买一套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的，就是不用自己那个公积金贷款，就现在还有几年，我说我现在手里有钱，是把它还拿住房公积金还呢，还是我自己还的比较合适啊？
2: 你看一下，你在那个登录手机银行那个公积金 APP， 你查一下，你看看你还剩多少利息。
1: 哦，
2: 就是你看你现在花了多少年在下载，在那个什么那个咱们那个手机里上面下载咱们的这个手机公积金。
1: 哦，手机公积金
2: 啊，对，你就点出咱们石家庄市，你要是市公积金转成市，如果是河北省的话，可以在记事办上可以查一下。
1: 哦，
2: 嗯，你看一下你的公积金里边本金跟利息你还有多少。
1: 哦，
2: 如果是你还了以后你觉得那些钱就是省了，对吧？要省个2-3万块钱，那肯定就省了，因为你那点钱存到银行也没多少利息，对吧？
1: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省的不多，现在交的全都是本金了，利息可能一个月就100多块钱，你这种就没有必要去还。
0: 嗯，意义就不大了哈。
1: 嗯。
0: 嗯。
2: 行吧。
1: 好的，好的。
2: 啊，好吧，哎，好的，嗯嗯。
1: 谢谢你，好的，好的。
0: 嗯，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提前还款还是我们说这个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或者说商转公积金之前，我们都要先想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省钱，还是说
2: 他为了这个政策我不用我觉得亏得慌。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钱虽然也没省，但是我也没有多花，但是我这公积金也没有其他用处了，是吧？而且这里边还有余额，我直接冲抵，我就不用每个月惦记着了，就这样的话
2: 也
0: 行，也
2: 可以。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到底你这个去转换之前你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就是希望他去怎么做哈。另外在这个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还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发现他们帮我一核算，我这个好像跟我自己这个核算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我能贷到这么多，我缴存基数也够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贷不了这么多钱，这跟什么有关系？
2: 一个是你的基数够了，但是你的年龄，咱们知道公积金贷款是看年龄的，又分男女。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话，要共借的话，他以谁贷的时间短那个为主。
0: 就有时候你年龄可能就是你觉得我上一贷款我还剩20年，是吧？但为什么转到这儿只有15年了？
2: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对，一个年龄啊，再有一个房龄。再有一个房子的这个房龄可能是老一点的，咱们都知道现在比30年之内的，97年以后的，对吧？这个房龄呢也决定了你房子的这个评估值。你的评估值低了，因为咱知道商转的时候不能超过你这个房价的60%，它有个限制。如果是你超了，所以说你就是能贷100，但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边只能贷80，那你只能赚80。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征信，征信当中呢就是说看咱们的负债情况。你认为我正常，我信用卡是正常用着呢，但是你用的额度比较高，近半年之内可能我用了20万或者用了10万，这种的得从你贷款的额度里边减去这个数，
0: 扣这一部分。
2: 对对对，可能我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月就还个180块钱，对，买了点东西可能是我也能还，对吧？但是呢我一直还没还呢，但是每个月只先还利息，这样走着呢。但是我们看的什么呀？看的不是你还了多少利息，而是看你的本金，把你的本金平均到你贷款年限里边去，这是你要还给人家的钱。所以说这个呢在月供里边也会把它减去。所以说并不等于说我的基数也可以，我能贷那么多凭什么不贷给我？不凭什么，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审核的条件，你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所以说你的额度就会下降。所以说它会综合的通过你的房子的价值，你的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上卡公司的情况，你的借款人的年龄，再加上咱们这个征信当中的负债的情况，来这个
0: 综合
2: 的给你一个额度。这才是你的最终的一个额度。
0: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我问一下的是，就这个存量贷款利率是多少？
2: 存量贷款，存量贷款基本上的利率有3.0的，有3.05的都有。
4: 好吧，我是2021年贷的，
2: 嗯，
4: 我现在是3.2。
2: 3.2，你是不是重新定价
0: 是
2: 因为利率没有降，所以你就没有降？
0: 嗯，
4: 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当时咱不是普遍的有一次这个存量贷款利率下调吗？
0: 嗯，
4: 啊，是啊，
2: 下调了以后，重新定价日以后，咱们到现在，挺去年到现在，都包括今天，这个利率 LPR 就没有变。
4: 哦。
2: 所以说你只能说是按着3.2走，因为最低的现在是3.0。
4: 他为什么没变呢？我这个
2: 等国家这那什么，看看这个 LPR 什么时候下调，你就跟着就调了。LPR 不变，你这个利率也是不变的。
4: 哦，我这是2020年贷的款。
2: 啊，对，你还得按这个还。
4: 别人到3.0，别人到3.0。
2: 别人3.0是因为人家当时利息可能比你的利率还低。
0: 嗯，
2: 因为原来有减60个基点，
4: 哦、
2: 减55个基点，
0: 减
2: 45个基点，减的基点数不一样。你那时候就减了30个基点，30个基点在现在的 LPR 是3.5，3.5减去0.3%，那你现在是3.2，很正常。
0: 嗯。
4: 哦，行，我还有个问题，我那个是我贷款30年，
2: 嗯，
4: 我现在还了20年了，
2: 嗯，
4: 我现在还有必要转公积金吗？
2: 转公积金，如果是你看你现在就是还剩10年，对吧？
4: 对。
2: 如果你平移过去，你就是公积金
0: 也
2: 贷
0: 10年，
2: 或者贷上12、13年，这个你就商转一下。如果不平移，你现在可能这边还剩10年，那边要贷20年，那你商转就没有意义了。
4: 哦。
2: 因为现在你还的基本上都是本金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能不商转就不商转，你就直接的。不过他这个3.2商转一下还可以，
0: 嗯，
2: 啊，但是我建议你把公积金里边的余额取出来做那个提前还贷，早点把它还清也是一样的。
4: 哦，行行行，
2: 行吧，
4: 哦，
2: 嗯，
4: 好，谢谢啊，
2: 嗯，
4: 哎，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7: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8: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9: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8: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 们在这里拍照吧。
9: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8: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9: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0: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在商转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额度和我们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一下到底这个商转还合不合适，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差的那一部分钱再补出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申请了之后我觉得不合适，我能不能不转，就我这还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吗？
1: 取消就可以 了，或者你跟人去了以后告诉他不去，他自动就作废了。
0: 哦，就自动就跟我们这个提前还贷申请一样是吧，到那时候你不存那个钱，他自动也就作废了。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商转的时候还看一个年龄哈，就这个年龄女职工是到多少岁，男职工是到多少岁？
1: 女职工是到60
0: 周岁啊。
1: 对，公积公那个男职工呢是到65岁。
0: 嗯，也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退休年龄往后
1: 延长5年
0: 的时间哈。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他只能是按照最短的这个来进行计算。
1: 对
0: 啊，就在商转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年龄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商贷还剩20年，但转到这儿可能就没有办法贷到20年，是吧？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缴存基数就是有更高的要求了。
1: 近期应该是可以，你现在咱不是退休
0: 延长3年
1: 嘛、
0: 啊，
1: 所以说可能是男的到68，女的可能是到63。对对对，但是这现在还没有公布呢，所以待会儿还得等等。如果延长三年，对于女同志来说，我觉得
0: 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朋友也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也许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很快就会出台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做这个商转的时候哈，我们都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
1: 咱们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预约，这个预约上了以后，其实商转的资料其实很简单，尤其是不管是以贷还贷也好，或者先还后贷也好，像这种呢就是提供的现在基本上都不要分件了。
0: 哦，就原件带上去就行了。
1: 对，你带上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咱们的那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证原件，还有咱们的购房的那个购销合同，就是购那个贷款合同，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的那个贷款合同。多几样的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是就是咱们的近3个月的还款明细。这个呢一定要打一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也可以在柜上智慧机上都可以去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打什么呀？打咱们的工资流水。
0: 工资流水，
1: 对。原来我们就是让打征信，征信现在我们征信就是为了让自己看，其实现在公积金自己可以打征信了。
0: 他们可以看到。
1: 对对对，但是这是咱们给人家提供的一个银行卡，再有个比方我现在是哪个行的，我就提供这个银行卡就可以了，因为同行嘛，对吧？所以说卡现在都带上他们这些原件，去就可以，夫妻双方在网上预约，带上我说的这些原件，还有一个什么呀？有房无房查询证明，就是你有几套房子的查询证明，这个必须得带。
0: 因为这个影响到这个利率。
1: 对，一个利率，一个是你能不能商转的话，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商转啊？带上这个啊。但是我建议大伙呢，在预约之前，大伙一定要什么呀？打自己的工资流水，看看自己的这个还款剩余本金是多少，
0: 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状况。
1: 对，主要是征信，一定要临柜去。自己去打一份征信，打了这个征信，夫妻双方的征信，可是我爱人没有公积金就不打了，不行，也要打，打你们夫妻双方，只要有结婚证的，你就得打夫妻双方的征信，提供夫妻双方的资料，等申请的时候也得夫妻双方一块去，必须得去，征信，我们打征信，前期打征信就是为了看你的负债情况，会不会在这个额度上有没有影响，如果就是真的我也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什么信用贷，那你就不用打，这个呢绝对是这个征信对你影响就是不大。
0: 我这没有使用着任何贷款的项目，是吧？
1: 再有一个，咱们要自己审查一下自己的不动产证上的房龄。97年以后的，你可以去申请。97年以前的，
0: 不能
1: 够30年的了，你就不要再跑了，也不要再约了，这个是不行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资料，提前自己审核好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
1: 对，
0: 之前有一位听众曾经问过我们，就说这个共有房产能去做商转吗？
1: 可以啊，
0: 嗯，
1: 夫妻双方共有的，咱们现在是可以的。
0: 现在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隔代共有的这种
1: 隔代共有的这个基本上，因为咱们就代居互助、贷款这些，但是商转目前来说好像还不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房本上的必须是夫妻。没有说是父母啊或者子女这种来共有的，这个还是不能上转的。
0: 嗯，这个目前还是受到影响了。
1: 对对对，
0: 嗯，就只能是以前是、这个。
1: 现在我们要求就是这个不动产证上是夫妻，
0: 或者是一方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这种就是隔代共有的这种房产，比如说父母买的房加上孩子的名字，或者孩子买的房加上父母名字这种，就可以把公积金里的钱取出来，
1: 可以取出来，
0: 取出来你可以用于这个还款，提前还贷。
1: 对、
0: 啊，这是允许的。但是目前商转还是就是不能够
1: 不能商转
0: 去实现的。
1: 对，
0: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马经理说一下我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抵押贷款，我们说的经营贷款，包括咱们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商转贷款，包括咱们中小企业的这个公司类贷款，我们都可以办理。

0: 如果你在这个买房过户当中，还有买房贷款当中，或者在需要资金经营状况当中，需要资金的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状况当中呢，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或者要求我们帮着你去办理都可以。
1: 嗯，好，那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1: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啊，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在节目之后哈、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马经理。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您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1: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

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县乡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5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净值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四是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外投资方面，扎实有序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增长8%。多边及区域合作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主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苏州声明，贡献了更多中国方案。双边合作方面，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系列新共识，为两国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还加快与韩国、瑞士等世贸协定升级谈判，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今年以来，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商务领域相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

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我们总结啊，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一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优化文旅、体育、休闲等领域服务供给，推动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二是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信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三是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实务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第一，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第二，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试点，促进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场景激活新消费。第三，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办好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品牌活动，继续开展家政服务消费季、美食嘉年华、户外运动季等特色活动，聚焦广大消费者暑期亲子、休闲、出游、家政等需求，引导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88服务消费节，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聚商气，线上线下联动发展。

0: 实现数字赋能，提质惠民。第四，货并清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商务部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内容。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那么商务部如何来看待当前吸引外资的形势？下半年将如何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呢？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
1: 今年以来呢，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减弱的这一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呢，商务部是会同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扎实地推进稳外资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我想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从结构上看，外资向新向好，迭代优化。随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的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也在持续加大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行业的引资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呢都有力地支撑了产业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利用外资顾稳促优的这个目标，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做好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各项工作。在扩增量方面，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精心设计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标志性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将举办第26届，我们欢迎跨国公司能够积极地参展参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助力存量企业经营好发展好。我们还将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发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的作用，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特别是破除各种隐性的壁垒，确保外资企业做到准入又准盈。商务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我们持续拓展这个圆桌会的议题以及参会企业的范围，从而听取各类外资企业对于我们的意见建议。在提质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0: 今年一到六月，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量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9%。商务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外贸表现？怎么看接下来的外贸形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贸呢，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个特点呢是总量稳，这个呢就是外贸啊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刚才你也提到，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这个呢创了同期的历史新高，

0: 同比增长呢是16.9%，其中呢，我们从月度来看的话，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呢，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呢稳定扎实。第二个特点呢是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的发展更趋平衡。外贸发展呢，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重要的还要看质的提升。上半年呢，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呢呈现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叫向新、向质、向率的这个发展特征。比如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还有绿色产品呢都增长比较快，在平衡发展上呢也有新的特征。上半年呢，这个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这说明呢，我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第三个特点呢是韧性强，就是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啊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啊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中国外贸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确定性。比如我们从139届广交会看，然后展商是万商云集，参展企业到会的境外采购商数量呢均超过了往届水平。全球企业呢现在都看好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啊持续增强，可以说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拓越宽。未来呢，就是全球经贸环境呢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近日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啊将会由2025年的5%放缓至3.5%，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啊依然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
2: 今年以来，商务部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更有不少亮点。第一是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实现了较快增长。2026年1到6月，我国对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对亚、非、欧、拉美、大洋洲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2.3%、19.7%、17.5%、20.5%和6.9%。从商品来看，从共建国家进口的集成电路、手机、水产品分别增长了46.7%、40.3%、25.7%，与共建国家一道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大机遇。第二呢，就是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持续深化。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1207.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至26.7%。一批光伏等新能源的项目、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的产业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同时，1到6月，共建国家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呢超过了10000家，同比增长21.6%。中国与共建的国家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了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新的空间。第三是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拓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自贸伙伴的进出口呢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占对共建国家贸易额的52.8%。高质量办好了一系列的重要展会，比如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共建国家积极参会，有20多个

0: 建国家独立社馆，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的三大国字号品牌活动，为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下一步，商务部呢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实务规划重要部署，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1: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消费市场的数据啊，所以啊，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特点，从三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像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的增加，因此消费市场也相应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个月起，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说明啊，这个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的旺盛，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是符合的，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第二，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零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看，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第三，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产品啊，它从研发生产到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30年前，这个大哥大、电脑、汽车，这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稀罕物，可是如今已经走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10多年前，新能源汽车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 它的续航里程短，充电不方便，可是如今它也成为了家庭购车的主流选择。近几个月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的超过了60%，就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近两年，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手机、电脑、汽车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消费增量。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在推动产供链国际合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商务部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贸易投资是一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啊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更加的理性和稳健。今年1到6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这其中啊，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围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序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首次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对外投资监管、服务和保护等方面的制度，为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商务主管部门共发放对外投资电子证照7.2万份，并将加快推广使用。二是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一港一站一平台建设。今年2月份上线了国家层面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了一个窗口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别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聚集、内外贯通的出海服务生态。三是推进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 深化双边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建立产供链合作工作机制，并签署相关领域

0: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培育共赢共享的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落实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工作指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及商协会推送安全信息及预警提示，从而保护中资企业的安全权益。下一步啊，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由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1: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外企业参加，为全球卖家和中国买家搭建了交流对接平台。上半年相关活动的成效如何？接下来又有哪些重点安排值得期待？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呢，是中国从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推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之举。目标呢，是与全球各方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助力各国拓宽对华出口渠道，丰富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举办了40场活动，各方呢响应非常积极，活动的亮点呢也分成，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高、实、多、广。一是层级高，中外双方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外交使节呢都出席了相关活动，带动外国出口企业和国内采购企业呢开展了精准对接和高效洽谈。许多国内采购企业啊向我们反映说，通过一系列高层级的出口中国活动，他们认识了新的外国供应商，也进一步拓宽了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来源。二是措施实，在境外呢，我们重点国别这个邀请了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作为2026年这个出口中国活动的主题国，并针对性的开展了专场活动。在国内呢，推动地方和金融机构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举个例子，比如杭州出台了扩大进口10大创新举措，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出口信保等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三是特色多，我们统筹考虑地方的区位优势，指导地方呢开展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呢，依托各地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个平台，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还有呢，就是叠加联动进博会的招商路演活动，共同扩大进口增量，释放进口的潜力。还有就是协同联动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共同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重点是推动海外优质产品既能够进得来，更能卖得好。近期呢，宁波向市民推出了100万元的嗨购中东欧专属券，这样既深化了当地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为市民带来了消费福利。次是报道广，许多活动呢受到了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工商界呢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也搜集了一下，有的海外工商界人士表示说，中国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的参与者。有的海外网友还留言说，全球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些呢都生动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蓬勃力量。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擦亮出口中国这个品牌，在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上下功夫，会同各方啊稳步推进各项活动，积极回应各国诉求和企业的建议，不断优化进口促进措施。

0: 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最后呢，我们诚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了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下一步促消费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着力激发消费活力，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了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带动了资源循环利用，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了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了约4倍。此外，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政策也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上周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15规划，各界呢广泛的关注，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15、17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地抓好落实。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服务消费的有关情况，下面呢，我就商品消费和线下消费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打算。一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将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将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 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今年五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成效如何？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当前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非洲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在加剧。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在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将为非洲发展和中非的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我们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这个暖心的机遇。第一呢，是显著降低成本，为非洲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快车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中国自非洲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自非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里面有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的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随着绿色通道2.0等更多的配套措施落地，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我们相信也必将助力更多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超大市场。第二个方面呢，带来的红利呢，是带动对非的投资，为推动非洲工业化提供加速器。零关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呢，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资本、技术、设备等方面提升非洲的硬件条件，打造贸投一体联动机制，促进非洲的产业链升级，那么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第三呢，就是深化制度合作，为构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压舱石。中国与非洲国家持续推进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呢，也有38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框架协定，一些国家已完成了协定的早期收获安排谈判。5月1日起呢，实施的零关税是在商签协定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在非方早享惠早受益的同时呢，也确保相关安排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保持一致。2026年大家都知道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道，继续按照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多措并举推动零关税举措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与非洲建交国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中非的经贸制度性的合作，与非洲共享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

0: 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代啊，太行山的商道进一步畅通，尤其是经由井陉、富平、易县来源的太行八行当中的北三行的商道，就成为河北与山西、陕西商贸的重要物流通道。如今位于井陉古道东缘的土门关的门额上，陕陕通衢这四个大字深刻地诠释了这条太行山商道的商业贸易地位。今天我们的纪商史话就说说清代河北到山西、陕西之间的商业贸易和物流的历史。清代直隶西邻的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的西缘，矿产资源丰富，他们有盐湖，有煤炭，冶金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比较发达，生产麻纸、皮毛、纱器、醋等等，这都是山西的特产。处在太行山中的山西平定州，紧邻着直隶井陉县。乾隆版平定县志当中说平定多陶冶、砂铁等器一字石，他若商贾于燕赵齐鲁间，十之有五。也就是说，山西平定人有一半到河北、山东其他的地方来从事商业贸易，卖什么呀？主要是铁、陶冶、砂等等。因此可以说晋商遍及经济鲁豫。河北平原州县在清代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推广种植棉花、番薯，而山西北部地区，尤其是雁北地区，多山无霜气短，所以他们那里种不了棉花，而官民的穿戴又需要棉花和棉布。因此啊，山西和河北之间这种棉花、棉布和铁之间的这种互通有无就成为一种必然。乾隆孝义县志当中物产他就说，这里的棉花出自真定诸处，经过平遥东来，南行灵溪，则至孝义来转卖，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马首农言当中说，寿阳，山西寿阳，一只棉花买自栾城，也就是说山西寿阳当年棉花长不好，海拔高，所以我们在太行山有这词儿，叫冷寿阳热怀鲁。寿阳无霜气短，所以他当年棉花种不好，从栾城买棉花，他们要穿棉衣。河北地区的棉花、棉布还有当年我们安国叫七州药材都是主要的外销产品。清代正定、保定府的棉布已经在市场上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风物志物产当中记载说正定这地方啊，地近乾隆，就是靠近山西、陕西，地基易棉，这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男女多事织作，男耕女织，种棉花，纺织棉布，晋商急眼，就是山西的商人都到这儿来了，故这布还未脱机就被买去远销秦晋地区。你看这个记载的非常真实，也就是这布还没织好嘞，山西人就晋商就来了，已经定了，你只要织好拿来就走，运到哪儿去？运到山西、陕西。民国的南贡县志卷三也说，当地产的棉花其输出西自顺德，顺德就是今天的邢台，一打泽路就是到了山西泽州、潞州，远销太原。这里上西面这太行山纵跨了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交界的地区，而我们当时的直隶省东靠运河，临近齐鲁，西依太行通三晋，南临黄河靠近河南，北接

内蒙，所以这燕赵之地在清朝的时候，山西的商帮已经成为当年国内尤其是北方势力最雄厚的商帮。而这晋商呢，他要想走出山西这样的一个盆地，东出南下都要经过太行八行才能走出大山。而位于太行八行的第五行的井陉古道，就是从太原盆地东行，经过河北平原到达京师必经之路。他要去北京，太原去北京最好的路就是经过井陉，然后沿着正定南北大道到北京。而从大同到北京也有一条路，经过张家口。从陆安府经过泽州府到河南的古商道，都是明清时期太行山间往来山西、河北、山西、北京这些地方的重要商业贸易通道。所以商道上的车马往来，沿途的店铺林立，商贾络绎不绝，就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它也方便了沿途城乡官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市场的繁荣。通过太行山条条大道，河北的棉花、棉布就销到了山西和西北。山西的商人把他们自己产的煤炭、铁、他们的醋源源不断地运到河北。清初在正定做贸易的山西商人当中，主要都是平阳的盐商卖胡盐。清代中期呢，晋商会馆制就逐渐成熟了，所以来自平阳、泽鲁、平定、汾阳的晋商们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铁业等等行业当中逐渐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到了清朝的后期，山西忻州平定的商人主导了花布、印染、铁行、典当等等，在河北就成为主流。那么井陉古道呢，东出出口是淮路，今天的鹿泉，就成为山西、河北两地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商业迅速发展。晋商的足迹东出正定，经过我们河北到达山东，然后出渤海到了日本，甚至到了沙俄，当年都要经过河北。山西的冶铁手工业历史悠久，所以他们的泽州府、陆安府、凤台、平定是重要的产地。雍正《泽州府志》卷十二的物产当中说，就说其输市中州者，就是往中原地区卖的为铁和煤，日不绝于途，就是运输每天在路上你都看见车马在运。光绪《平定州志》说，铁产自州北诸山当中，居民冶铁为主，贩日用品，货运地方甚为便利。这就是山西人们的优势。山西晋商的铁匠匠作户极力发挥他们的煤炭、铁、醋这些产业优势，制造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的农具，还有包括木匠、建筑各个方面的工具，日常生活用的铁锅、铁桶、铁盆子，这些铁器除了满足他们本省的需要，就开始经过太行山运到华北和西北。河北市场上出售的铁器相当数量都来自于山西各地打造的这些铁锅、铁盆。另外在榆次东西聂村王湖做剪子的人很多，晋城的大洋镇是专门做各种针的，缝衣服针、针锥子，包括封皮子的各种锥子等等等等，行销全国。所以山西所产的铁器有相当数量运到了外省。河北中部使用的铁制农具，包括我们家庭所用的各种针锥子、铁锥子，包括针、剪子、刀子、锤子，大部分都是山西人生产销售的。可以说当年正定府的铁器贸易基本上被山西人垄断。光绪输鲁县志，就是今天的新津市，记载的很清楚。他说铁器在本境制造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多由淮鲁、山西、泽

0: 日益兴旺，生产的棉布呢质优价廉，所以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官成就说保定、正定、冀州、肇州、深州、定州这些地方所出的布多精好，哎，多精好，就是说织的棉布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晋商就通过景兴古道在怀卢和正定就进行棉花和铁的贸易，就带来了两地的繁荣。晋商和河北当地的士绅商贾就开始联合，建立稳定的联络和办事的场所，所以各个行业都开始兴建山西会馆、陕陕会馆，所以各地的会馆就纷纷的建立。
1: 模糊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在怀卢县土门关，它位于景兴古道的东出口，它是晋冀两省山区和平原商品贸易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和古代的重要军事要冲。清代怀卢县就成为冀南名府啊，这地方商业非常发达，尤其是它作为晋商东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太原、寿阳、阳泉这个地方的商人，他要想出太行山必须经过怀卢，所以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地人就自吹说，一经二位三通州，赶不上怀卢汉码头。这虽然有自家溢美之言，但是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怀卢这个地方作为物资集散地，商业非常的发达。山西的煤炭、沙、铁，河北平原的粮食、棉花、布匹，还有本地太行山生产的各种建材、石灰、青石、雕刻、碑刻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怀卢的汉码头要进行物流的集散。承担着物流运输的大小车辆、骆驼、骡马，可以说成群结队由怀卢运往全国各地，从东土门到护身铺，这10里长街是店铺林立。怀卢县的西关就是三省通衢的要道，买卖的货站、粮行、花行、棉行，花行就是卖棉花的，一时出现了3大公司、8大商帮、13家骡马店，还有24家大商行，这都是当时商业贸易的一种概括。那么怀卢县的铁行会馆创建于清朝雍正2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是由山西到怀卢正定来经营铁货的商人们集资兴建的。它是怀卢经商的山西人聚会居住，包括祈福、公关的一个。

重要场所，有利于他们本行的商人们来来往往，所以铁行会馆就成为专门从事铁器营销的一个商务中心。淮鹿县是晋冀通商的要道，而铁制品是北方重要的集散地，山西的铁制品就通过淮鹿运往北方的各地，包括北京城，都得经过这地方分散运输。由于这地方商贾云集，就形成了晋、冀、陕和西北商业交流三省同区的这么汉码头，铁货经营当时很有名，实力雄厚的山西铁行的商人很多，为此这些铁行们就在这里创建了这么一个会馆。这个会馆呢，占地20多顷，坐南朝北，由前后两进大院子组成，南北沿着一条主轴线，依次是中古亭两座，东西厢房，还有一个大的过厅，后院的东西厢房正殿，建筑主体是后院的正殿，是一座三间悬山顶的一栋大殿，前后左右都有耳房，而且前院的正房有个大的过厅，面阔五间，往往陕西山西的商人都在这里议事。现存于鹿泉区文保所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五月刻立的修建玄中石碑仿记，上面写着：自古七点招锤，礼乐并重，中之乐器乐中一器也。铁行会馆有前清雍正二年创铸之铁钟，玄机时运成平，神人一合，气味玄设，署名为铁行工匠，还记载了当年铸造的这个大铁钟。在淮鹿县城西边有3里，还有一个叫晋鹿会馆，当地人呢也称它叫西会馆，又名山右书院，也称山右会馆。所谓山右就是山西，古代呢以坐南朝北作为正朔，因此太行山之右那就是山西，太行山之左就是指我们今天的河北。所以这座建筑群它是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67年，由山西淮鹿两地的钱行、杂货行、棉花行这些商人商户共同投资创建的。它是晋商在这个淮鹿汉码头创建的杂货行的商业会馆，主要为从事钱庄、棉花、布匹、杂货交易的这些商人议事的地方。这座会馆是三进院，面积达到4960多平方米，有现存于鹿泉监狱里刻立的宣统三年1911年的晋鹿会馆重修碑，上面刻道说：鹿泉城西四行商旧建晋鹿会馆重祀。其中记载着晋鹿会馆创建于乾隆36年，钱行、杂货行、花行商议共同捐资，素为修起。可见当时啊，商业的繁荣和这些商人们之间联行集群这样的一种意识。两处会馆东西呼应，商家云集，市场繁荣，所以当时这个淮鹿县的汉码头盛况空前，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的商店、旅店、茶社、饭馆、酒肆等等服务设施，还有专门的早市、饭市、经货市，就是经条的编的那些东西，定鞋市、卖粮食、糠市、冷货市、布衣市、花生市，各种土特产市等等。山西商人经营的铁店就分布在潭沟街，大概在清代有30多家。在淮鹿的潭沟街西关还有许多被淮鹿人称为川店的这么一种商业贸易货站。所谓川店呢，就是纵深很深，大概都有100米，建有多重门、多重院，大院里边套小院，所以那边有小院、有仓库、有旅店，可以停放车马，停放运输货物的骆驼和驴。各地的货物在川店还可以存放、批发、

销售，形成了独特的汉码头的一种建筑文化和仓储贸易的形式。所以这个川店它是当年汉码头繁荣的一种象征。你看，包括仓储，包括货物交易，包括在这里住店，包括饲养当年的驿畜等等，功能全有。而当时正定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它是今天的我们正定城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基赋重地，官和扼要，拱卫京师，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美称。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李希霍芬教授，在他所编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当中，他说，在正定府是直隶境的一座大城，我们踏上从樊城到北京的大路，从山西河南府和怀庆府进京的道路也在这里汇集，因此这里的道路四通八达。他说得很对，有点像元朝当年的马可波罗说的，正定确实是道路四通八达。那么山西的商人出了娘子关就进入河北的地盘了，他要经过井陉，然后进入淮路，正定北上北京，往东到山东，往南到河南到江浙，所以淮路和正定就成了跨越太行山进入南北驿道重要枢纽。南北的货物都要经过正定淮路运送到山西和西北各地，那么正定城它就成为河北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的中心。正定的山西会馆也有建在正定府城的南关，护城河与滹沱河之间，临近滹沱河的渡口，它是正定府城商业贸易集中的地方。说正定的山西会馆为什么建到这儿啊？哎，这是山西人的智慧。最初呢，山西人在这里投资建的叫晋宁庵，就是山西人安宁的一座寺院，这名听起的就有意思。创建于清朝顺治二年，在2001年7月，正定在重修南城门外护城河这个石桥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发现了三桶重要的石碑，其中就包括清朝顺治二年，是公元1645年刻的晋宁庵白衣堂置买香火田地碑记，还有清朝乾隆32年1767年重修晋宁庵碑记，还有清朝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重修会馆过庭碑记等等。另外呢，在我们正定隆兴寺方丈院东侧外面还保留着清代光绪元年一块残碑，叫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记载的都是正定山西会馆历代重修的这个过程。这些碑记记载了从晋宁庵建造，山西人就开始投资，经过历代重建，最后在光绪年间把它改成了山西会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揭示了晋商着力把正定城临近滹沱河码头最重要的这个地段，先以创建宗教寺院为名，实际上是晋商会馆的前身，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清代中期的晋宁庵就明确地改成了山西会馆。这座会馆坐北朝南，分左中右三路，大门在东路的东面，门额上有山西会馆四个大字。那晋商经过井陉古道，不管他是东去北上还是南下，他们的足迹遍及华中、东北、西北、江南，甚至在京师、山东的聊城、大运河的沿线，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到处都有山西会馆，物流天下，晋商的群体遍及全国。但是他们要想走向全国都得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山西会馆，其中在河北省新津市兴华路的路东也有一座恢宏的山西会馆的古建筑群，高大的城门楼上有三间牌坊，4米多高，门楼上方书写着山西夫子四个楷书大字。山西会馆呢有正殿、厢亭、戏楼、铺房等等，占地当

0: 当时有4000多米，可以说殿宇巍峨，建筑形式及宣山式、歇山式、硬山式等等，具有典型的山西建筑的风格。而且每年的农历13是山西会馆的庙会，有3天，有唱大戏，各行的商人在这里聚会谈生意，聚友情，所以山西会馆就成为当年河北名城大邑以及我们大运河沿线的一道风景。这正是严禁通衢井行道，东西物流利商贸，山西会馆变名城，晋商足迹留烟罩。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2: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孟子万章下有言，孔子之谓集大成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古人奏雅乐，以金钟起调，玉磬收韵，金石结合，方成圆满乐章。金与玉，一刚一柔，一明一润，相合共生，便是中华文脉里至高的审美境界。而传承千年的传统金镶玉嵌工艺金镶玉，恰是这一份将金生玉振及大成之美凝于方寸器物，融贵金属之华贵与美玉之温良于一体。今天呀，我们就一同溯源金镶玉，读懂藏在金玉香盒里的千年匠心与东方哲思。何谓金镶玉呢？它学名为金银错嵌宝石玉器，是以黄金银丝为骨架，通过类丝、错金、包镶、嵌丝等数十道古法工序，与和田玉、翡翠等玉石相融共生的独有传统工艺。民间呢，素有有钱难买金镶玉的俗语，只因整件器物集金工琢玉镶嵌三大技艺于一身，工序繁复，容错率极低，自古便是皇家的专属珍艺。说起金镶玉的缘起，流传最广的便是传国玉玺的典故。相传王莽篡权的时候，皇太后怒摔和田璧雕琢的玉玺，崩缺了一角，匠人呢以黄金镶补了缺口，这件金饰补玉的国宝便是金镶玉之名的由来，而其工艺雏形远早于此。商周青铜器就已经出现了金银错镶嵌的技法，汉代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鎏金镶玉配饰，证明金玉结合工艺已趋于成熟。到明代的时候，琢玉大师陆子刚深耕嵌金银丝玉器，将工艺推向了民间的精品。清代乾隆年间呢，宫廷造办处专设了金玉座，金镶玉至此迎来了工艺的巅峰时期。一金一玉暗藏中国人独有的处世哲学，恰好呼应了孟子金生玉振的大成之境。金光华璀璨，象征着富贵光明刚健，代表入世的气度；玉温润内敛，象征君子仁德纯净谦和，代表修身的本心。二者相配，刚柔相济，外华内秀，衍生出无数吉祥的寓意。金玉满堂，祈愿的是家宅富足；金玉良缘，祝福姻缘和美；金枝玉叶，寄望子孙福泽绵长。一气之中，兼具金的贵气

0: 玉的风骨，正是古人追求的内外兼修、大成圆满的人生境界。从皇家玉玺、宫廷文玩，到如今婚嫁首饰、纪念礼器，金镶玉跨越千年未曾褪色。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采用金镶玉形制，更是将这份独属于中国的金玉文化推向世界，让世人读懂中国人以金彰荣耀、以玉育品格的浪漫。品读金镶玉工艺，再回望孟子“金生玉振”的箴言，便豁然开朗。金为始，玉为终，金石相合方成大成，金显风华，玉藏本心，二者相融方为至美。这门古老技艺不只是器物装饰，更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精神追求。做人当如金，明朗坦荡；修心当如玉，温润守德。愿我们在日常当中读懂金玉相合的东方风雅，守一份温润本心，怀一身坦荡风骨，于烟火人间活出属于自己的金生玉振大成之境。
1: 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2: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我们继续说记商实话。无论是万里茶道上，还是通往辽东乃至西伯利亚的商路上，还有在南北贸易的过程当中，亦或是在京津冀名称大义的行商作贾当中，都有杰出的河北商人和商帮在贸易领域里默默的耕耘，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但是近百年来，河北人把自己的命运匍匐在直隶和京师的光影之下，从来不为记商的名分和辉煌的历史鼓与呼，所以记商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很低。今天我们记商实话就要概要地说说河北的商业和商帮及其他们的历史贡献。清代以前，随着河北商贸物流的发展，以地域为聚集的商帮逐渐地形成，并且从河北地区向周边地区发展，沿着漳浦大道、辽东商道、南北驿道、太行山的商道不断地发展，成为祸通天下的记商的商帮。在张家口商业概况当中说民国初张家口有商号1571家，其中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仁济、商业、平和商行、德国的里和、地下室、美国的茂盛、德泰商行、日本的三井、三菱商行，还有法国、俄国、荷兰的立兴、恒丰商号，总数44家。1928年呢，有商号1700多家。1935年，商家店铺2823家，有绸布店、生烟庄、粗皮店、细皮店，还有山货店、点心店、酒坊、麻绳店、茶叶店、瓷器店、杂货店、米面店等等等等，拥有内陆商府、汉码头这些称号。那么漳浦大道上的商帮都是哪些人呢？其中就有我们河北的商贩，包括保定、高阳、唐县、澧县等地的商户为主的，他们叫直隶帮，因为当年保定是河北直隶省的省会。还有张家口本地的阳原、禹县、宣化、淮安组成的，他们叫口帮、当地帮。还有晋商为主的山西的晋商帮，还有北京商人为主的京帮。而在全国范围内，记商商帮遍及大江南北，沟通天南海北的商业

坎帮，它是指乐亭县的人们。清代王公贵族的圈地运动迫使很多河北人去闯关东，所以乐亭人呢就组成了商帮，随之到东北进行生产和贸易。清朝末年，东北地区经商的乐亭人有10万多人，在东北和华北开设了许多的分号。1906年，吉林省商界成立了吉林商务总会，这乐亭人超过一半。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怀仁就是乐亭人。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就成为乐亭商人聚集经商的重要地区，并且形成了老坦帮。老坦帮的吴百祥在哈尔滨创建了同济，拥有大罗新环球百货、同济商场、同济工厂等七处营业地，最多的时候他的员工有2000多人，闻名东北，辐射东北亚。还有京东的刘氏，以沈阳为基地，商贸产业辐射到东北、华北各地。这是老坦帮当年在东北地区最大的河北的冀商商帮。还有张库帮，张库帮呢，因为当年的张家口到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这条大道而得名。它是张家口为中心，活跃在国际商道上的一个商帮，包括我们前面说的清朝皇帝亲封的八大皇商之一这些商帮，还有旗人组成的京帮，就是主要由八旗子弟的后裔从北京做贸易的京帮，还有苏鲁、深州、饶阳、新集、南宫等地组成的直隶帮，还有禹县、阳原、怀来、万泉、涿鹿这些本地帮，这是一个商帮。那么保定帮呢，是保定清代作为直隶省的首府，是近代工业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是以小手工业为主的保定老字号，他们历史非常悠久，分散在大街小巷。保定帮涵盖的商业群体比较复杂，严格的来说，他们其实也是直隶帮一部分。冀州帮是指属于当年衡水蓟县南宫枣强吴以这个衡水人为主的商帮，其中旅居北京的冀州帮主要经营布业、日杂、木器、毛皮、古玩、字画、五金行业，其中最著名的北京琉璃厂的书画店、古玩店，那就是河北冀州帮人开创的。琉璃厂的原名叫海王村，因为元代在那烧琉璃窑而得名。到了乾隆年间，琉璃厂的惠古阁、博古阁这些著名的商铺都是由河北衡水的冀州人开办的。嘉庆年间，冀州的学徒日益增多，所以在当时在北京城非常的有名。到了咸丰年间，冀州帮就在琉璃厂开办各种店铺有300多家，占到当时琉璃厂店铺总数的90%。古旧书、文物、书画、碑帖、拓片、印章、文房四宝，这些文化用品的生意非常的兴隆，处处弥漫着衡水的乡音，就是冀州人在那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旅居天津的冀州帮呢，主要从事造纸、纸张买卖、文房四宝、玻璃、麻绳、瓷器、皮货、五金行业，他也为天津卫的商业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再一个商帮就是齐州的药市商帮，这里恰恰体现了冀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地域融合一个伟大的群体。清代直隶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基辅要地的地位，所以全国各地的商人，包括那些举子、官员、使者，无论你来自世界何地，还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州县，凡是要进入京师者，你必须经过直隶之地。这就是直隶当年的地理优势。因此啊，河北的商人群体叫贩运九州，货通天下，那才是真正

0: 的名不虚传。全国各地的商贾呢，也努力围绕着京师在做贸易，所以在直隶省各地寻找商业贸易发展的机会。这一时期，冀商的人口构成并非仅仅限于河北的坦儿商、保定帮、张库帮、武安帮，还有江浙帮、巴闽帮、四川帮、云贵帮、满人帮、蒙古帮，而成为一个多种肤色、多民族、多地区融合的商帮群体。而当时河北的七州，也就是今天河北保定的安国市，它的药市历史悠久。安国的药王庙始建于东汉，供奉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批童。根据文献记载，在宋代建中元年至咸淳年间，齐州就有了药市。随着中医药治病救人、悬壶救世它的推广和普及，齐州药市日益的繁荣。因为靠近北京，北京人也会得病，所以基辅重地周边就成为全中国各种最好的中医药在这里汇集的场所。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中医药的饮片、丸三高胆这些中成药大兴于世。所以到了万历年间呢，中医药市场就进入了鼎盛时期。不仅中医药的兴商作贾在齐州大行其道，甚至加工中药的各种应该叫中医药装备制造业也在这里汇集，包括各种药刀、药碾子、药杵、药臼子、药锅子、药壶，从在齐州集散以后行销大江南北。所以在直隶省的齐州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地方性的药材市场。这时候的庙会每年是清明寒食办一次，到雍正、乾隆年间，庙会发展成为固定的每年两次。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雍正年间的进士齐州人刁贤祖曾经做了一首《七阳赋》，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说道：又有显佑之神，世曰皮物，出封土地立晋侯王，男女祈祷气走若狂，年年两会初冬春季，百货浮凑云上云集，药材及海山之产，步步尽东南之美。这就是说的当年这个齐州要事那空前的盛况，在这里就形成了交易越狱盖大江以北发对药材之总会的南药换北药，东西药市互换互对，关东药和内地药互换的这样的一种市井场面。到了道光年间啊，购销客商日益增多，为了经营的方便，这药商们就建立了专门招待远方客商和解决药市商业买卖纠纷的叫安客堂，并且规定了庙会春捂秋期，就是春庙会五个月，秋季的庙会是在七月，春季的庙会正期是农历的四月二十八，传说这是药王的生日，冬季的庙会呢是以农历十月十五为正期，传说这是药王的忌日。所谓的安客堂，它是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的经典的体现，是齐州药商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旨在为五湖四海各地的客商提供购物的服务，协调各地客商之间的纠纷。比如要为客商介绍经纪人，设置标准的秤码，那时候叫等子，还有专门的调节处，解决度量衡和买卖中的纠纷，就逐渐建立起一个不断优化的中医药市场的购销利益兼顾的约束机制，它维护了当时七州药市的市场的公平，约束买卖双方的义务，也对于约束各地药材供应商提供一种诚信的机制，如果买方不能如期付款，则由经纪人来负责，经纪人的产业不够赔付贷款的时候，由安客堂负责垫支，经纪人若从中作弊的话，安客堂有权处置买卖双方的商业贸易主体和他们的财产。所以往往是被罚出资请戏班要为药师唱戏，所以清代就已经建立起比较合理的买卖双方的约束机制，对于建设诚信药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药商按照地区和经营药材的类别成立商帮和组织，当时叫号称十三帮，有五大会，各个商帮虽然没有固定的地点，但是会首会负责调节这个商帮内部的纠纷和对外各种社交，会首任期由各个商帮自己确定，为后来的这个商会组织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医药市场发展的机制。所谓十三帮啊，就是药市的商帮逐渐在运行当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大家公认的来自各地供给中草药的那些产地的商帮，包括通卫帮，就是通州、天津卫和北京来的，包括北京同仁堂的万三高胆，永盛药庄从内蒙古采购的西花、藏红花、紫脑沙，还有俄罗斯批发的各种药材，这些货物在齐州药市出售以后，在齐州要购进大量的南方的药材，再随着万里插路运销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另一帮就是山东帮，主要经营山东的东阿阿胶、银花、瓜蒌、白籽仁，还有曹州特产牡丹皮等等，这其中包括中成药、切片。 山崎帮主要经营山崎和西北地区特产的羚羊角、宁夏枸杞、紫花、茴香等等贝母。陕甘帮呢，包括陕西陕甘宁地区的药商，主要经营陕甘宁地区产的当归、枸杞、羚羊角、麝香、鹿茸、大黄、锁阳等等。古北口帮呢，包括热河，就是承德为中心的赤峰、朝阳等等这些药商，他们主要经营啊东北地区的那些药，包括人参、黄芪、方方之母，这是他们的长项。西北口帮包括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浩特包头这一带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当年产自内蒙古的什么肉苁蓉啊、甘草啊、大黄啊这一类的草原中草药。关东帮主要是来自东北和朝鲜等地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的是东北地区那时候生产的人参、貂皮、黄柏、龙胆草、防风、黄芪，甚至还有虎骨等等这些药材。宁波帮是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经营南药、原参这些东西，拿来以后换北方的药。张武帮包括河北武安、张武这一带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我们太行山西部的一些药材。川帮就是指四川人，他们主要经营四川盛产的川贝、川穹、川冬草、川佛手、冬虫夏草等等这些药材。江西帮、云贵帮、亳州帮等等，一共有13个商帮。那七州药市还有五大会，包括了南药市及南大会，北药市叫北大会，南北药市都是按照季节进货，在这里交易，然后发运到七州，就是今天的安国进行批发。皮货顾衣会包括西北内地的各种旧衣服，银号钱会提供金融服务，叫五大会。杂货会呢，就是经营各种山货、干货、海货、杂货这些商号和商会。所以安客堂、十三帮、五大会这些商业商帮自主经营管理形式的形成和设立，标志着七州庙会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多元化、多地区、多民族的以中草药为主，兼及各种商品进行商业贸易的集散中心，大大的繁荣了河北地区的中医药市场。这正是河北商帮会八方，济商成义美名扬，兼收并蓄荣天下，七州药市安客堂。今天的济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近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2: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3: 哇，雪糕透心凉哎！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4: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5: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6: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16: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2: 就是普通感染性的鼻炎，就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7到10天。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那鼻部的症状随之也会消失。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它没有发烧，也没有浑身的酸痛，它有四大典型的症状，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眼睛痒，就早晚换季或者接触花粉等等会立即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病程啊，往往会超过一周。那么急性喉炎呢，就典型的症状就是声音嘶哑，严重的会失声，咽喉干燥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它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它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哑，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16: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2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2: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喉呢紧跟其后，它们两者的黏膜、呼吸的黏膜是连续的，相互延续。那么当鼻炎发作的时候，那么鼻腔的 炎症、分泌物向后倒流、向下流到鼻咽部、咽喉部，持续的刺激咽喉的黏膜，从而引发这个加重喉炎。那么鼻咽部，也就是鼻部和咽喉部中间这个位置叫鼻咽部，它又是细菌和病毒第一道门户。那么往往它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那么干燥的空气直接就是吸到咽喉部，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16: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鼻炎它有一定的诱发的因素，像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啊，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啊，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喉炎。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干燥的环境、缺水，也会诱发喉炎。刺激因素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抽烟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16: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

0: 孩子的免疫力不完善，换季的时候容易反复的感冒诱发炎症。那么特殊的表现呢，孩子的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咱们大人经常就是打喷嚏流鼻子，那么孩子呢很少主动说鼻子痒，那他表现的是揉鼻子啊，抠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鼻子不通气，张口呼吸，甚至出现打呼噜。那么急性喉炎呢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他容易互相牵连啊，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0: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啊，就体现了这个病还发病比较急的，它往往是感冒引起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一般到1到2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持续超过这个2个月，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2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3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2个月，鼻炎超过3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精准诊疗对于这个鼻炎喉炎的对症治疗有没有一些好的科学的方案。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

0: 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主持人。
1: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利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呀、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7天。那通常来说呢，这种鼻炎呢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0: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鼻镜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1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1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0: 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器，将盐水啊从这个鼻腔冲到另一个鼻腔。那么对于孩子呢，这个尤其是小孩，像这种几个月的宝宝，那么你这样冲就不科学了。第一，他不配合；再一个还比较小，那我们就建议用一些这种鼻喷剂、喷雾的。那么在喷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建议力度要小一点，因为避免刺激之后啊，他下一次啊就不配合应用了。这个盐水啊，就仅仅是清洁护理，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

0: 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原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1: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0: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1: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的针，打一针可以管半年，不知道咱们医院当中有没有这种针剂呢？
0: 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理解的长效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偏方的针，这些针啊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就是无法考证。但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呢，有长效的针剂，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叫生物制剂。一般来说打上就是半年，有的针剂是2周打一次，有的针剂是1个月打一次，建议连续打上3到6个月，这样有些患者也可能2到3年都不发作啊。如果发作之后再打，也对之前也没有什么影响。
1: 说到生物制剂，其实很多朋友对生物制剂猛的一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还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0: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原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于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愈治好。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鼻炎可能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只能控制，达到临床上的长期的稳定。
1: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0: 对，
1: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
0: 影响工作和生活。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0: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莫鲁斯特，常年都吃，就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1: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0: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1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1: 嗯嗯，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这个孟鲁斯特钠，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
0: 嗯，
1: 他如果。

0: 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斯特钠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啊，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这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1: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咽管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0: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1: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0: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20-30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1: 治疗方法就是吸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也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0: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1: 也可以。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聊这个喉炎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

0: 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
1: 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0-190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 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3: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 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2: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3: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一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上窝啊比较凹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失声，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它有窒息的危险。
2: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嗓子哑、声音哑，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3: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度、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2: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3: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十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2: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3: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于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向上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影响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2: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3: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说到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 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对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2: 嗯，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
3: 嗯、
2: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
3: 嗯、
2: 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3: 对，
2: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嗯，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3: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呢，要提前1到2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啊，要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到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生就是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2: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3: 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你像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啊，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或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啊、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勤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2: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咽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炎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3: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有吃一些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啊、一些酒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 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2: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3: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轻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轻，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炎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2: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3: 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2: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3: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又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啊，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2: 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3: 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边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2: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3: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 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2: 嗯，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3: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像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那个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啊停下来，注意声带休息。
2: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碳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也许心情不妙，
14: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保定、廊坊以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省会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6到3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7到35度。我们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入夏以来，邯郸深挖夜间文旅资源，立足古都独特文脉，精心布局多元消夏业态，持续点亮城市夜色，丰富夜游场景，将炎炎夏日转化为火热文旅消费热潮，让夜间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拉动群众消费的新引擎。
1: 广府古城作为永年夏日夜游核心地标，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天然清凉优势，实施滨河沿岸量化、游船票价优惠等措施，推出古城避暑、水上夜游、滨河漫步、亲水纳凉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夜幕降临，众多游客泛舟护城河上，置身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中，褪去夏日酷热，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夜色魅力。
2: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来到这里既能体会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畅享夜游的乐趣。
1: 有了夜游项目赋能加持，广府古城水上文旅业态迎来跨越式、突破式增长，夜间游船体验吸引力持续攀升，游客乘船消费热度稳步走高，成为景区夏季文旅创收、激活夜间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
3: 往年的游船基本上都是以白天的客流为主，夏季夜游项目上线后变化特别的明显，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1: 为持续擦亮广府古城特色夜游金字招牌，充分深挖长效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景区统筹布局，多点发力，从景观量化、游船体验、配套服务、活动策划等多维度对夜间文旅市场开展全方位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夜游供给，优化游览体验，持续激活古城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
4: 我们重点从夜景提升、业态丰富、服务优化、规范管理等方面发力，全面升级夜游体验，真正把夏日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单夜间游船一项旅游收入能提升10%左右。
1: 连日来，成安县2026消夏市集成为众多市民游客消夏好去处，光影秀演、文艺展演、特色市集多元联动，城市夏夜烟火气加速升腾，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5: 这个消夏集市不仅能看灯光秀、看表演，还能带孩子逛文创摊位、吃特色小吃，氛围特别好。
1: 本次消夏市集聚焦夏日消费热点，依托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整合演艺、美食、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规范化、场景化的夜间消费载体。成安消夏市集从7月16号持续至8月31号，常态化丰富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拉长消费链条。

0: 眼下电影暑期档也热力全开，观影热潮带火了夏日消费。今年不只是影片单一的放映模式，催生出多元光影经济。
1: 夏日炎炎，谁不想拉着亲朋好友钻进电影院里来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暑期档电影呢？和以往的卖票不同，我们发现啊，像这种文化休闲体验以及互动打卡，包括文创周边啊，都成为了当下消费的热门。那么小小的电影院已经不单单只是文化观影的空间了，还成为了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2: 2026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品类齐全，题材多元，超10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国风动画、现实喜剧、科幻大片、警匪悬疑等题材全覆盖，适合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其中国风动画热度持续领跑，《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口碑热度双丰收，喜剧影片《功夫女足》《特立独行》轻松治愈，适配全家观影，多部进口科幻大片也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观影选择琳琅满目。
3: 这不正好一家就出来看个电影吗？然后正好是河北现在有补助，票价也比较便宜。
4: 今年暑假电影不错的片挺多的，我前两天刚看完那个《功夫女足》，感觉它挺幽默的，还有这个《八仙》，我觉得现在国产动漫越来越不错了。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跟他们猜拳，赢了可以送爆米花什么的，体验感挺不错的。
2: 暑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也直接带动影院客流上座率稳步攀升。
5: 今年暑期观影热度提升比较显著，日均观影人次呢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现在一天从早到晚大概有36场，场场都有10%以上的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2: 为了满足观众的多元化需求，部分影院也增设了主题展区、文创周边、休闲轻食、打卡体验区等场景，助力消费升级。
6: 刚看完电影，然后现在准备带我女朋友在这附近吃点饭，听说这附近有个美食街区，那个小吃种类倒挺多的，还有一些漂亮饭。
7: 距离电影开场还有段时间，我就来这个隔壁九宫十七逛了一圈，没想到这还有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坊，然后呢我捡了个小兔子，这个也挺有纪念意义的。
8: 暑假以来，

0: 周边街区人气，销售额双增长。
1: 我们街区紧邻完美世界影城，区位优势明显，承接不少影院溢出的客流，暑期观影人群多为学生、情侣以及亲子家庭，观众观影前后都会进店打卡，形成逛街观影双向的消费闭环，叠加园区暑期旺季，街区整体消费的这个规模环比提升了25%。

0: 夜幕降临，石家庄市鹿泉区全民健身中心前的山水鹿泉星夜市集成了市民们休闲的热门去处。这个市集有多热闹呢？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1: 我现在来到的是山水鹿泉星夜市集，一到了晚上这里就非常热闹。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藏着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走，咱们进去看看。
2: 走进市集，130多辆餐车整齐排列，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穿插其间，最少不了的当然是地道风味与热门小吃。
3: 这里是咱们鹿泉最大的一个夜市，而且品种特别齐全，味道也好。
1: 那您这一天生意也不错，挺红火的。
3: 生意挺好的，你看咱们顾客都来了。
1: 夏天来到夜市，当然要吃一个冰冰爽爽的甜品。咱们这个造型还挺独特的哈，
4: 果肉掏出来，然后打成冰沙，然后里边也有果肉。
1: 周末肯定人多嘛。
4: 对， 对， 对，
1: 这个一天的营业额，
4: 我们高的时候就是2-3千，
5: 感觉挺热闹的，而且我觉得这边人也很热情，然后摊位啊什么都挺卫生，挺干净的。
1: 确实不错，都说啊，这一热顶三鲜，这就是现做现吃的魅力。不过星夜市集呢，也不光只有美食，它还有孩子和大人都非常喜欢的游乐区，就在市集的东侧。
2: 市集东侧专门打造了亲子游乐区，孩子们玩得尽兴，大人也能歇歇脚。
1: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只有晚上才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一路骑行到这儿，然后带着孩子玩一会儿，感觉特别的好。
2: 西广场上15个集装箱搭配创意涂鸦和霓虹灯光，化身潮玩打卡地，吸引众多年轻人拍照留念。
6: 说这边特别好看，所以说想过来拍点照片。上次我拍了，然后发了朋友圈，有很多人问我这是哪里，所以说这回我就带着闺蜜一起过来，然后再拍一点。
2: 星夜市集定期举办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文体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更新特色主题活动。
7: 我们呢就住在附近的这个小区，周末没事呢，就是平时吃完晚饭就出来玩转转，现在每个周末呢有文艺演出，丰富了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夜生活。
2: 以文体赋能夜经济发展，让烟火气与潮流感交织，不断提升市民休闲幸福感，持续擦亮夜间文旅名片。
8: 我们从4月份开业至今，日均客流量稳步增长，最高人流达到25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主题演绎，为市民打造一个有文化味的夜生活地标。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那今天呢，我们就沿着运河两岸啊，大运河河北段来采集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感受融会贯通、和合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

秘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荆棘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一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宋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在对的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花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花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

0: 这都是拍八零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写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1: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纳巢靴的鞋底。
0: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就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这个
0: 那肯定的。
2: 咋想
0: 对的，如果没有一种韧劲这个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

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0: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无言地映照着金元明清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香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
1: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口，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2: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
1: 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弟子自觉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3: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曾习矣先习得，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4: 那你就进招吧。
1: 随便打，
4: 随便打，怎么打？
1: 得罪了丁老师。
4: 好，啪啪！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是
4: 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靠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1: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4: 是。
1: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4: 八极拳讲究迎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瞬间之内能打出三招。
1: 瞬间指多长时间？
4: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果然是，
5: 对对对，
1: 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走进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我们一起去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0: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
1: 嗯，
0: 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
1: 嗯，
0: 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1: 嗯，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1: 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1: 嗯，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1: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1: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1: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
2: 哎，
1: 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嗯，怎么给打80-90分吧。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0: 你可以试一下，
1: 这
0: 个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上。
1: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0: 是
1: 这一不小心就会抛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0: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1: 嗯，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

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学生在研学期间打架受伤了，但是学校说已经和培训基地签订了一份外包的合同。那因为这份外包的合同，学校到底能不能免责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最高人民法院7月29日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民政部办公厅等五部门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等七类问题。五部门要求各地要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络舆情等渠道汇集的婚介服务投诉举报信息，建立问题线索台账。民政部门牵头汇总，形成重点整治问题清单和重点问题婚介机构清单，开展集中整治。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广告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治疾病治疗或者预防的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然而商品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消费者，一是警惕私域引流套路，二是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三呢是认真核查产品资质，四是坚持正规渠道交易，五是科学认识保健食品，六是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不少消费者近期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退费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首月低价套路、平台默认搭售以及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专家指出，经营者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近日呢，一条游客带家人在重庆坐出租车，却遭遇司机与其他车辆飙车追逐，一家老小游客在车上吓得尖叫的视频在网上流传。7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核实，出租车驾驶人冷某与万某因营运纠纷，在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

0: 骗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刘律师您看啊，现在其实正处在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研学，让孩子在暑假期间去长长见识啊。但是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发生在学生研学期间，两个学生，两个男孩因为一点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打架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学校就说了，说我跟你研学的这个培训基地签订了外包合同，我自己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个事儿，就是你学校到底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具体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5年5月6号，问某与徐某某啊，这都是中学的学生，经学校组织呢，参加某青少年实践基地举办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在同年的8日11时许啊，两个人在基地食堂打饭的时候，因排队的问题，确实也是小问题，发生了一点冲突。

0: 住院治疗两天，花费医疗费是2949.04元。所以说问某以及学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是3597.4元。庭审中呢，学校就说了，说自己已经和研学基地签订了培训合同，约定由基地负责管理，学校不承担责任。这其实涉及到了好几方啊，这个有问某，有还有这个徐某某，包括他的父母，还有学校，还有这个研学的基地。牛律师，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两位学生发生冲突的一个过程。你看，刚刚介绍案情的时候也介绍到了，这个问某呢是先打了徐某某腹部一拳，然后徐某某随即就把这个问某的头部还有很多的部位猛击了好几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其实是问某先打了徐某某，然后徐某某再进行一个还击。首先我们来判定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徐某某他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呢？
1: 不算
0: 啊，
1: 不算正当防卫。为什么不算正当防卫呢？这个这种情况下呢，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动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侵权的问题，而且结果也验证了我的观点。为什么呢？你动了手了怎么样，反倒又挨了更大的打，是吧？
0: 还得赔偿。
1: 对，你当时还不如说去找老师，或者说甚至说你去报警来解决这个事情呢。
0: 嗯，虽然说你看这个徐某某他是后动手的，因为自己先挨了他一拳，他是后动手的这个人，其实这个也不属于，也不构成是正当防卫，是吗？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看这种未成年的学生，他可能这种行为算是正当防卫的行为？
1: 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危及到生命啊。
0: 嗯，
1: 我们一般情况下说危及到生命。我们现行的这些法律啊，从这个法理上，他就没有给你这种所谓的，就是你有的人理解的那种自卫权，是吧？或者说你打了我，我就应该把你如何如何的，没有，这个法律没有赋予你。没有赋予这个自然人这种所谓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反击的这种权利，所以尽量的情况下呢，还是采取报警的方式，躲避的方式。有人说那挨了打怎么办？躲，真的就是躲，而且你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0: 是，
1: 对吧？你去反击的话，有人说那就得正当防卫，行，那案子就是一个案子摆在我面前，这个正当防卫成功了，他给了我一刀，我给他一棍子把他打死了，行，咱们说他是正当防卫。那更多的情况下，你去防卫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寡不敌众，是吧？你也打不过他，是吧？你不要说这种给人灌输那种想法，就是别人打我，我一定要
0: 还手，
1: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那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很明智的做法，实事求是的说。
0: 你看这个案件其实是发生在学生之间，两个未成年人之间，包括你看如果说这种事发生在成年人之间起了争执，这种你先比如说先挨了一拳，然后你再还手，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是吧？
1: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说挨了打个再打回去就是一个正当防卫。为什么？你看啊，我打了你一拳，然后我就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侵害还我施加给你的侵害存在吗？没有，我就想占个便宜打你一拳，这个时候你要再打我，这就真的成了互殴了，你就已经失去了这种防卫的时机，
0: 它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对，你说我给你的时候，你一下攥着我的胳膊，要你劲儿大，一下子把利用这种我们中国武术的反关节把我的手腕掰断了，这叫正当防卫。我打了你了，我都跑了，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得再给你，
0: 我又追着你，
1: 这就不叫正当防卫了。
0: 那你看这个徐某某他的行为，虽然说是先挨的打，然后后还的手，这个也不叫正当防卫。那他的这个行为算是属于防卫过当吗？因为你看他是别人先打了他肚子一拳，然后他又对着他的头部，别人的头部和其他的部位又开始进行一个殴打，
1: 这个也谈不上防卫过当
0: 啊。
1: 为什么说谈不上防卫过当呢？这个防卫过当，首先说我们存在的这个正当防卫的前提，如果说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正当防卫了，咱也别说是过当还是相当了，是吧？所以这个谈不上防卫过当。
0: 那您觉得这个徐某某，也就是刚开始被打的这个同学，他在这个案件里面会不就是有没有他的责任呢？
1: 有责任，肯定是
0: 有
1: 责
0: 任
1: 的。对对，这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演变成了一场互殴了。
0: 这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互殴的一个行为了。
1: 对，或者说这个演变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被害。

0: 人这个反败为胜，这打了这种最先这个动手的这个人啊、
1: 嗯。那可能这个徐某某他就说了，你看我是先被打的那一方啊，
0: 嗯嗯嗯、
1: 后来我才出拳去还手去打的他的、
0: 嗯。
1: 那对方先动的手，
0: 嗯嗯，
1: 然后他本身其实他也是存在过错的嘛。
0: 嗯嗯、
1: 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你也是说到了徐某某肯定是有这种侵权的责任的，是吧、
0: 嗯？
1: 那这种先被打的行为，能不能减轻他作为侵权人的一些赔偿的责任呢？
0: 这可以适当的减轻他的责任。
1: 嗯，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啊，但是你还手，而且是这么有力的去还击他，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问某就把徐某某，包括他的父母，还有学校。诉至法院了，把这么几方都告到法院了。那您觉得，作为徐某某的父母来说，他们需要负责任吗？
0: 需要，需要。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因为是未成年人，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啊，这个未成年人谁有过错，谁的过错占多少，然后这个过错由谁来承担呢？由这个他们的父母，由监护人来承担。
1: 嗯，由监护人来承担，
0: 由监护人来承担，这而不是由他本人来承担。
1: 嗯，
0: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是中学生。那我们假设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学生之间，19岁了20岁了，父母不用承担责任啊。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大学不开家长会啊。
1: 是，
0: 孩子在大学里边被人打折了胳膊，甚至说给打死了，那叫通知家属。你要是说在中学在小学被人打折了胳膊甚至被打死了，那叫通知家长。
1: 嗯
0: 啊，那性质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家长，一个是家属，就这一字之差，其实性质就是千差万别了。
0: 对，所以你到了大学，这人就成了成年人了，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1: 嗯、
0: 所谓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就是说，他要赔你10万块钱，他要没钱啊，你没招，你找不着他家长。
1: 嗯，
0: 这个未成年人就不一样了，是吧？他赔钱的责任都在家长。
1: 嗯，都是家长来负责的。
0: 对。
1: 那家长可能会说了，说你看这个事儿，你们是在研学期间发生的，我并没有在现场。
0: 嗯嗯，
1: 这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可能我平常对我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我已经尽到了这种家庭的教育的义务，告诉他这么做是错的。
0: 嗯，
1: 这两种理由，能不能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
0: 不能，这两个理由都不能做成抗辩的理由。为什么？你这个监护责任是24小时的，是。这个在这个孩子这个需要监护在未成年期间，这个责任都是你。但是我们法律啊，并不要求你24小时陪伴在未成年人身边啊，没有这个要求。就是无论你是陪伴在孩子身边，孩子出的问题有责任的时候你要担责任，你没有陪伴在孩子的身边，孩子出了问题把人给打了，或者比如说这个我们点柳絮把人车烧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侵权的行为，这个你监护责任你也跑不了。不是说你在现场你要承担责任，你不在现场也需要承担责任，
1: 不在现场也需要承担责任。就算你这个家里边一直跟孩子说你这么做是错的，其实你也是要真正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也是要承担责任。
0: 对，我们再来说这个孩子的，说这个家长的一个教育责任
1: 啊，
0: 这个教育责任你尽到没尽到，我们什么来判断标准呀？不以你教育的行为来判断标准。你说，哎呀，我这每天都苦口婆心的说我怎么怎么着，那你无论怎么说，你最后的结果还是孩子侵权了。
1: 对
0: 对，就是说你从结果上来讲，你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要么是你的方法有问题，要么是其他的地方有问题。总而言之，结果是你没有尽到你的这个监护的责任或者教育的义务。
1: 嗯啊，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徐某某还有他的父母其实都是有责任的。
0: 对
1: 啊。

0: 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咱们说完了徐某某还有他父母的责任，咱们再来看看学校这一方面啊。你看这个研学的活动其实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暑期的研学的活动，那这个研学活动是不是属于一个在校学习或者说在校生活期间这样的一个性质呢？
1: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的延伸。好，研学我们就是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学习，是吧？就学习更广阔的这些知识啊、经验啊，这就是学习这个我们这个学习活动的一个延伸。那在这个延伸的过程当中，学校是有管理责任的。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学校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责任。
0: 嗯，
1: 学校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那两个孩子都打起来了，或者有的时候这孩子受伤了，这个就是明显的学校没尽到自己的管理责任，然后学校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嗯，
1: 这是肯定的。
0: 这个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1: 对
0: 啊，可能你看这种研学的活动，会有两种情况吧，牛律师。第一种就是学校主动组织的这种研学的活动，这种活动学校肯定，万一出了什么样的意外，学校肯定是要负责任的。那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学生你自愿报名，参加一个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个夏令营，那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这个责任的主体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如果说学生和第三方签订的协议，或者说学生的家长和第三方签订的协议，学校不是这个学校最多起到一个介绍的作用，或者甚至一个发布信息的作用，它不是合同的一方啊，它对这个活动呢也没有这种管理的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学校是没有责任的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看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当中学校谈到了这么一点，说，我们是这个我组织的，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呢外包给第三方了，外包给另外一个公司了，你们去找那个公司去吧，这种理由不成立。啊，这种理由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我们学生是和学校发生的关系，我和这个第三方啊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0: 对，
1: 你学校和他有合同。我们说呀，合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只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的权利义务啊，就是说也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况，但是极少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极少。就是你看学校和这个第三方签订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

0: 起诉，倒有可能。
1: 哦、
0: 就是按侵权纠纷起诉，有可能说让这个研学基地啊什么的承担一定责任，按合同肯定不行，因为家长不是合同的一方。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法院要是判了学校，你比如说承担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责任，承担完责任之后，你拿着这个判决书，你还可以告这个第三方。
1: 嗯，
0: 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合同啊。说为什么我现在法院要求我承担这个责任，是因为你当时的管理啊，各方面啊。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的这个义务来履行，我学校要求按照合同的违约责任让你来承担违约的责任，这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
1: 具体到这个案例，学校肯定其实也是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0: 对对对，
1: 虽然说可能场地没有在你学校里面，这个是一个校外的场地，但是这个也不能免除你学校法定的一种管理的责任或者说义务的。
0: 对
1: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他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

0: 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
1: 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才好啊。哎，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
4: 想骗我？警惕，AI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
5: 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
6: 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下探。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的话啊，都是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是两位学生在研学期间出现了这样一个打架的行为，然后导致双方其实都受伤了啊。但是学校就说了，说因为你这是在研学阶段，我们和培训的基地签订了一个外包的合同。其实那我签订这个合同，我到底能不能去免责呢？刚刚咱们也是分析到了，就是学校肯定也是要负有一部分的责任的啊。但是学校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给自己进行一个开脱或者说辩解吧。因为你这是两个学生打架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个意外。这种学生的冲突是具有突发性或者说是一个瞬时性的。当时确实老师也不在场，但是冲突这个是瞬间发生的，就算老师在场他可能也来不及制止。那我管理的缺失和你最终这个受伤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您觉得成立吗？
1: 这不成立
0: 啊。
1: 为什么这不成立呢？就是说你学校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他突发了，我这个管理不了啊。就好比说子弹已经到了我耳边了，我怎么去防啊？是吧？就是说子弹在这个枪响之前你应该把防弹服穿上啊。另外呢，你就不能让你的对手有枪啊。这个孩子们你带他出去，你就应该想到他们会打架会受伤会这个
0: 会有意外发生啊。
1: 你应该把这些所有的可能都想到，然后你就应该早点采取措施啊。我们再反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出去研学都要受伤都要打架？为什么别的学校别的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防范措施没有做好啊，这就是你的责任，这个你是推脱不掉的。
0: 这个就是你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也非常的直接。
1: 对，
0: 防范措施你没有一个预案，是吧？
1: 对啊。然后像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一方面做好日常的管理措施，另外一方面一定要买保险，一定要买保险。是吧？这个事情你不买保险是不行的。你这个出去做研学，参加各种活动各种机构，那孩子受伤那都可大可小呀，可能就是四五万，也可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是，
1: 你不买保险是不行的。一方面我们做好管理措施，另外一方面就是万一发生事故了必须让保险来托底儿。我发现好多学校就是搞研学搞得很热闹，可能也就算做学校的政绩了，但是最后呢管理不到位，然后保险也没买上，孩子受了伤了之后把那孩子扔一边去啥也不管了。
0: 其实你应该想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孩子，他可能正是这种活蹦乱跳，或者说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正是可能行为比较危险的一个时候，
1: 对，
0: 你就要提前去做出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对
0: 啊，
1: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呢，一是经验少，第二是本身学校自我教育不到位。你说，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办了好多这样的案子，就知道什么样的会受伤，受伤之后哪些问题是难题，不好解决。
0: 对，
1: 什么不好解决？我告诉你，赔偿不好解决，赔偿好解决了，别的都好说。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给学生买了100万保险，我把保险公司叫过来说赔吧，是吧？这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0: 对，
1: 其他的事情责任我们学校担，我们赔礼道歉，我们如何如何，然后钱让保险公司出了，这个事情马上就解决了。你没有买保险，你没有买保险，完了之后你让俩家长来负担，谁愿意负担呀？负担不了，肯定吵架。
0: 是，你让这个家长坐一起去谈，这个事儿是谈不成的。
1: 对，谈不成。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这个保险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就组织这么多孩子一块儿去出去，咱们确实不能说就是这种 意外会发生，但是一定会想着，如果说这个路上有什么样的意外，有一个给自己拖点的一个规则吧。
1: 对，然后我再说一句啊，说这样有的那个学校的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如果听节目，他就说牛律师，你说的非常对，我也想给那个孩子们买保险，我买不到，我问了七八家保险公司，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卖的，卖这样事儿的保险的，大家想为什么卖不到啊？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保险公司不挣钱。为什么保险公司不挣钱呀？因为发案率太高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保险公司他都知道发案率高，我要赔钱，那你和保险公司什么，你站在了保险公司对立面，你们俩就是个跷跷板，他挣钱你赔钱，你挣钱他赔钱，所以这个东西结论是什么？结论你更应该买。
0: 就是你作为这个主办方，你更应该去对孩子的安全来负责，
1: 对，
0: 更应该买保险。
1: 你不用可怜保险公司赔钱，对吧？你就应该找着这样的保险买。你要是没买保险，我都建议你不要搞这种活动。
0: 确实这个人这么多，而且孩子的行为可能也是一个不受控的一个年纪，买保险应该是最安全的一种举措了。
1: 对
0: 啊，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学校和研学基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就是学校他也是明确的说明了，我和研学基地我是有一个签订了一个合同，或者说是有一个内部的约定的，就是我签了这个合同或者说有这个约定了，就能不能去免除我作为学校我自身的一个责任呢？
1: 免不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和研学基地签了这个合同之后呢，只是在你们俩之间形成一种合同关系，但是你对家长的这种义务啊，出了事儿之后的赔偿义务是免除不了的。但是呢，你可以拿着这个合同，我追究对方的违约的责任，我按照合同的这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要求对方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对抗不了家长，
0: 对抗不了家长，
1: 这个合同对抗不了家长，
0: 这个只是你和研学基地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啊，那个可能学校就说了，说合同也约定了，说我们和这个基地是这么约定的，说基地你负责现场的管理，因为我学校我可能。

0: 我没有老师在身边吧，这个基地你是负责这个现场的管理的，我这个能不能被支持呢？
1: 这个呢是这样啊，你看啊，这个案子啊，我们再说这个，从程序上来讲啊，从这个诉讼法上来讲，这个案子家长告了对方的家长啊，监护人告了
0: 学校，对，
1: 唯独没有告这个基地研学基地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学校你认为有责任，你呢可以申请说跟法院说，我们要求追加，我们觉得这个被告呢，这个研学基地是一个必要的被告，我们要求看法院能不能追加，或者法院给原告做做工作，能不能把它追加上？如果说能追加上，咱们一场官司就能解决。
0: 嗯
1: 啊，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买了保险了，你这个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你学校也可以跟法院说，我们能不能把保险公司追加上
0: 啊？
1: 你看，假如说这个案子啊，另外一种打法，因为这个案子我感觉它也是一个侵权的案子，我觉得案由也应该是侵权的。
0: 嗯，
1: 案由他要是把保险公司、把研学机构这么着一块带上，最后可能直接判到这个法院名下的钱呀，可能是零
0: 哦，
1: 也可能是10%，或者是如果没有保险，可能10%多少？这样的话，加上研学机构，可能一下就把他和研学机构之间到底谁该承担10%多少的责任，一下子就给他分清了，省着你再打第二次官司了。
0: 是，这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了。
1: 对啊，对。
0: 那牛律师，我们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主持人，牛律师，你好。
1: 嗯，您说。
2: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牛律师一下，这个人民警察院是不是非得经司法人员搜查身体以后才允许进门？
1: 我没听明白说啥。我没。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学生在研学之间两个学生打架受伤了，但是学校说自己和培训基地签订了一份外包的合同，所以说自己就能免责了。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分析，其实学校肯定还是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其实可能很多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误以为我自己签一份研学的协议，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发生了，我自己就可以去甩锅了，可能把责任甩给其他方面。其实这样的事情不会是想的这么简单的，是吧？
1: 对，他不会免责。你看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去商场啊，商场里边有的时候他分成好多这个吃饭的档口，或者是在商场里边又搞了好多的这个酒店呀、饭店。那有的时候我们在酒店、饭店有时候受伤的话，我们要求商场承担责任，商场可能也是这个观点，说我和他已经签了协议了，受伤他自己全担责任。但是我们起诉的时候，往往把商场和这个在商场里经营的这些商家一块起诉。谁也跑不了，是吧？谁也跑不了。这最后的话，肯定商场要承担一部分的连带的责任，甚至要直接承担一部分责任。
0: 这是跟研学基地可能签的这份研学协议，是吧？这个是没有一个甩锅的理由的，
1: 甩不了锅的
0: 啊。但是除了研学基地，可能学校在之前在进行这个研学活动之前，他会和家长提前签署一个研学安全承诺书，这个行为其实也是挺常见的。那这种行为能不能免除学校的责任呢？
1: 不能。我们以前说了，说这个提供使用格式条款，这就是格式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加重对方责任，减轻己方责任的无效。
0: 无效。
1: 对，这如果说要签什么研学什么责任书，出了事儿都你们负责，跟我没关系，这是无效条款。无效合同。
0: 那你看现在正好也是一个暑期的阶段嘛。其实今天我看我的朋友圈，就是有的朋友就是说，终于摆脱我自己家的孩子了啊，孩子去研学去了。那在这个研学的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的事项呢？
1: 研学的期间，就是你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安全的项目。靠谱的组织机构，然后作为研学机构来讲，安全是第一的，体验感是第二的。如果出了安全事故，再好的体验感也会归于零的。
0: 安全这个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个跟花多少钱，或者说他的这个行程安排的多花里胡哨的，其实这个都没关系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牛律师，我看现在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自己在失业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能赔偿误工费吗？啊，
1: 你说那个失业了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对，
1: 赔偿误工费吗？你看啊、哦。正常情况下来，我们说呀，这个，你要是真的失业了啊，我们按法律上的失业来说呢，你应该是拿失业保险，对吧？你拿失业保险期间，其实你还是有一定收入，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也不影响你领取失业保险，这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我们说呢，这个误工费，就是因为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耽误了上班，给你扣的那个钱。那你说你都失业了。你都没有，你没有工作单位，你在家待着和在医院住院，那你的收入其实是
0: 就不受影响的，
1: 是不受影响的。对对对，这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我是打的零工，打的散工，这个不叫失业，对吧？这只是说我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一个固定的工作，是吧？你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说我做保姆、做家政，这个也是有收入。我们这个。有这个，我们每年这个公安厅公布这个各行各业的收入里边，其实这当然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你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你年平均工资多少？然后各行各业的都有的，你可以比照这个，是吧？就是说你现在说向对方主张误工费，你得拿出证据来。那你说你拿什么？你要没有证据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往往最后的这个赔偿责任人都是保险公司，
0: 是
1: 他们很专业的，他们。有时候可能就这个肯定是主张是不赔，然后法院要判的话，他也有依据，所以说你看，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性，是吧？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
0: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这种误工费可能是不会赔偿给您的。
1: 我觉得是够呛能赔给您。
0: 因为这是一个您在失业之后发生的一个交通的事故，就是您也是说了，这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是在失业之后。如果说您现在是一个正常工作或者说上班的一个状态，确实影响到您的收入了，这个您是可以拿出证据来的。
1: 对对对，再一个，如果说，当然了，这你可以积极的举证啊。我们说，这我们也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你可以积极的举证，说你比如说我。有的人说了，说我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我可能是昨天能干，今天可能干不了，我打零工，我就在零工市场等活，别人说让我去搬砖我就搬砖，别人说让我去挖沟我就挖沟，啊，可能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有证明，我确实干零工的，这也可以，
0: 这个也可以，
1: 这也可以，我们按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要，也是，
0: 这是可能现在也是这个提出了这个灵活就业嘛，
1: 对，
0: 不只是可能只有这种一种工作的形式，
1: 对，
0: 就是，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您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能主张出来您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是吧？
1: 对
0: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7: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8: 你好晨曦，
7: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8: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7: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8: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7: 对，
8: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

0: 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啦，广东骑楼啦，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四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0: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
1: 挺逗的
0: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0: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就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

0: 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0: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0: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0: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

0: 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
1: 嗯，
0: 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嗯，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嗯，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哦，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0: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
1: 嗯，
0: 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给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1: 哎，是的，
0: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0: 我觉得，嗯，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
1: 嗯，
0: 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
1: 嗯，
0: 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0: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0: 对，
1: 区域认知。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0: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
1: 嗯，
0: 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嗯，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嗯，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嗯，这需要这样做吗？
0: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
1: 哦，
0: 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0: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0: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地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啊，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

0: 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1: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去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1: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0: 好的。
1: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者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0: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1: 对，
0: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
1: 要因时因地而异的。
0: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1: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0: 对，
1: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0: 对，
1: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0: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

0: 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1: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嗯，
1: 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
0: 嗯，
1: 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
0: 嗯，
1: 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
0: 嗯，
1: 那人类活动又是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
0: 嗯，
1: 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0: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1: 更高的视角，
0: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1: 对，更宏观、更全局。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
0: 哎，
1: 更容易把握主干。
0: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1: 记住了多少，
0: 记住了，而是
1: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0: 对，
1: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0: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啊，稍后张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性、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

0: 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哦，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但是也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1: 没有气孔，
0: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1: 探索。
0: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各地是不一样的。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

0: 批判性思维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2: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0: 对，
2: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0: 不足。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2: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0: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2: 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但是忽略了在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0: 是的，
2: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0: 对的，
2: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2: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者是这种变幻。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对吧？就像这个两小儿变日一样，日出时苍苍凉凉，
0: 究竟是
2: 就是探汤，对吧？是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你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陉，对吧？那个陉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陉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晋冀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0: 对，
2: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行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井陉去井陉玩的次数多了
0: 很多，
2: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信手拈来吗？
0: 对，真的是这样。
2: 是这样
0: 的。所以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2: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2: 这个世界特别美妙。
0: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张老师接着分享。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

0: 让你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1: 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消息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1: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0: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这个学科确实啊很好，我们也可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野，或者说形成各种各样的情怀。但是家长和孩子说，那我具备这些，我家孩子能考高分吗？张老师，我又回到家长和孩子们很关注的这个问题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份这个焦虑，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能真正的掌握了核心素养，那不仅能考高分，而且是高分这个考高分的唯一正道。因为我们的高考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勤进心无从下手，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0: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1: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实践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试上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0: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1: 谢谢，谢谢晨曦，
0: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6。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

0: 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 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

0: 那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 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啊、嗯，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嗯、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
1: 嗯、
0: 也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1: 嗯，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

0: 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1: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0: 哦，
1: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0: 哦，
1: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0: 哎，
1: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0: 嗯，
1: 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
0: 嗯，
1: 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0: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1: 对
0: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1: 对，
0: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1: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0: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0: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1: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0: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1: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0: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1: 对。
0: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1: 对。
0: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1: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1: 跪着。
0: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1: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 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1: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这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1: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0: 哦，
1: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

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

0: 于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是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来。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是疼，有的时候它疼，有时候那一立起来，坐的时间长一立起来，它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八十了
0: 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
1: 儿
2: 那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这回叫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

0: 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1: 好嘞，
0: 那这样，
2: 好，再见，
0: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2: 对，
0: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 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5: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1: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哎，是。
1: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1: 对，得站着拍。
0: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1: 对
0: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1: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0: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1: 是
0: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1: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 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
0: 嗯，
1: 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
0: 嗯，
1: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0: 对，
1: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他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0: 嗯，
1: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0: 嗯，
1: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呢，啊，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半月板到底几级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0: 嗯，
1: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嗯，
1: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1: 对，
0: 啊，那就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0: 哎，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1: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0: 哎，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
2: 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1: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1: 哦，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1: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1: 内侧。
2: 内侧。
1: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0: 46。
1: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1: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0: 嗯，
2: 是。
1: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1: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
1: 啊，
2: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1: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1: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0: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0: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 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1: 对，
0: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1: 是
0: 怎么办？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并不相符，有的人疼的已经几乎就

0: 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好，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 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到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足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用手机其实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APP 和小程序啊，很多功能都是需要这些手机应用来实现的。比如说聊天，我们有微信，购物有京东、淘宝、天猫，修图有美图秀秀等等各种修图软件。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很确切的知道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小程序或者 APP。这时候大家肯定会想，我要是会敲代码就好了，我想要什么软件我自己设计一个。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写代码的，怎么办呢？其实有一款 APP 不需要会代码，但是也能够帮我们自动设计并生成小程序，非常厉害。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灵光，灵光啊，这款 APP， 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可以看到底部有聊天框，咱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说出来，或者说敲上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应用就可以了。咱们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女孩早上出门前可能会纠结今天穿什么，那咱们就可以做一个衣橱应用，你可以对她说，帮我做一个电子衣橱，结合每天的天气来给我推荐衣服。然后短短几十秒，一个懂天气懂穿搭的专属小程序就诞生了。虽然说这个界面比较简陋啊，但是核心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的。你比如说我在发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指令之后，它生成的应用上面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衣橱，一个是今日推荐。然后这个衣橱界面它还有一个选项叫添加衣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拍下来上传到里面，然后你的衣服有了，接下来在这个今日推荐里面，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位置定位当前城市，这个不就是为了了解你所在城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再结合这个天气给我们推荐搭配适合的衣服。再比如说很多朋友有这个选择恐惧症，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开始纠结，哎呀，我是吃麻辣烫呢还是吃板面呢，我是吃盖饭呢还是吃炒饼呢，哎，我要不要再加个炒菜呢，那如果加炒菜的话，我是要醋溜土豆丝儿呢还是麻婆豆腐呢然后对着外卖软件翻来翻去，然后纠结了15分钟20分钟还是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啊，你可能并不挑食，如果说有人给你点好了送到你工位上了，你啥都吃，只是如果这个选择让你自己做你很困难。那我们就可以让 APP 给我们做一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类似抽签的应用，你就可以给它发送指令，请帮我生成一个今天吃什么的抽签小程序，专门解决选择困难症。就这个指令非常简单，我们的指令越简单，我们生成的那个小程序就越简单，不管是页面设计啊，还是功能选项啊，都很简单。但如果你希望它的这个功能或者说界面的这个视觉效果更加丰富，你也可以让指令词再多一点，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就还是生成刚才这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抽签小程序，你可以再加一句，抽签结果揭晓时请加上撒花或者庆祝的动画特效，并配上就决定是你了这样的一句提示语。在页面底部增加一个自定义菜单的输入框，允许我随时添加或删除我想吃的食物选项。整体 UI 设计要活泼可爱，色彩明快，按钮要大并且容易点击。你看这样的话，这个指令不就丰富了很多，具体了很多吗？然后你再等待几十秒，这个应用就做出来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平时上班都挺忙的，常常到公司之后一坐就是一上午，一坐就是一天，当然久坐是不对的，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应用。咱们可以给出指令词，帮我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小程序，能够自定义时间，对吧？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句指令词。那你也可以把它再详细一点，比如说这个小程序要允许自由调整提醒的时间间隔，比如说30分钟45分钟1小时，可以自定义提醒文案。整体 UI 设计要清新护眼，有呼吸感，配色以绿色或者浅蓝色为主，让人看了就觉得放松。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都可以把这个指令词非常具体的敲写进去啊，然后等待 APP 生成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应用好像是蛮好用的，但这个指令词儿有点太复杂了，我感觉我描述不出来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好，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打开千问，

者豆包，用大白话把你的需求说明白。一句话说不清就说两句话，两句话说不清就说三句话，三句话说不清咱们就说十句话。总之把你的意思，你觉得哎，好像我都表达完了，那就可以了。把你的需求说完之后呢，再加一句，我想在灵光当中生成一个能够拥有这些功能的应用，请帮我生成一份指令词。你不是不会写指令吗？好，他来帮我们生成指令。好，这个指令出来之后呢，你复制一下，再粘到这个灵光里面，接下来等待几十秒，这个小程序就生成了。肯定也有朋友在问哈，说你看我们做好的这些应用能单独下载出来吗？不能，它只能在灵光里面去使用。那我们在灵光当中怎么去找我们制作好的这些小程序呢？好，我们可以在首页，就是你跟他对话的这个页面右上角，你看一下有一个头像，点击这个头像进入到的是你的个人界面，然后在个人界面有一个选项叫创作历史，点开你所有制作过的小程序，在这个创作历史当中都会出现啊。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认为不错的小程序分享给好朋友，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要做一个酒多提醒的小程序，然后你觉得哎，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每天也是天天在工位一坐一天，想不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你也想提醒他没事站起来走两步，那就可以打开小程序，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然后分享到好友微信就可以了。比较贴心的是，即便你好友的手机上他没有下载灵光 APP， 但是你在微信当中给他分享过去的这个链接，他只要点开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好，那整个体验下来呢，我觉得用灵光 APP 生成自己想要的这个小程序，操作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去学习复杂的编程语言，你只需要像跟好友聊天一样把你的需求说出来，最快只要三十秒，一个能直接用能交互的小程序就做好了。而且如果你觉得做出来的不够完美，你可以继续对它提要求，比如说把界面改得更可爱一点，增加一个历史记录功能等等等等，具体的要求它都可以迅速帮我们调整优化。所以说如果你也想体验一把当产品经理的快乐，你也想自己去设计一个小程序用来解决生活或工作当中的一些需求，大家都可以去下载灵光啊。灵光这个哪两个字呢？就是你这孩子脑子怎么不灵光呢？就是那个灵光。然后你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之后呢，在首页的对话框把你的需求说清楚，让它来为我们生成专属的小程序。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在买到一款新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完机把前面的这些设置都弄好了，然后你进入到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给我们装好的 APP 啊。这其中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比如说很多手机会把天猫、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给我们装好。但是除了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之外呢，还有一些是手机厂商自己研发的，像每一款手机上面应该都会有视频 APP、 音乐 APP、 健康 APP、 阅读 APP 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通通拖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也不会打开，甚至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本就没有研究过这些 APP 到底好不好用。但其实啊，很多原生 APP 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文档 APP。 也顺便问一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用 OPPO 的，如果用 OPPO 的手机的朋友，你知道我提的这款文档 APP 吗？我相信啊，这会儿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翻手机，然后搜文档，看看这款 APP 究竟长什么样子。好，那么这款 APP 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扫描文档格式转换，但是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两个关键词能够概括。像我们的日常学习啊，办公

工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场景啊，它都能够帮我们省去不少麻烦，而且完全可以替代很多需要付费的第三方软件。先说一说大家最常用的扫描功能啊，这个绝对是高频使用功能。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领导突然把一叠纸质的合同啊、会议纪要啊扔到你桌子上，让你整理成这个电子档。那如果说办公室没有扫描仪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去楼下找个文件店花钱扫描。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点击底部的工具，然后在这个工具界面就可以看到扫描文档的功能卡片，它就叫扫描文档。然后呢，咱们对着纸质的文件轻轻一拍，它就能自动识别边框，把文件扫描成高清电子版。包括平时我们需要扫描证件啊、身份证啊、包括合同啊，或者说其他的纸质内容啊，它都可以扫描啊。它在扫描的时候能够自动帮我们矫正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站起来跟它保持平行什么的，你就怕拍歪了，所以一定要找角度，不用，你就直接拍，拍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们矫正了，不会歪歪扭扭的，所以这个也就省去了我们前期的麻烦，或者说后期裁剪的麻烦，而且没有水印，没有广告，也不用充会员，完全免费使用。这时候可能有家长朋友问了，说他能扫描试卷吗？当然能，他不仅能扫描试卷，他还能帮我们把试卷上手写的部分一键消除。比如说孩子的某张卷子做得很不理想，然后你耐心地把错误的题目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想检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你就可以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然后点击底部的工具，在这个工具界面可以看到去手写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咱们点开之后对着试卷拍张照片，之后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箭头啊，就是拍完之后点箭头，那么卷子上孩子的手写部分就全部消除了，瞬间变身为一张全新的试卷。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孩子多做两遍啊，加强巩固一下。那么除了扫描，它还可以进行格式转换。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发来的是 PDF 文件，你想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但是 PDF 没法修改啊，我们只能是把它先转成 Word。 好，这个时候需要 PDF 转 Word， 或者说你自己做了一份 Word 文档，但是汇报的时候呢需要转成 PPT，对吧？你要是自己再去做一份 PPT， 那就费事儿了。如果直接 Word 能转 PPT， 那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那这个时候需要 Word 转 PPT。再比如说，你整理了一份 Excel 数据，现在呢，你想把它，群享到你们的这个工作组里面、工作小群里面，但你要知道 Excel 是可编辑的，如果谁不小心把它给重新动了一个地方，但凡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工作。那好，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转成 PDF。那这些需求我刚提到的 OPPO 文档这个 APP 它都能够满足，它支持 PDF、 Word、 Excel、 PPT 多种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转换之后的文档排版不会错乱，字体呀、表格呀、图片呀都能完整保留。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做财务工作的朋友，他每个月都要整理大量的 Excel 报表，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报表转换成 PDF 发给领导审核，或者说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去检测，去确认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工作量啊，或者说跟这个月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度啊是不是一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 Word 真的有可能就被有的朋友不小心给改了里面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有了这个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咱都不需要打开电脑，直接在手机上把这 Excel 表格导入进去一键转换，而且转换完成之后还可以直接分享到微信邮箱啊、工作群呀、咱们在通勤路上就可以完成工作，没有必要非得坐在办公室在电脑上去操作啊。你再比如说做销售的朋友，客户要产品介绍的那个Word 文档想快速做成 PPT 展示一下，他也能一键转换，然后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排版之后，就可以生成一份简洁美观的演示文稿，省时又省力。其实几乎平时每天都会有人问到文件格式转换的一些免费的 APP， 有的朋友的需求是 Word 转 PPT， 有的是Word 转 PDF， 或者说 PDF 转 Word、 PDF 转 Excel 等等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使用 WPS， 对吧？但是 WPS 需要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免费使用，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手机，这笔费用可以省下来了。
那除此之外呢，这款 APP 它的 AI 功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像平时我们可能会收到各种长篇的文档，比如说项目方案呀、行业报告啊，动辄几千上万字几十页，那我们想快速抓住核心内容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文档摘要的功能。同样是在工具界面啊，最下方有一个文档摘要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那个文档导入进来，它就可以在几秒之内提炼出文档的核心要点、关键数据以及结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文档的内容，像我们开会汇报啊，包括学习查阅呀，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此外呢，还有翻译功能也特别实用，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比如说外贸行业的外文合同啊，技术岗位的外文说明书啊，或者说学生想查阅一些外语的文献呀，你可能平时是需要单独去扫描用翻译软件，特别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打开文档，选择翻译功能，它就可以一键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或者说中文翻译成其他文章，其他的这个语言都可以啊。而且翻译之后它是保留原文排版的，可以方便我们对照阅读。这个就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啊，很多使用 OPPO 手机的朋友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款 APP， 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免费使用，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相比于那些需要充会员才能解锁功能的第三方软件来讲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正在使用 OPPO 手机的用户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把这款 APP 搜出来了。其实啊，不只是这款文档 APP， 很多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都是厂商精心打磨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把手机自带的这些 APP 挨个点开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说不定就能发现像 OPPO 的文档 APP 这样的一些宝藏，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肯坚持，那么坚持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啊。因为坚持的过程其实本质上是跟自身懒惰对抗的过程，然后我们会慢慢改掉拖延、浮躁、半途而废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本能，学会跟枯燥共处。更何况当漫长的坚持落地之后，当我们看到肉眼可见的成效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是短视频呀、刷手机呀，或者说其他的娱乐项目啊，是他们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在我坚持的这件事上，我究竟坚持了有多久呢？举一个例子，坚持每天晚上跑步，风吹日晒从未间断。可是当别人问起你一年累计跑步的总时长，跑了多少里程，你能答上来吗？你平时总喜欢看书，碎片的时间零零散散的都是用看书来充实自己，但是自己好像也从来不知道这一年当中真正沉浸式的读书的时间有多少。我们只模糊记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却没有具象的数据来佐证我们的努力。所以时间久了，可能有时候会容易陷入自我怀疑，那就是我坚持了这么久，我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模糊的努力是非常容易让人内耗的，但是量化时间可以破解内耗，而且是破解内耗最好的办法。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帮助我们规划并且记录时间投入。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 i 就是字母 i 就是我 i， 然后 hour 就是时间的意思， HOUR iHour 是这样的一个单词啊。然后在这个 APP 里面，大家可以去记录自己的时间，记录自己每一个所坚持事项的时间的投入。你比如说运动记录，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智能手环、运动手表，像你平时跑步啊、骑行啊，包括力量训练的数据都会自动同步到配套的 APP 里面，心率、配速、里程、消耗的热量、运动的时间一目了然。你像我经常跑步，所以我没事总喜欢翻看那个月度、年度的跑步的数据，看到页面上逐年攀升的总里程，第一年跑了300公里，第二年500公里，那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好有成就感，因为原本的坚持瞬间会变得非常的具象。所以每次当觉得想松懈了、想懈怠了、想偷懒了，我再看一下这份数据，我就会自我警醒一下，哎呀，我不能，我得坚持，我得继续跑，不然的话以后这个数据慢慢的降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会给我提供一个继续奔跑的动力。但问题是智能穿戴设备的记录边界是非常狭窄的，它只能覆盖标准化的体育运动，那对于很多提升自我的软性的行为没有办法监测。那什么叫软性行为呢？比如说每天睡前坚持看1小时的书，周末2小时去练钢琴，然后工作日早晚各半小时的英语口语跟读，对吧？这类静态的它没有传感器可以识别的行为，也就没有任何设备能够自动帮我们统计时长。那很多人学习半途而废，根源就是看不到投入，一旦你3天看不到进步，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了。但是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iHour， 它恰好能够填补这块空白，完美适配所有非标准化的长期的坚持项目。好，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可以先添加要坚持的项目啊，咱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跑步。那你希望每天跑多久，或者说每周跑多久？你是希望有计划规律性的跑步，还是没计划只要有时间就跑呢？咱们都可以设定，之后可以设置按时提醒，对吧？尤其对于意志力不强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提醒打开，然后之后再为这项任务选择一个图标。注意啊，图标是这款 APP 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它的那个每一个项目的图标设计的非常的生动。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时间记录的 APP， 它里面的那个各个项目的分类的图标，说实话长得比较像，没有什么辨识度。但是 iHour 的图标库非常的细致，它按照学习、兴趣、职场、身心健康、应试备考等范畴进行了分类，然后每一个板块的图标的数量就超过了100个，这个细节打磨非常非常的走心。比如刚才我提到跑步嘛，我们需要给跑步找一个图标，那在这个运动类目下，这个跑步它分为男女独立跑步的图标，如果是男生的话，它那个图标是男生摆臂大步冲刺的那个样子，而女生的话就是小步匀速慢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设计，像人物的体态呀、肢体动作呀都是高度写实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点开你关于要坚持的这个项目究竟是什么文字备注，你只要看一眼图标就知道，哦，这个是跑步。
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居家的高频运动可以说它是全覆盖的，比如说柜子俯卧撑，比如说卷腹，再比如说开合跳、瑜伽、拉伸、爬楼梯、抬腿，这些动作都有，它都有相应的图标去贴合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于同时推荐七八项目标的人来说，差异化的图标能大幅提升首页的阅读效率，因为你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运动，然后它每一项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我们把我们要坚持的那个项目选择了对应的图标之后呢，那么这个目标或者说这个任务就算设定完成了，而首页就会出现一行一行的任务目标，其实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坚持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醒目简洁。那每一个项目后面有一个加号，当你完成了一定时间的阅读、运动或者其他设定的目标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加号把时间添加进去，或者你也可以左滑一下，左滑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播放按钮，那么这个其实是计时器，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计时界面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书，那好，我点开计时器之后，它就可以进入计时的时间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设定是否需要优美的环境声或者音乐，以及你希望手机的计时界面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去设定啊。它有各种不同的白噪音、音乐以及背景图片。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首页的某一个项目栏左滑之后的一些操作，但如果你轻轻右滑一下，就能看到目前任务的进展情况。你比如说我设定每天跑步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看到截止目前我跑了多久，是超过了设定值还是目标未完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底部菜单栏的第四项，那个就长得像一个鸡蛋一样的按钮，点开之后呢，这个界面为我们展示的是更加量化的统计跟图形，这一天你用在各项目标上的时间分别有多少，占比多少，再就是你的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情况是超了还是未完成，超了的话你超了多少，未完成的话还差多少，都会非常详细非常直观的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天的、每周的、每月的情况，可以对自己的时间分配和投入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款 APP 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那些做事儿三分钟热度的人。其实这类人不是说没有上进心，他而是缺少正向的反馈。比如说我努力了十天了，我看不到数据的变化，我可能就以为毫无收获，慢慢就放弃了。但是通过这款 APP iHour， 它可以用一些可视化的数据，把我们微小的每天的积累汇总成月度、年度的成果。然后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规律跑步一万小时，那你的体态、心肺、耐力都会达到专业的业余跑者的水准。如果你系统的背单词一万个小时，那么足以覆盖雅思、托福全部核心的词汇。沉浸式阅读一万小时，虽然说没有办法用证书啊、分数啊去量化收获，但一定会帮你重塑认知逻辑、共情能力和三观，成为伴随你一生的精神财富。所以说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先设定任务，然后尽可能的去坚持去完成。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 有的市场当中写的是全名 iHour 时间投资计划，但是有的就是 iHour 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找下载体验一下。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是有限的，忙不忙碌只会内耗，所以说借助工具记录我们的每一份坚持，让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形成复利，这个才是自我提升最稳妥的一个路径，而这款 APP 应该能够帮到你。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变，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用马克笔的话，就是线条干净利落，色彩饱和，画二次元、画 Q 版的头像就比较合适了。还有就是用喷枪，对吧？过度柔和，渐变细腻，画光影，画氛围，那个是非常棒的。而且所有的笔刷都能够自定义大小，自定义它的透明度，并且支持压感识别。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用手写笔 Apple Pencil 这种，或者说安卓的压感笔去画，那我们轻画线条是细的，重画线条是粗的，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是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得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得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 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

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形，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儿，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涂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无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咱们各位现在还有看童书的吗？什么叫童书啊？就是给孩子看的书啊。一般来说，像这样的书，等成年之后啊，基本上不看了啊，或者说等上学之后啊，很多也不看了，对吧？开始看这个教科书了。一般来说家长会看，但是啊，有的家长看了这个童书之后啊，尤其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童书之后呢，觉得是触目惊心啊，就给我孩子看这个。甚至有些书呢，他就是把不该跟孩子说的话堂而皇之的写在了童书里边啊，我们管这个叫伪童书。那眼下呢，童书市场正在被伪童书霸占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推荐的机制下呢，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童书销售榜单。与此同时呢，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的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这问了什么叫伪童书啊，是不是这个我没太明白这个意思。所谓伪童书啊，它核心就是把咱们成人世界的一些管理学、厚黑学啊，还有功利生存逻辑简单的漫画化、低幼化，然后强行的包装成儿童必读物啊。为什么叫流量推荐机制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搜啊，在这个网上无论是哪个平台搜啊，现在给孩子几岁宝宝给孩子看什么书，看什么动画片，看什么科普片，是吧？有时候会搜这些东西。那你搜的时候啊，它有些它就会流量给你推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是真正好的东西。那

那么在所谓鸭子定律、野马效应啊、阳谋博弈等等这个职场概念呢，它就随之而来的就批量的下沉到了少儿的阅读领域。然后你在电商平台上去搜索童书啊，你就看到一些话，什么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啊，培养狼性精神。很多家长一想，哦，我就没什么心眼，我就说我啊，我说我就没什么心眼儿。我一看，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好啊，培养狼性精神啊，就感觉那好像带入了我自己的这个什么职场经历啊，什么各种的是吧？好，让孩子看点这个，从小接受这个培养，但是真的好吗？那你就看到这种宣传文案实际上随处可见，你就看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匪气啊，各位，匪气是咱们现在好多时候茶余饭后开玩笑时候说的话，你就缺点匪气，你带点匪气，哎，你就好像琢磨出了人生道理一样。但是对吧，这让孩子学这个好吗？啊，还有什么畅销童书什么的，就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就这种，它是畅销童书啊。还有《狼之道》，这个书全网已售100万加，销量惊人。但是在这种图书中啊，相当部分的内容是粗制滥造的，它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文内核啊，它只是就给你堆碎片化的生存技，所谓的生存技巧，无论是印制还是编教，都是很粗疏的。但是呢，却能依靠超低的折扣，包括平台的投流，持续的收割流量，持续的它有销量。而有一些这个沉淀了数年，兼具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一些优质的童书啊，却因为无力承担这个高昂流量的成本，难以触达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那市场就由此就陷入到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恶性循环，也让童书沦为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无论成年人怎么想，无论家长怎么想，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对吧？你觉得所谓的狼之道，所谓的匪气，你觉得是你认为的，但是孩子在他的童年时期不应该被灌输这些东西。伪童书他霸榜这个少儿阅读市场，它是流量逻辑、是行业困境和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当前我们知道这个实体书店是持续萎缩，它的市场在持续萎缩，那新媒体内容电商它成为了童书销售的主阵地，在算法之下呢，平台它就不再提供自然流量了，你想要获得曝光啊，那就是一个字儿钱啊，你就花钱买流量。为此呢，一些出版商就放弃了优质的原创创作，转而生产那些短平快便赚的漫画书啊，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的利润。那孩子其实，你说孩子他选书，他能自己选书吗？很难选啊。所以90%童书是家长在线上选购的，对吧？孩子们实际上没有自主选书权。在你看书商他就会找一些什么话术呢？不懂谋略，容易吃亏，啊，什么输在不懂社交，各种的话术。因为有时候家长会焦虑这些东西啊，就是我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到底要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三观？那你说这是你要教给孩子的三观吗？在这种话术轰炸之下呢，他就是精准的触达了家长们的焦虑，对吧？但是这种轰炸下能不能提升这个社交手段，学会人情世故，抢占成长竞争优势等等，它好像成了很多家长评判童书的一个标尺啊，就是我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这个人情世故啊。咱不说有没有必要啊，就说它对不对，咱先说它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想，家长把成人的竞争思维提前的就嫁接给了孩子，就是急于用一套又一套的成功学来武装孩子啊！你给孩子吃什么东西呢？这是，对吧？他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的一个规律。你这种就是揠苗助长的阅读，只会扭曲孩童纯粹的心智。实际上，功利化伪童书，它对儿童的伤害，它远比市场乱象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童年的核心价值啊，我就一直在想啊，就是孩子在小时候应该是学什么东西啊，想了想，学一些说话，对吧？然后呢，学一学怎么玩就行了。

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纯真，在于留白，在于耐心成长。最该培育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的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和他善良的底色，对吧？而不是说那些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这种处事思维。你不要给孩子看这过早的看这些东西啊，这些脏东西，是吧？碎片化的、快餐化的功利阅读，它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呢，就会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和阅读高度。我们有那么多优质的文学作品，那么多优质审美力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读他们呢？所以要小心这些伪童书教坏了你的孩子。出版行业呢，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的初心，诚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图书质量，抵制那些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合力打击盗版，守住儿童图书的内容底线。就这些伪童书啊，它其实把成年人世界的这种厚黑学啊、弱肉强食的功利法则包装成了儿童成长指南，啊，用算计博弈代替了真诚共情，用所谓的丛林法则消解善良底色，啊，就觉得哈、啊、都是一片丛林，是吧？大家就是你弱肉强食就可以了。实际上，那就孩子慢慢就丧失了善良了。童年本该就是一个滋养善意、想象力和同理心的一个沃土，但是呢，却被粗制滥造的成功学故事所侵蚀。过早的灌输猜忌、攀比和争斗，扭曲孩子的是非观，让纯心的纯真的这个童心被焦虑和防备所裹挟。真正的成长教育啊，从来不是教孩子做凶狠的狼，而是教会他们懂得尊重、信任和包容，学会在温暖和政治里长出一个长久的力量。那这些披着童书外衣的功利读物呢，它也是在利用家长的焦虑去大肆传播，挤占优质童书的阅读空间，污染儿童阅读生态。他们缺乏人文底蕴，缺乏美育价值，片面的去宣扬强势掠夺的生存逻辑啊，模糊正义和算计的边界，把世俗内卷焦虑强行的植入到了孩子的精神世界。童书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守护童真啊，是播种美好，而不是说贩卖焦虑，去给孩子教那些东西。我们应当守住儿童阅读的底线，拒绝一些所谓的毒童书，我们就不管它叫伪童书了啊，就管它叫毒童书吧。这种的隐性的侵蚀，用真诚、温暖、经典的读物给孩子构建一个健康丰盈的精神底色。那除了刚才说的啊，这个出版行业应该遵守本心，其实线上平台刚才提到了，它有流量的这个东西在，线上平台应该扔掉那些一刀切的流量竞价规则，不妨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一个专属的流量特区，管控低价倾销、焦虑营销啊，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过滤宣扬那些厚黑算计、扭曲价值观的那些劣质的读物。家长呢也应该放下一个速成焦虑，减少功利化阅读投喂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成年人啊，在阅读的时候，因为大家有各种偏好，有的喜欢读小说，有的喜欢读这个工具书啊，都有可能这个，但是不要把这东西带到孩子这儿，带到下一代，多为孩子挑选一些经典的文学、自然童话啊，把阅读选择权去交还给孩子，尊重童年本该有的纯粹和缓慢。因为童年毕竟它只有一次啊，阅读是滋养童心的一个长久事业，而不是短期的功利投资。不要让功利化的伪童书、毒童书偷走孩子们的书香童年，更不能让孩子们的书架上只剩下谋略和鸡汤，不见童话和星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

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方便。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 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发送1034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 真的只需要129块钱， 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 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和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 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

0: 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以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继广优品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息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近日，一起恶意申请紧退款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又是紧退款，这次还比较严重，是湖南衡山县一男子谭某某他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呢，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4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到了1.6万。由于他恶意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整个衡山县都列为高风险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衡山县的居民买不到榴莲、车厘子在网上。你看，你说这件事听起来特别荒诞，但就是在现实世界里上演了。这个紧退款这个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被如此大规模的高频次的滥用，这应该是平台们始料未及的吧。但是近些年曝光出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这平台们到现在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紧退款这个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啊，或者在损毁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这个时候把货品退回去也就没有意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紧退款不退货，其实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对吧？省了运费的钱了，你即使给商家退回去，商家也二次销售不了，对吧？这叫紧退款的真正含义。但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紧退款这个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扩大到全品类了，连一些工业标准件都能送回去维修的，它都能紧退款。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

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这紧退款我认为这无疑属于后者。今年二月一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二月一号实行的规定至今实施五个多月了，马上六个月了。可就在这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丽用紧退款从受害网店骗了一年四季的服装，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还有前不久杭州某街道被那些奢侈品品牌整条街道都给拉黑的，对吧？这个紧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一起，这说明它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紧退款欺诈它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这种案件，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明确释放滥用紧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呢，还得点一下各大电商平台别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装糊涂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得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这件事横山县被整个拉黑的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他过去的地域拉黑很多都是商家给拉黑的他可能会涉嫌歧视性对待，侵犯公平交易权，但多为被迫自保之举，在舆论上往往很能获得同情。可这一次是平台给拉黑的，不是商家。你看，连掌握着信息和技术的平台都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你这是偷懒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法滥用规则任性退货，这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了，得根治怎么治电商平台不能置之度外，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地域的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这紧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平台不能当鸵鸟了，应该扛起责任了，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跟处罚，平衡买卖双方受这个权益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和好评过度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最后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种了一季的西瓜熟了，卖不出去啊！瓜农急得团团转，找媒体帮忙吆喝吆喝啊，盼着能多几条销路，少赔一点。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农产品有丰年就有欠年，有畅销就有滞销，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天经地义啊！但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有这个河南部分乡镇的瓜农啊，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发出求助之后，有的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他不是去田间地头了解情况帮忙找销路，而是把这个当作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把这个求助信给我撤回去啊！这西瓜烂在地里没人管，老百姓张嘴说句话倒成了问题了。这四个字负面舆情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成了某些基层干部手里最顺手的挡箭牌啊。群众反映困难是负面舆情，群众找媒体求助是负面舆情，群众打12345投诉还是负面舆情。在他们眼里，只要是老百姓通过公开渠道说出来的事儿，甭管多正当多合理，统统的归类为给组织添乱，给基层抹黑啊。至于瓜农急不急，西瓜烂不烂，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那是第二位的啊。第一位的事儿，就这事儿不能让上级知道啊，不能让外界看见。可问题是，西瓜烂在地里是事实啊，瓜农心急如焚也是事实啊，这些困难不会因为求助信被撤回去就自动消失啊，你把求助信撤回去了，西瓜就能卖出去了啊，你把舆论压下去了，滞销就能解决了啊，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底啊，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没办法。

乏。面对滞销，既不会对接商超，也不懂电商渠道，连协调个收购商都费劲，怎么办？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问题消失啊！哎，撤回求助信比跑到地里想办法轻松多了。他们把不出事当成了最高标准，拿舆情当挡箭牌，为民服务的初心丢一边了。有媒体把这种现象叫做舆情焦虑症。得了这个病的人，看见群众投诉就紧张，看见媒体介入就慌张，第一反应永远是捂，捂盖子、压声音、灭火。他们把零舆情当作最优政绩，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老百姓愿意开口求助，说明心里还信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当成麻烦来防着，基层治理的根基就松了。一个村这么干，周边村看着，一个地方这么处理，别的地方有样学样，跟着学。久而久之，群众有困难不敢说，不愿说，干群之间的信任就在这种捂盖子中一点点耗没了。不是所有地方都在捂。根据媒体报道，许昌蒋李集镇两户瓜农14万斤的西瓜滞销，消息曝光之后，人家镇政府连夜部署，第二天一早就带队进村，联动6家爱心企业全部收购清仓。也有乡镇主动对接长三角产销协作，实打实的帮瓜农找销路。同样面对这个西瓜滞销，有人看到的是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的是群众困难，有人忙着删帖撤稿，有人忙着找销路解难题。哪个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不用多说吧。网络求助帖捂得住，那地里的烂西瓜你可捂不住啊。其实破解之道并不复杂，当地媒体愿意开通这个助农通道，

0: 群众的每一次求助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把群众求助当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而不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这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基层治理的标尺啊，不是舆论页面干不干净，而是群众的日子舒不舒心。啊，卸掉过度的舆情包袱吧，把心思从武声音挪到解决问题上，别让一颗烂西瓜砸碎了群众对基层的信任。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暑假期间啊，这个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一些医美整形机构啊，这里边来了很多稚嫩的面孔，除了那些准大学生之外啊，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医美行列啊。14岁要开个双眼皮，16岁隆个鼻子，哎，整容医美这种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哎，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哎，其实啊，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扎堆整容医美，它已经都不算是新闻了。一家医美平台发布的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说2022年第一季度，20岁以下的医美消费者占比达到了11.12%，这个还只是2022年的数据，如今这都4年过去了，这个数据大概率只高不低，啊，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再不做就要瞅着开学了，医美是高考奖励啊，等等各种鼓吹暑假变美的医美广告帖子不计其数。但是医生介绍，在人体骨骼没有发育到顶峰之前，任何注射类的医美项目都有可能引起副作用啊。而且国家卫健委去年在发布会上就提示，不建议未成年人做整容医美。这未成年人医美是你情我愿的吗？就只要有需求，相关机构就要提供服务吗？不是这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有这么一条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违者将由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啊，这是北京。2014年施行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2022年3月施行的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实都要求啊，未经未这个监护人同意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啊，人家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甚至还提出，就明确官方不提倡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啊，如今的孩子们呀，互联网原住民，天天上网，他热衷于整形，是这种影视剧呀，是这种医疗整形机构啊，给他们制造的容貌焦虑、畸形审美。啊，青少年阶段正是自我心理形成的这个关键期，啊，他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啊，希望自己的容貌得到外界的认同，啊，这很正常。但是容貌焦虑，它会放大自身所谓的缺点。哎，这医美机构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哎，青少年其实需要一种综合的社会认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容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商业机构可能会诱导他们，让他们以为美貌极端重要，甚至说美貌就是生产力。啊，未成年人他不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是否医美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经过父母同意怎么确认呢？该用什么方式认证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呢？啊，父母跟着去了，这当然好。可有些父母，孩子的父母他就不同意，可孩子就要整，怎么办？那就造假父母同意，比如父母不到场，可以带上户口本或者父母的录音这些资料。这些暗箱操作就使得这个先决条件流于形式了。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父母他主动要求孩子做医美。什么叫医美啊？我国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哎，这就意味着跟护肤、按摩这种生活美容的概念不同，不管是打美容针还是整容手术，它都属于医疗美容。其中这整容一般特指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容貌，啊，医疗美容那范围就更广了。你除了这个手术开刀，还包括光电技术啊、注射美容啊、埋线技术啊、化学焕肤等等。哎，这就意味着医美项目数不胜数。 啊，比如有些项目只是给这个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他好多青春痘嘛，祛痘啊。如果这样的项目都被禁止，那的确是有点矫枉过正啊。所以说，医美项目必须分类细化，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清楚哪些是非必要禁止的，哪些必须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并进一步要求监护人必须到场同意。就这些都是技术层面去规避青少年的医美冲动，啊，但更为关键的责任和角色其实还是在父母那儿呢，啊，作为父母啊，要跟孩子讲明白道理，美归根结底，它是和自我认识啊、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这些啊相关的。你自我认识、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足够丰盛，那肯定你就是美的，它绝对不是动一刀、打个针、做个双眼皮儿就能解决的。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王先生应聘某互联网大厂的技术岗位，在已经收到录用通知书之后啊，他却因为被调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录用资格。啊，为什么呀？说这王先生曾经因为交通事故而涉及一起民事诉讼，因此被第三方被调公司标记为黄灯，意为中等风险。哎，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呀。有人因为原单位拖欠工资而申请劳动仲裁被标黄了，有人因物业纠纷涉及诉讼了就被取消录用了。像什么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的、劳动仲裁乃至婚姻家庭纠纷，这都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如今却在部分被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最终影响自己的求职结果。啊，被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这些。

方面啊进行核查评估，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上现在信息获取很便捷，这背景调查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于这个拟聘用人员进行背调啊，能够筛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的适配度，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逐渐跑偏了啊，大有越界的嫌疑啊，有的将触角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啊健康、婚育、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呢将无关的信息放大啊，以曾经有什么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这些原因，然后就不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景调查，或者窥探求职者在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或者从前同事处打听啊这个人的性格呀、生活作风。就这样的背调已经是烂调了。这种烂调的根源啊，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提高了，可法律意识没跟上。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在后续沟通和薪资谈判中想占据上风，捏着你个小辫子。但是呢，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人格权。同时，一个不尊重劳动者的隐私，就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成为避雷的对象的。得把企业的背景调查拉回正轨，得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画出个界限。你不能啊瞎调查啊烂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啊，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你说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是比较原则和笼统的啊，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跟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呀？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呢？怎么收集信息算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呢？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发被企业倚重的当下呀，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也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判例，以案示法，让更多企业明晰可为与不可为，什么能调，什么不能调，得形成一个社会共识。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呀，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个黑匣子，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的，是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而且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啊，用人单位在对你录用的员工开启背景调查之前，应当明确地告知你这个调查范围是哪儿，手段是什么，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啊。对于偏负面的背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啊，审慎核查，对吧？就说到底，背调啊变成瞎调啊，就暴露出一些用人单位啊这种用人观是错位的啊。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得拿出开放啊、坦诚啊、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一个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刺探隐私啊。期待各方协力啊，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劳动者隐私权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推动入职背调回归它的本意，回归到最小必要这个法治的轨道里。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十五五期间呀，我国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康复提升、教康融合等，将完善落实零到六岁儿童的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0: 孤独症患者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星星的孩子，啊，但是他们的现实处境跟诗意无关呀。这个孤独症啊，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啊，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呢，而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发病率居精神类残疾的第一位。将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啊，这项举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啊，这孤独症也叫自闭症，啊，为什么说完善0到6岁筛查干预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性发育障碍，啊，病因不清，一般它起病于3岁之前。啊，调查显示，我国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是7%，啊，因为存在交流障碍，啊，所以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嘛，说的就是他们像星星一样独自闪烁，一人一世界，啊，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是不善于表达嘛。啊，临床实践表明，这孤独症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它效果越好。啊，之前呢，上海已经在试点探索孤独症早期的干预模式。我找到一组不太新的数据啊，是截至2020年这个年底，作为试点区的上海徐汇区主动筛查18到24月龄儿童43000多名，啊，这4万多名里就确诊了孤独症96名，啊，后来经过多年努力，啊，徐汇区也逐步建立了孤独症早期筛查、诊断、干预的这个3级网络模式。有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行业面临着诊断能力不足、儿科精神医生和康复师不足、患儿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往往担心自己年老失能啊，去世之后谁来照顾孩子呀？啊，大家还记得2010年那个电影李连杰主演的啊《海洋天堂》，对吧？片中一名身患得了肝癌的这个单亲父亲，就感觉自己离世之后，21岁的孤独症儿子无人托付。啊，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啊，他试图跟儿子一同跳海自杀。啊，咱们以江苏为例，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仅有44.30%的这个精神专科医院和61.54%的儿童专科医院开设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42.9%的妇幼保健院开设儿童心理保健门诊。啊，就是缺乏一支由儿童保健、发育行为、儿童精神心理学、儿童康复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队伍。这还是江苏啊，这还是比较发达地区，其他地区也可想而知。而“十五五”期间国家提到的啊，未来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齐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啊，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你看，这都是有针对性的举措。2024年，有媒体报道，当时35岁的货车司机田秀，每天都带着他14岁的儿子文文跑货拉拉。啊，文文患有这个孤独症，还有癫痫，心智永远停留在3岁了。啊，每当妈妈下着车装卸货，他就一个人坐在车上，啊，听着音乐，手舞足蹈。做货车司机对田秀来说是最划算的工作。啊，因为什么呀？因为一边开车一边拉货呢，既可以照顾孩子呢，又能赚钱。啊，他每天啊，在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跑单里，计划着养无法长大的儿子一辈子，也渴望着儿子能有融入社会的一天。啊，田秀曾经设想过一个最坏的打算，就如果文文一辈子都是3岁了，只能不自控的乱叫乱跳，甚至更坏啊，精神进一步恶化，他就买一辆房车，啊，带着文文云游中国。然后住在一个偏远的、尽量不打扰人的地方，啊，田秀说，他也为这种假设呀，啊，设置了很多前提，啊，首先你得攒够钱，啊，还得等女儿长大成家立业之后，说这个才是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你看，毫无疑问，我觉得每一个孤独症患儿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父母，啊，但是照顾孤独症患儿啊，显然单靠父母的力量是单薄的。他需要全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关注和呵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家提出的是对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关爱。啊，他不光是0到6岁的啊早筛早查早干预，他成年之后的托养、就业、社区融入等需求是同样迫切， 所以这个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是列入到国家专项规划的。啊，这规划还明确提出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目的就是着力提高大龄孤独症群体的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啊，总之啊，从政府到社会要共同建立完善对孤独症患者的支持体系，让更多患者生活得更有质量和尊严。啊，等国家这些惠民的好政策都落地的时候，那么来自星星的孩子他就不会独自的闪烁了。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夏天一到啊，推销电话也跟着热起来了，房产的、教育的、金融的、保险的，轮番轰炸你啊！不少消费者发现，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了，语气平稳，话术流畅，听着像真人，其实是 AI。总台中国之声最近的一篇报道揭开了这个产业链的底细，单个 AI 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什么概念？一个十人规模的电话销售团队拼死拼活干一天，可能还赶不上一个机器人。成本呢，每分钟1毛多，一台大模型智能体外呼设备定价也就5000块钱左右。技术门槛低到这种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一家小公司花几千块钱就能雇一个不知疲倦的电销大军，24小时不停地骚扰你。如果说传统骚扰电话还是游击队，那么 AI 外呼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了。更要命的是啊，这支部队还自带隐身功能。你接到的来电号码啊，看着像本地的手机号，其实是经过线路中转伪装的。你向运营商投诉这个号码，系统里根本就查不到呼出记录。就算你的手机啊，你把这个号码标记成了骚扰电话，没用。行业内普遍配备了这叫一键去标记功能，一天能清除3次标记。你看，号码可以伪装，标记还可以清除，投诉还可以规避，就消费者连投诉的权利都被架空了。更绝的是啊，他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个人信息啊。你看，你以前的骚扰电话至少得先拿到你的手机号吧，现在呢 AI 自动生成号段，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盲打，就你从来没用过某家公司的产品，从来没有注册过某个平台，照样可能被随机命中。就换句话说，你的手机号泄不泄露不重要了， AI 直接随机生成号码轰炸，躲都躲不掉。你看，这已经不是隐私泄露的问题了，这是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公共广播喇叭啊，谁都能往里喊一嗓子。法律其实有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实施条例写得明明白白啊，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工信部也一直在整治，2025年3.5晚会曝光之后连夜部署查处，2026年以来又持续加码。但是问题在于 AI 外呼正在把纸面上的合规边界变成一纸空文，号码伪装让投诉查无记录，一键去标记让拒接形同虚设，大模型智能体让消费者连电话那头是人还是机器都分不清了，对吧？你法律规定的再好再严，抓不到人也是白搭呀。这条灰色产业链能滚这么大，说到底就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了，收益太高。一台机器人一天打上千通电话，成本几毛钱，只要有一个客户上钩他就回本了。被发现了怎么办？号码注销重办呗，换个马甲接着干呀。这种零成本违规高收益回报的生意，你说他能不做吗？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是技术被谁用怎么用决定了它是造福还是作恶。AI 外呼原本可以成为提销效率的工具啊，现在却沦为骚扰电话的帮凶，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技术滥用和恶用。怎么办呀？光靠消费者自己拉黑标记举报挡不住需要从源头把路堵死。比如能不能让 AI 机器人的身份在通信协议层就直接显示出来？比如能不能建立号码实名溯源的技术不可篡改机制让每一次呼叫都能追踪到真实责任主体？比如能不能从架构上压缩无差别盲打的操作空间法律已经画了线，但是线要落地还得靠技术把线守住。当合规要求真正内嵌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框架之中当违规成本从几乎是零变成代价太高高昂，那么这条灰色产业链才能被真正掐断。否则呀，今天你接到的是一通 AI 推销电话，明天可能就是一段 AI 合成的诈骗语音了。技术跑得比监管快， 最后买单的永远是普通消费者。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1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中国，军人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来自于人民，守护着人民，服务于人民，步履所至，山河无恙，身影如月，岁月长安。在81建军节之际，让我们向最可爱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致敬。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8月1号，我们首先会说到81南昌起义。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人物，再说一说81建军节。今天是8月1号，1894年8月1号，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华沙起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

0: 史上今天。
1: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呢，其实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南昌起义，我们换个说法，咱们不讲事儿，咱们讲人，通过人在说事儿，就是说我们要聊几位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的人物。那实话实说，相关人物其实也挺多的，那我们今天聊三位吧，周恩来、贺龙、叶挺。那如果说起来，第一个就该说的是谁呢？周恩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在1927年呢，汪精卫是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之后呢，中共中央就决定一方面要组织民众武装起义，制定了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呢，以当时中共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就是张发奎的部队吧，这也算是个军阀是吧，他的部队里边的力量作为基础，重返广东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举行第二次北伐。到七月中旬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初步决定呢，在以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还有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还有朱德是第三军的军官教导团，以他们为基础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会后呢，周恩来向军事部的同志就传达会议的精神吧，指定是由聂荣臻、贺昌、严昌硕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是书记。之后聂荣臻就到九江，就通知叶挺这些人啊，7月20号，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是在九江开了一个谈话会，在会上提出来要在军事上赶快向南昌集中啊，要争取贺龙的20军一起行动，就解决掉驻南昌的敌就是第369军，这些意见中央也批准了，这就到7月24号了。那当时张发奎呢出现明显的右倾的情况，那在武汉有一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就是周恩来啊、张国焘啊还有罗米纳兹这帮人开会，就讨论应对时局的对策呀。周恩来呢就建议中央应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还有广东东江的工农势力，而且要求共产国际啊经由汕头迅速能够接济军火物资，最终决定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并成立由周恩来做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会议还决定呢，起义成功之后啊，起义军就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这样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这个计划还很大啊。26号，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就到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就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统一意见。之后呢，就组织部队向南昌集中了。这就到27号，周恩来呢秘密到南昌，根据24号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他是在江西的大旅社成立由自己做书记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这就开始讨论有关起义的细节吧，各个事项周密部署，计划是7月30号晚武装起义。这时间过得非常快，这就到28号，周恩来到20军的军部见贺龙，他是开门见山的就跟贺龙讲啊，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而是来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贺龙很爽快，就说愿意洗耳恭听。周恩来很风趣，就说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不行啊，你要动手动脚动枪啊，要动炮啊。贺龙表示说完全听共产党的话，注意啊，这时候他还不是党员啊，你说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起义日期临近，各项工作紧锣密鼓，但是到29号晚，哎，张国焘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九江，给前敌连发2封急电，就说起义要慎重啊，无论如何等我到了再说。这就到30号了，就别起义了，等张国焘嘛。到了南昌，就张国焘到南昌啊，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能行动，没有张发奎的同意也不能动，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时候呢，是张国焘是在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之下，由临时中央常委会派到南昌，贯彻中央坚决举行南昌起义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什么呢？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而临时中央委员会讨论认为南昌起义是有胜利可能的呀，所以决定那就干呢。而且26号派张国焘到南昌去坚决前敌之发动，但是张国焘对起义没有信心，

颇为动摇，虽说在劝说之下到南昌，但是对张发奎还是有幻想。那张国焘的主张就遭到周恩来啊，包括前委其他成员一致的反对，他们就说起义是一定要干的，停止也好啊，迁延也好都不行，而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你不能靠张发奎，就争得很激烈啊。说周恩来呢是为了保证起义按计划进行，这人一向是很沉稳，那天都拍桌子了。这样到第二天得到消息，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在庐山开的反共会议，那个会是29号开的，他们刚得到消息。那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啊，会议最终把起义时间确定在8月1号凌晨的4点。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一个意外，31号晚上20军一团一个营的营副叫赵福生叛变了，向对方告密了，这个消息是贺龙报告给周恩来的。那怎么办？当机立断啊，召集前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1927年8月1号凌晨的2点，南昌起义爆发。当时是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等领导之下，起义军经过激烈的作战，在拂晓占领南昌。这是我们讲的周恩来。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聊的人就是贺龙了，他是起义的总指挥啊。贺龙嘛，大家一讲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嘛，一员猛将啊，在大革命时期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参加北伐呀，英勇善战，被汉口当时那个民国日报称作是钢军，不是铁军，钢军。1927年6月，在击败了奉军占领河南的开封之后，贺龙由独立第15师的师长升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的军长。这个20军隶属于张发奎那个第二方面军啊，之前15师的时候呢，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他是中共党员，还和贺龙搭档做20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贺龙呢不是共产党员，我讲了啊，但是他心向革命，拥护共产党。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呢，北伐军里面有一些将领开始所谓清共啊，就清除共产党啊，对共产党员呢驱逐算好的，甚至逮捕或者屠杀。贺龙对周逸群就说，时局是很紧张，但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的共产党那都不要离开，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展工作。到你看6月26号的时候，贺龙班师回武汉，就看到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武装，他甚至是主动找到林伯渠啊，林伯渠是共产党员啊，就找他请教这个时局我们该怎么看，是吧。7月初呢，周恩来到武汉，就到贺龙的寓所去拜访啊，向他介绍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的这个动向，希望他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贺龙当时就表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看这话他1927年可就说了啊。汪精卫发动715的政变的时候呢，贺龙是挺身而出啊，保护和接收了很多共产党员。在7月17号呢，向20军连以上的军官讲话的时候，贺龙就说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了，二十军绝不能够跟着他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他就明确说呢，我贺龙是要跟着共产党的，我要革命的，坚决走到底。所以在当时你看，应该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人的话表现出对革命坚定的立场和信念，他并不是党员啊。这样到20号，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他们是在九江这个谈话会嘛，要放弃依靠张发奎，在军事上要集结到南昌，要动员二十军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贺龙就在这一天呢，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率二十军东进，23号到九江，24号谭平山、邓中夏在九江是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的细节吧。会后谭平山就找贺龙，就透露南昌起义的决定和计划，希望他能够支持。贺龙态度很热烈，那好吧，谭平山就说，那贺龙军28日前集中到南昌。这个时候汪精卫方面呢也在拉贺龙，主要就是这个朱培德呀、黄吉祥啊，就国民党的军官嘛，就劝贺龙那就投靠汪精卫啊，但是被贺龙严词拒绝。这劝说不成，朱培德就考虑那就得动武了吧，就想邀请贺龙啊、叶挺去庐山开会解除兵权啊，这不就鸿门宴吗。这个事儿呢，当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谁啊？叶剑英啊，叶剑英知道了，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叶挺。他们邀请贺龙和当时中共党员是高玉涵、廖乾武到这个湖中小船上游玩嘛，商量对策。贺龙明确表示说，那就去南昌，只去南昌。26号贺龙率部开拔，很近，27号到南昌。
然后就是到27号，周恩来也到南昌，这就是前敌委员会嘛，成立一个起义的总指挥部，任命贺龙做起义的总指挥。28号，周恩来见贺龙，就告知他具体计划。贺龙不就说吗？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30号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的军官会，传达起义决定，部署作战任务。到31号，贺龙列席前敌委员会在20军军部开的那个会吧，就是决定，当时还是8月1号凌晨4点的啊。但是我们不是讲吗？20军一个营副叛变，贺龙知道这个状况之后，马上向周恩来汇报，这样就决定把起义时间又往前提了2个小时。8月1号凌晨2点，南昌起义打响，贺龙带他的部队按计划参加战斗，起义军几个小时激战呢，成功占领南昌城。后来南下呀，鉴于贺龙心向并支持共产党的表现和率军参加起义的坚定的精神，经谭平山、周逸群的介绍，前委批准贺龙是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贺龙。还有一位是叶挺，叶挺也是前敌总指挥。据说南昌起义有2个总指挥，一个是起义总指挥是贺龙，一个是前敌总指挥是叶挺。他跟贺龙差不多，叶挺呢也是在北伐时期战功卓著啊。1924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呢，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坚强支柱作用之下，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号称铁军。后来就是蒋介石那个412政变啊，到1927年6月，武汉的国民政府命令叶挺做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到江西的九江东征讨蒋。但是这就很讽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和蒋介石是一样啊，也是叛变革命，这就是715反革命政变了。7月16号到18号，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这个政策吧，就计划集合自己的武力，依靠张发奎到广州建立根据地啊，再图北伐。那叶挺呢，他是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就叶挺那个第24师啊，他是党中央所能掌握的重要的军事力量。根据中央的安排，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聂荣臻呢是做书记，就是前敌军委啊，也到九江组织革命武装力量。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呢，到九江之后呢，把准备起义的决定告诉叶挺，叶挺呢当然坚决拥护。7月20号，叶挺参加李立三、谭平山在九江举行的那个谈话会。到23号，贺龙率部到九江。24号，周培德又请叶挺、贺龙到庐山开会啊，就想解除他们武装嘛。这不是叶剑英打了个招呼嘛？所以他们共商对策，一致决定：一个不去庐山，第二呢，部队开到南昌，第三呢，叶挺的部队25号出发，贺龙呢是26号出发，所以他们俩是先后到的南昌。30号下午呢，叶挺是召集24师营以上干部开会，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做前敌总指挥了啊。他是讲述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行径啊，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啊、安排啊，亲自详尽交代具体作战策略，命令71团攻打南昌的天主教堂，72团一部攻打南昌的贡院，72团另一部解决新营房的敌军。31号呢，周恩来说服了张国焘按原计划行动，叶挺起草了作战命令，以贺龙总指挥的名义发出的。8月1号凌晨2点，战斗打响。叶挺的部队是按计划呢向敌军发起进攻，他是亲临一线，鼓励指挥部队奋勇杀敌。最后的结果是至天明将南昌城肃清，贺龙部获枪约2000支，子弹10余万发，我们就叶挺所部获枪2000余支，共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南昌起义之后呢，汪精卫马上让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发动进攻，起义前委会呢按照原计划就往南走。8月3号到5号呢，起义部队先后撤离了南昌，但是起义呢倒是没能够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到9月下旬呢，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到强敌围攻，实际上等于宣告失败了。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呢，就一部分是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之下呢转战到湖南的南部，另一部分呢到海陆丰地区就继续斗争啊。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号呢，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号，
1894年8月

看哈，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东学党挺有觉悟，一看日本人来了，知道这叫坏事儿，所以就不起义了。等于说起义平息和朝廷可以议和了，清政府就建议呢中日同时撤军呢。日本人是以帮助朝鲜改革为由拒撤，不撤兵。而且前两天我们聊了，7月23号日军是闯入朝鲜王宫啊，把国王给抓了，扶植了傀儡的政权。到7月25号，日军的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和护航舰只。到29号又进犯牙山清军驻地，这样到8月1号，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其实你要愿意，现在在网上可以搜一搜当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宣战诏书啊。其实你仔细读一读，也可以看到双方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思想理念。你看中方的这个诏书啊，光绪皇帝这个东西啊，他基本上是在中日朝三国之间论事儿。而日本人宣战呢，他除了谈到中日朝这个小三角关系以外呢，还把这个整个国际格局啊、列强啊也提到，所以双方的格局确实已然不同啊。另一方面，从中国这个角度看，你看两次鸦片战争打了，中法战争打了，但是甲午战争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这次战争啊，清政府等于说是主动对日宣战的，敢。之所以会这样，这确实是不同寻常吧。因为中国向来持重甚至保守，后来那慈禧太后跟那个列强开战另说啊。我们就说1894年这次中国对日宣战啊，原因是在8月1号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已经由日本真正的开启。另一方面，在对日开战的问题上呢，清政府一开始确实犯了轻敌的错误。黄海海战之前，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就是软件硬件实力啊是相当了得的，清政府是有这样的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就对日宣战，认为凭借北洋水师的实力啊，坚船利炮嘛，可以打赢日本。我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你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这是当时朝野吧普遍的一个认识。其实也不光是清政府啊，包括西方各国战前也普遍是看好中国的。19世纪以后呢，中国确实屡屡被列强击败呀，但是中国国土毕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东亚呢确实又有千年的这个文化影响力。所以西方人眼里呢，中国还是东亚地区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大国。而且毕竟洋务运动多年啊，这样这场东方战争呢，它的走向和胜负的结局呢，西方世界在最初的时候呢也不看好日本。你比如这个赫德是英国人嘛，他当时做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啊，他对战争有一个预判，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本的对手，在陆地上也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会凭借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号啊，1944年有件事儿，8月1号哈、啊，华沙起义，这个事儿还值得聊两句的哈。话说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啊，第二次大战进入同盟国大反攻的阶段吧，在东线，当时苏军和波兰人民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在西线的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在7月26号，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啊，授权在国内的国民军司令，也就是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授权这位将军发动起义。29号，莫斯科电台广播了波兰工人党号召华沙人民起义的呼吁。这样在8月1号下午的5时，统一开始军事行动。但是组织工作不力，加上起义发动的时间不一，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预定的计划，起义军各点啊没有能打通联系，成为各自作战的孤军呢。那你看29号莫斯科电台就开始广播，就呼吁大家起义，这是广播，这是广而告之啊，那等于也给对手提了醒啊，所以等于就埋下了一个失败的伏笔吧。到2号，华沙人民加入起义队伍，形势当时是好转的啊。到了5号，华沙市8个区里起义军占了5个。而这时候敌人陆续从外省调兵增援，开始向沃拉区和奥霍塔区的起义军阵地啊发起攻击。很快沃拉区宣告失守，后来又失去了奥霍塔区和吉城。最后的殊死决斗呢是在城中心区，德军几乎集中了驻华沙全部兵力向城中心这个地区发起攻击。9月10号，在起义军占领的阵地大多失守情况下，苏军和波兰人民军的第一师开始进攻维斯瓦河的东岸，就是布拉格区。14号攻占了布拉格区，但是波兰人民军强渡维斯瓦河没有成功，苏军空投物品支持起义军也没有能扭转败局。这样在10月2号，波兰的这个国民军吧，这个全权代表和德军司令部就签了投降协议，这次历时63天的起义遭到失败。那么这次起义和起义的失败确实令人痛心啊，因为已经是1944年的8月1号了，离纳粹的崩溃其实时间已经不远了。后来起义军大概有15000人牺牲，华沙市内20万人遭到纳粹清洗，而且当时呢，苏军已经逼近了维斯瓦河，距离华沙是近在咫尺。加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之下，其实希特勒当时又在狼堡狼穴就遭到刺杀。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动起义，还遭到惨败，而且损失巨大，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吧。但是这里面确实有几点需要指出来。一个，华沙义军呢是自始至终拒绝和苏联红军合作，原因是1943年不是有一个卡廷惨案吗？苏联人杀了很多波兰人，这种仇怨深埋心底啊。所以你现在看史料可以显示，波兰华沙起义军吧，当时是仓促起义，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莽撞吧，也是担心苏联占领华沙，所以波兰人想自己解放自己，同时也指望西方盟军呢能够想方设法给自己支援。但实际上波兰人的愿望落空，他们手头的武器弹药也就够支持一周的，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当然现在也有说法说，起义发生之后呢，英国人很想帮忙，尤其是丘吉尔曾多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利用苏联的机场向华沙起义军呢来空投一些物资。所以西方人一直指责斯大林是隔岸观火，看着起义军自生自灭，而倾向苏联的一方就认为呢，起义领导者属于自作自受嘛，也不知会苏方，拒绝红军配合，听信英国人的误导，就想赶在苏军到来之前赶走德国人。所以他们认为所谓的隔岸观火呢，是西方国家编撰的谣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

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续军民鱼水情。
1: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确度，我省加快构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今天起强制实施。
0: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效率能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
3: 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领军车企中呢，覆盖是100%。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0: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质改数转，赋能换新， 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4: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0: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5: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6: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焕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时强调，各

0: 一个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2: 昨晚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十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3: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2: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4: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5: 加油！
6: 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2: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7: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2: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忆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固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0: 今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8: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7: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9: 它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它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它都是亲历的嘛。
8: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 曾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奖。

0: 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1: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0: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2: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3: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0: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8: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1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7: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9: 第一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二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7: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8: 3道防线逐级递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7: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3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9: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

0: 赢得主动。
1: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县区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2: 今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承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承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个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2: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八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出京件单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1: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全国供销社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今天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2: 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 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

0: 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号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的演变，是研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0: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0: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今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悉，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轮袭击当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

0: 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危机外溢，霍尔木兹后埃及苏伊士运河也不安全，突如其来，50,000多名移民涌向西班牙飞地，57人在非法越境时死亡，出尔反尔，特朗普否认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持续的美伊冲突已导致像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全球航运大动脉完全阻塞，苏伊士运河便成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仅存的几条主要通道之一。然而随着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两艘天然气运输船起火，这一事件给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据媒体报道，埃及内阁当地时间7月30号表示，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此前一天袭击了达米埃塔港的两艘船只，并且引发火灾。该港口毗邻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事负责。若被确认是蓄意袭击，这将是埃及首次被直接卷入不断扩大的美伊冲突。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架无人机先是击中了美国一艘天然气存储船，导致船上起火，随后火势蔓延到了第二艘船只。达米埃塔港遭袭不仅再次引发外界对该地区关键航运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担忧，也进一步凸显美伊冲突持续向周边地区外溢的风险。目前伊朗否认参与袭击事件，并警告各方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沙特则宣布计划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与此同时，伊拉克方面也就此前在本国境内的美沙联合打击作出回应，称伊拉克政府既未批准相关行动，事先也并不知情。
1: 这个新闻怎么说，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抱着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情盯着中东吧。所谓风险或者战事可能要外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呢，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可能也要出麻烦。说到底是这样，是有一架无人机，注意是一架啊，它攻击了埃及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就是达米埃塔港，它打中了一条天然气船，那条船起火之后又殃及了另一条，等于一架无人机打中两条船，这带来的后果你可想而知。那这个事情的麻烦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2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然后你说边打边谈吧，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没有停，还在打。那伊朗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然后全球油价就开始飙升啊，各种各样的麻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点点显现出来。但是即使如此吧，毕竟我们讲过，像阿联酋啊，像沙特啊，他们在国内修了输油管线，

就是说他们的产能啊，不是百分百，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绕开这个被封锁的海峡，就霍尔木兹海峡啊，我绕到我其他的港口，我还能出海。之后我们讲前段时间啊，就是胡塞武装，这是抵抗轴心的，就是伊朗那头的胡塞武装说我要封锁曼德海峡，但是他封锁曼德海峡呢，他公开的说法呢，那以色列美国的船你别想过了，我打的是沙特，我要阻止沙特，因为我们之间有过节啊，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现在关键是地中海沿岸的啊，埃及的港口也遭到攻击，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意味着苏伊士运河也不安全了。如果苏伊士运河遭到攻击，或者说有船在这儿出了问题，那中东整个被封死了，那么对全球很多经济体，尤其是亚欧的经济体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你想那后脚跟都可以想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关注关注啊，我们也一样样讲。首先讲什么呢？把这个事儿先理一遍啊。刚才我们谈到了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彼此的博弈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真正打起来的下场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其他周边国家啊，特别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但这个中立本身是维持不住的。那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美国在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把他们作为这个盟友嘛，军事同盟啊，在他们国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如果你打伊朗的话，这些军事基地，那人家美国人是可以用的，所在国其实你挡不住，这是一方面。另外，即使呢你挡得住，就是美国没有用这些基地，这毕竟是美国人的资产，就是没有直接从这些基地起飞作战飞机去轰炸伊朗啊，即使没有，这些资产总是美国人的。那么伊朗本身呢，如果对美国进行报复，我打美国本土我确实打不着，那么打击以色列啊，打击在中东的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这我导弹无人机够得着，够得着我还客气什么，我都挨打了，我都命悬一线了，我还考虑那么多，那就打嘛。所以中东的这些国家，就产油国、阿拉伯国家，其实你想完全置身事外并不现实，不太可能，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啊，最后成了一通乱仗了。前不久我不是讲了吗，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人家也是有朋友的，一些国家一些组织要参加，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是有代表团的，当然胡塞武装本身没有飞机，那么伊朗的飞机可以负责接送，可是呢也门政府表示不认同，甚至我可以给你派飞机啊，你报备啊，你不能坐伊朗飞机，那胡塞武装哪管那个呀。那么胡塞武装代表团坐着伊朗的飞机回国，在萨那那个国际机场还没等降落呢，机场遭到攻击，按照胡塞武装的指责指控，那是沙特干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等于意味着沙特下场了，对胡塞武装开火了，因为之前其实达成停火了。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胡塞武装一个是对沙特我进行打击，你那国际机场我也可以打，另外呢既然已经打起来了，撕破脸了，好嘞，那曼德海峡我要封锁，所谓封锁我不打别人我就打你。所以实际上这个溢出效应啊，这个衍生次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伊拉克我们也讲过，萨达姆当年统治的时候他是逊尼派，但是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信众是什叶派，他倒台美国把萨达姆吊死了，那么人家什叶派等于翻身了。所以伊拉克目前啊，现政权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美国扶持吗？但是从民众来讲，其实半数以上等于倒向伊朗了，而且它会有民兵，就是民间的武装组织啊，是什么呢？是什叶派，实际上也成为抵抗之湖的一部分。只不过啊，就是今年我们说战事爆发以来呢，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些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交了枪了，就退出江湖了啊，有这样的，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像加沙那个哈马斯啊，有点这个意思，但也不是百分百啊。那前不久呢，沙特指控说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就什叶派民兵啊，发射无人机打我了，我得报复啊。所以沙特和美国人联手又攻击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目标，这个事伊拉克政府还不干呢，哎，你们也不跟我打招呼，我们家你随便炸吗？我既不知道有什么民兵打你，那你轰炸我你也没跟我打招呼，那你看实际上这个外溢效应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因为是伊拉克大家没那么在意，我们加个引号说什么叫在意呢，因为现在如果苏伊士运河被封了，或者这船从这儿过的旁边停着都不安全了，那全球经济怎么办，这个影响大呀。
而且埃及不管怎么说，它在中东是一个大国，它本来是做壁上观，是维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你打它活活要把它拉下场吗？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问题来了，谁干的呀？伊朗否认，不是我干的，我没干。而且伊朗把矛头指向以色列，提醒相关国家警惕所谓的假旗行动。这个假就是真假的假，旗是旗帜的旗，假旗行动说到底呢就张冠李戴呗，冒名顶替啊，嫁祸于人呢，就这意思。你记得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乌克兰2014年爆发那个所谓颜色革命、橙色革命，那个时候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是同时向游行者和警察开枪，然后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跑了。那你不是让他们俩掐起来了吗？谁干的你能猜，但你别说，因为你没证据，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伊朗现在矛头直接指向以色列，小心他啊，那意思不是我打的，他打的，打的就是你埃及，就是让你上火，就是让你下场参战，就是要把水搅浑。你看伊朗直接把这话放在这儿了。那么伊朗这话有没有道理呢？确实我们只能说两边说，一方面呢他肯定是有道理的。伊朗现在这个状况啊，其实也是危如累卵，他一方面和以色列和美国这儿干着架呢，那你说他何必再招惹其他人，何必两线作战，恨不得敌人都最好不要是铁板一块，我按着一个往死里揍。那你现在如果招惹更多的敌人，你遭到群殴，你图什么呀？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呢，按说他不应该干这事儿。但另一方面呢，你要指责他说他是处心积虑，他是想把水搅浑，他是想嫁祸于人，你也可以言之成理，你也可以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那然后我们再说个什么呢，还是要看看历史，看看历史。在中东这最主要的啊，当年有一个两伊战争，就是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宗教革命之后，就霍梅尼上台之后和伊拉克打起来了。表面上讲呢是领土有纠纷，实际上呢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嘛，推翻了之前那个巴列维国王，推翻了那个王朝，而且伊朗是要输出自己的革命的，他是什叶派嘛，在很多国家就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有什叶派，只不过什叶派是少数。那我们认为我们被压迫了，现在人家有揭竿而起的，我们可以跟嘛。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对中东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那风险很大呀。而且很多国家是君主国，你那儿革命了，把君主推翻了，我们怎么办啊？所以就逐渐出现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发生宗教革命之后，它实际上引起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君主国、逊尼派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自居是什么呢？我保护你们呀，我遏制伊朗，我不遏制他，他输出革命怎么办啊？是吧？我帮你们呢。所以出现一个局面，两伊战争表面上是伊朗和伊拉克在打，这我们都知道。那么背后呢，就是中东这些国家真正占伊朗的几乎没有，一众阿拉伯国家呢实际上占的是萨达姆，是伊拉克。当然这个所谓占并不意味着直接下场参战，派兵啊，出枪，不是这个意思，掏钱呢，大量的援助啊，贷款呢，是这样。另外呢，世界上主要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也是在占伊拉克。当然美国人心眼儿多，还搞了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诺斯的中校搞了个伊朗门事件，是什么呢？是向伊朗提供一些武器和零部件。说到底，如果伊朗真的被群殴灰飞烟灭了，萨达姆做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还要搞一个平衡嘛。这是当年我们说中东战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众阿拉伯国家其实也没有做壁上观，也没有中立，是有倾向性的，就是要帮伊拉克。甚至我们知道科威特帮的还挺狠，萨达姆欠他不少钱，最后一抹脸，我把你吞并了算了，钱就不用还了。这就涉及到下一场，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那次海湾战争呢，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也是要站到美国多国联军这边去针对萨达姆了，因为萨达姆吞并了科威特嘛，这又让很多国家感到不安全，他能搞科威特就能搞我呀，把他搞掉吧，那美国既然搞我们帮他吧。沙特是个典型的代表。我多说一句，当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选择，特别是沙特，他让一个人感到很不满，这个人叫胡塞，说我们都阿拉伯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搞呢，我揭竿而起吧，我反你们吧，胡塞武装这么来的。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在中东这个战乱之中啊，那么很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站队，想维持一个中立置身事外很难。所以你看卡塔尔，他曾经多次斡旋各方的这个矛盾啊，这战事哈，他自己还挨打呢，你冤不冤？
埃及也是，我们多次讲，埃及是1980年签了这个戴维营协议，就和以色列媾和，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吧，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最主要大国之中第一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作为代价，一个他那个总统萨达特，就签约的萨达特在国内阅兵的时候被公开刺杀，第二个埃及这个国家本身被驱逐出阿盟，就阿拉伯国家联盟，不要你，你是叛徒，你背叛了我们阿拉伯世界，应该说代价惨重，这是埃及啊。但是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不再和以色列打仗了，我退出战争。但在中东这个局面之中吧，你很难独善其身。我们就说哈马斯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开始在加沙用兵，对吧？那么加沙这个地方陆上和海上的口岸基本上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之中，只有一个口岸，那个拉法口岸是通埃及的。那你想埃及压力的不可能不大呀，而且在这个战争进行过程之中，美国和以色列还多次想，埃及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个西奈半岛你交出来是吧，让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到你那西奈半岛去。那埃及总统是塞西嘛，坚决不干，坚决不接受。那你的加沙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去解决，你不能到我们家解决啊。你很清楚，大家都很清楚，这所谓叫难民，就巴勒斯坦人真的到了西奈半岛，到了就走不了了，那就你养着了。那加沙呢，去年特朗普不还说我得着吗，搞度假村，还有这想法呢。所以埃及也没法真正的独善其身，那眼看着早晚要被卷进来，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不安全。那然后我们再说两句苏伊士运河啊，所以本身来讲呢，这是埃及经过斗争得来的，因为这运河说到底，法国和英国想据为己有，当年确实也是他们推动挖的，那当然埃及出的劳工嘛，死伤也很惨重。到了二战结束，1956年左右，埃及当时总统纳赛尔想收回运河，英法不干，拉着以色列

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贷款，你别想了啊，我抛英镑啊，你看一文一武两手，最后灰溜溜的英法撤出中东，苏伊士运河人家埃及收归国有，纳塞尔他的声望就如日中天啊。但纳塞尔当时想的是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能不能咱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联合的共和国，那咱力量就大了，这是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想法吧。那纳塞尔这个人后来死于心脏病，死得也早，他一死他巨大的声望就没有了，那你再搞什么联合共和国想都不要想了。有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戏称他一致的谁啊？是卡扎菲，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纳塞尔一死，原来他所期待或者说一直在努力推动的阿拉伯世界真正的联合啊、统一团结，这实际上就不现实了，或者说被美以各个击破了。你看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阿拉伯世界还算是能团结在一起对西方用石油武器进行打击，还有这么一出。但是石油危机结束之后，美国马上拉着沙特搞石油美元，沙特是欧佩克的头啊，产油国的头啊，沙特和美国达成这个石油美元，意味着中东产油国欧佩克都和美国站在一起了。甚至苏联解体这个过程中，沙特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我们讲过。那你到这么一个状况了，那你想中东阿拉伯世界他怎么可能还铁板一块啊？谁不知道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啊？你跟美国搞石油美元，那你对以色列的态度可想而知啊。只是碍于面子，我们讲沙特绝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没办法。但是你说打仗跟美国翻脸，想都不要想，是这么个状况。那我们说回到如今吧，你看啊，一个就说埃及苏伊士运河眼看受到巨大的威胁，它本身就很脆弱，你还记得吗？一条船就把运河给堵了，那堵一天埃及过路费损失就多少钱呢？埃及要保苏伊士运河安全，它大约是这么几个办法，要么还是要投靠美国，双方在军事上也是有合作的，那他要向美国靠拢，对伊朗当然是不利的。要么加强自身防务，自身防务的肯定得加强，但是如果不够怎么办？和沙特合作是一种可能，因为我们讲过嘛，沙特和巴基斯坦有军事同盟，土耳其和埃及是比较感兴趣的，土耳其埃及本身军力在中东是比较强的，如果他先向沙特靠拢，那形成一个在中东啊本地本土大国的一个安保圈，那可能是一种选择，那么相应的格局就变了。这个圈子本身对伊朗难道不也是敌对的吗？这是一个啊。翻回来再说沙特，沙特现在明确提出来，我得搞个圈子，我得搞个安全机制啊，我得搞护航啊。一个是沙特本身在中东呢军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讲过，但是他纸面数据好，他打仗确实差点劲儿啊，胡塞武装他也没打过，但是他把巴基斯坦拉过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是巴基斯坦本身除了我保你沙特本土安全，比如防空啊，就是拦截无人机导弹呢、啊，这事儿我给你包了，别的还要不要管？就沙特在境外用兵的话，巴基斯坦你动不动，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沙特如果要趁机做大自己的影响力，一个是更加接近美国呀、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这样做了。另外就还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像这个伊朗，像这土耳其啊、埃及啊，大家要不要搞一个中东的一个安全机制，重新安排一个安全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增加自己话语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沙特想唱主角，机会来了。那对伊朗来讲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对自己肯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十叶派之狐七零八落了，你要想再组织一个反美反以的同盟难度本身就很大。那么如果一众阿拉伯国家他中立都保持不了，他倒向你的对手，对你当然不是好消息了。那你怎么样拆解？这不简单的是扔两枚导弹无人机能解决的，甚至可能还适得其反啊，这是需要用智慧，用一些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拆解对方，不让对方形成铁板一块啊，这是伊朗要解决的问题。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三伏天湿气爆棚，不要再猛喝冰饮加重湿气，久坐吹空调，爱吃生冷，湿气缠身，容易水肿，整个人都不清爽。所以呢，今天就给您继续推荐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呢，很多人都是五盒五盒的下单。

0: 雷允尚是老字号了，创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配料也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温热的茶呢，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泡，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可以呢加点蜂蜜，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再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有20包，每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只要119.9元，会更加的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够轻松除湿。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500毫升装6瓶装，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呢，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圆满、团团圆圆。所以喝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6瓶整箱装，每瓶呢是500毫升。济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自当地时间7月30号以来，超过50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混乱。据媒体7月31号报道，休达政府官员透露，已有57人在入境过程中死亡。目前混乱正逐渐平息，数万名试图越过边境的移民已自愿返回。休达政府主席胡安·赫苏斯·比瓦斯表示，截至7月31号，西班牙一侧边境地区发现57具遗体，大部分遇难者在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还有一些遇难者是在翻越围栏时因踩踏事故而丧生。预计摩洛哥一侧可能还有更多伤亡。西班牙政府估计，近期共有6万多人试图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其中约50000人集中在7月30号以来越过边境。休达目前登记人口呢是8.36万，此次非法入境人数已达到当地人口的1半以上。
1: 这个事儿一度让人觉得很惊悚，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你在互联网上或者说手机上你能看到，那乌嚷乌嚷的人就过来了，是吧？他是说有5万甚至到6万移民涌向一个，实际上是个小镇吧，是西班牙的一块飞地，叫休达。大家知道西班牙也是个老牌殖民帝国嘛，在今天在欧盟内部它也算是一个大国，那西班牙肯定它本身是在欧洲啊，欧洲大陆嘛，这没得说啊。但是呢它不是挨着直布罗陀海峡嘛，它原来也殖民过非洲，所以有块地儿叫休达。这个地儿呢是一个自治市啊，它在哪儿？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边了，南岸啊。1580年以来就算是西班牙的，所以它和西班牙本土等于没连着，这不隔着水呢吗？它算是西班牙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一块飞地，你们休达，还有梅利利亚啊，因为西班牙又是欧盟成员吧，这算是欧盟和非洲接壤的唯一的陆地边界。这两块飞地呢，其实一直会有一些这个移民想通过这儿呢到欧洲去，移民吗？想前往欧洲。但这次所谓非法越境啊，这个事件 是前所未有的，一下子五六万人，这五六万到底五万六万是这样啊？西班牙官方就是国家层面说的是五万多，而休达市这个城市他们自己说统计有六万。那这个事儿本身呢，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有点突然。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儿因为它地方特殊嘛，经常有这个所谓非法移民从这儿想往欧洲去，那你说这回怎么五六万就过来了？那当然有说法了，这个危机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西班牙自己的事儿。西班牙最高法在七月份有一个裁定，他说这个海路啊，就从海路入境的移民不能够立即遣返，而陆路翻墙的呢，那及时遣返，就等于说从陆路从海路吧，他给了不同的这个待遇，不同的应对。那么这个判决被所谓人口走私网络给利用了，诱发了大规模的越境事件。休达这个镇呢，其实你要城市玩有点夸张，它就八万多人，而这个摩洛哥一下子非法移民吧，基本上摩洛哥人呢，或者说从摩洛哥经海路是求渡入境，因为我一旦进去你不能往上遣返我啊，这不是机会吗？一下子涌到这就八万多人这个小城市吧，小镇吧，那秩序马上就瘫痪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至少57人，这不是求渡吗，过程中溺亡啊，淹死了。休达市说的有6万人入境，西班牙内政部官方就国家官方讲大概5万人吧，当然现在的状况是4.83万人已经遣返了，又给送回摩洛哥了，还有不到2000人滞留，就这么个事儿。这个移民呢不是战争难民，多是摩洛哥包括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移民，说到底看中欧洲想过好日子了呗。那你想这家伙5-6万人一到这么一个小镇小城休达，当地的状况你可以想象哈，它有收容中心肯定爆满，然后移民的露宿街头啊，公共设施被占用啊，商铺关门啊，治安紧张啊，肯定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现在呢，西班牙官方肯定要介入啊，就高层介入，首相是桑切斯赶快跑到休达去看一看，说这事儿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呀，那我西班牙才多大呀。另外就是边境管控，那个梅利利亚陆路的口岸已经关闭了，和摩洛哥合作啊，加速遣返，赶快啊，你们收人啊！另外，欧盟也很着急啊，连锁反应啊，意大利宣布恢复和西班牙之间那个边境检查，原来都是欧盟嘛，大家在一起边境查不查的，现在得查呀。而且呢，原来不有申根区嘛，甚至有比较极端激进的说，那把西班牙先踢出申根区啊，别连着，要不移民扩散嘛。像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加强边境的这个检控哈、啊。这个事儿我们简单算说清楚了啊。这西班牙一夜之间呜一下子出这么件事儿，估计都是心有余悸。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个人以为，这是大家围观吧，各自感慨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们中国人呢有自己一套逻辑，比如我们要讲落叶归根啊，我们讲家国情怀，甚至你要看中国历史呢，华夏华夏嘛，华夏对应的是谁呢，就是蛮夷夷狄啊。你说这是对少数民族歧视吗？恰恰不是。华夏文明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一套规则和秩序，就你认同我这套东西你就来，你不认同你就是夷狄，它是这样一些东西。它反而不是用什么族群啊、宗教啊、血缘啊，它不靠这个，它是一套文化制度。你一旦认同我这套制度，你不但可以被我接纳，甚至你还有机会入主中原，你可以问鼎中原做天下共主啊。所以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你看有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这是我们有一整套的文化上的规则，它不是靠刚才我们说的靠那个血缘啊，就种族啊，那么族群这套东西，也不是靠宗教。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国家或者说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自有我们的向心力。所以我们讲什么落叶归根呢、啊，什么家国情怀呀，这是我们这套东西。这套东西呢，它对中国人都是有影响力的，那对其他人坦率说你可能没那么大影响力，或者人家不理解，你更难去践行，是吧？那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有所谓的什么移民难民一说吧，这个个人以为啊，又是个人以为，一方面呢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我就想在不同的环境里生活，我多一份体验没有问题，这是一类啊。你说很多这个移民就是觉得世界很大，我想四处去体验，我去看看，这样的肯定是一个动机，但这样的人不多。多的是什么呢？想过好日子，我在这儿过的日子不好，换个地儿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大规模的移民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这种战争啊贫困啊动荡，往往和这个有关。特别刚才我们讲嘛，这次这个 闯修的，闯西班牙这块飞地的，有摩洛哥或者通过摩洛哥过来的这帮人，非洲人嘛，他是经济而不是这个战争难民。那本地的经济长期不景气，我日子没法过，我换个地儿，哪儿好呢？欧洲好，我就过去。他不是像中国人理解的那样，什么子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啊，他不是这套逻辑。你看你日子过得不好，改变呢，你建设，他不是这样考虑问题，他走，一走了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这个文化，他的文明和你不一样，彼此之间有的时候你可以尊重，但你很难理解。你说你这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儿啊，你觉得国泰民安，你日子好过，人家那就过不下去了，也可能是这样吧。总之人家选择走，这是一个我们首先要说的。然后我们就再说呢，就全球范围，你看每到大的这个战争动荡，这移民就会产生。你比如阿富汗战争，你比如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它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是很多人背井离乡跑，往哪儿跑呢？那看怎么方便吧。那亚欧大陆这块，甚至包括非洲，那往哪儿跑？往欧洲跑得多。另外呢，就是美洲，你比如拉美那边，那往美国跑嘛，它肯定是这样子呀。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翻回来，这些被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盯上的这些国家，你比如欧洲也好，我们指的当然是这个欧盟成员相对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也好，那他们对于移民的态度呢，应该说是烙烧饼，他不是一以贯之的。最简单的例子，你看那个默克尔，他做了16年德国的总理，他在任上，他治下的德国对移民是比较宽容的，是接纳的，百万移民他都接了，甚至给德国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治安的问题，那本地人工作岗位被抢的问题，然后呢，就国内政坛分裂、撕裂、激烈对抗，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特别大量这个中东啊、北非的难民，他跑到这个欧洲，就传统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中心主义，在这样一些国家里，他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是前所未有的。那你说默克尔傻吗？也不是啊，默克尔自有他的考量。这里面我想啊，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经济，本国经济包括全球经济在高歌猛进，至少不差吧。这个时候你接一点移民难民，你不觉得是压力？公众也比较宽容，甚至对德国这样的国家，我讲过，它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欧洲它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它缺什么呢？缺劳动力啊，适龄劳动力它缺。其实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它经济就在二战之后不是崛起吗？腾飞啊，复兴啊，就是他们的节奏差不多。那日本呢，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什么少子化，我们都知道。德国凭什么不这样？德国其实也这样，只不过它是欧盟成员，欧盟国家人口自由流动嘛，大量劳动力会到那个吸引人的地方去啊。那德国吸引人嘛，经济发达嘛。所以实际上你看啊，随着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欧盟的一些成员国，新的成员国，中东欧的国家，他们的很多劳动力，就年轻人啊，不在本国待着，跑到德国去打工。对德国人来说呢，这缓解劳动力的短缺的压力，同时他毕竟不是我本国的公民啊，不是我的社会成员啊，他给我打一天工，给他一天钱就行了，我给他不少呢，两边都觉得满意，我不给他这个国民的待遇就完了吗？一度是这样。所以德国呢，劳动力反而不像日本那样显得那么短缺，甚至接了百万级的难民，也缓解他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压力，这是一个。当然说也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社会的撕裂，这德国政坛就是这样吗？对难民问题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有这个激进的啊，支持移民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德国的年轻女性还被移民强暴了，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政治理想啊，这个政治倾向性，她报警她也不说是非洲移民干的，那和她的政治信仰是冲突的。她这样，但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经济尚可，或者说高歌猛进啊，还好说。如果说经济下行，你比如今天的德国，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那就是极右抬头啊，民粹崛起啊，整个欧洲现在都这样啊，那大家对移民的态度马上就变了，我是反移民的，移民来抢我的工作岗位，或者我们文化、我们宗教，赶走嘛，那这移民政策就收紧。这一点其实美国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前是拜登民主党，民主党和如今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执政党基本上声气相通，中或者偏左，对移民政策它是比较宽松的，接纳移民的。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矛头直指拜登，直指民主党，你们把国家祸害成什么样了，你收那么多移民干嘛，都给我赶走， 跟墨西哥谈谈。你看他上一个任期就说那修长城。

啊，墨西哥掏钱呢，挡住非法移民呢。妈干嘛？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我得保红脖子嘛。你移民跑到美国占我的便宜，挣我的钱，那哪行啊？甚至不但说是一些什么非法移民，甚至你看前段时间韩国的很多这个劳工，甚至包括一些高学历工程师什么的，都给赶走了，他戴着手铐脚镣给赶走的，还有这事儿呢？这特朗普干的事情。翻回来，这次这个休达，西班牙这块飞地休达遭到这个，其实就算非法移民的这个冲击啊，这个事儿特朗普也看见了。你们看见没有？要不是我们啊，要不是我们共和党挡住移民啊，咱美国就跟休达一样了，咱还不如他们呢。还有这个，另外呢，特朗普和谁呢？和桑切斯，西班牙那个首相有过节吗？西班牙是比较早站出来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暴行的，而且这次美国打伊朗，西班牙是不提供基地的，你别用我空军基地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这个事儿呢，特朗普对桑切斯是很不满。哎，你看你们家出事了，太好了，就盼着你们家出事了，我得给两句啊，这不就说了几句。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个移民问题啊，要早已有之，它其实和这个世界整体的经济周期都没有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战乱呀，甚至意外事件呢，当然也和经济长期的这个不繁荣啊、萧条是有关系。它就要往外跑嘛，往哪儿跑呢？往往是去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啊。那美洲奔着美国去，那欧洲总的来说就是欧盟国家，而且欧盟国家也分，你比如像希腊呀、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我们可看不上，为什么呢？你福利也低，你也穷，去哪儿好呢？英国可以啊，能过英吉利亚到英国也行啊。法国、德国不错，哎，会这样考虑问题，就是移民啊，就是有三六九等的，所以其实他们长期以来就是饱受移民的困扰。那至于欧盟，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中东北非这个移民，就奔着欧洲去了嘛。欧洲说我掏点钱，这么着在土耳其能不能搞难民营啊？给点钱。埃尔多安还答应了，很多移民被土耳其接纳就挡在这儿了，没进欧洲，就欧盟国家呀。所以土耳其动不动跟欧洲谈，是吧？你老伤害我，放移民啊，开门。还有这个呢，就移民问题其实一直是有之吧，但是呢，移民问题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脉动，就是我们讲它和这个经济周期关系不大，但是造成移民多寡，甚至移民问题成为大问题，它和这个世界的一些战争战乱啊，一些国家地区的动荡和这个是有关的。然后翻回来我们再说什么呢？这个移民的目的地，移民希望的目的地，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吧，他们对待移民的态度，这个政策是有周期的，是烙烧饼的，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派别对移民的态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了，那现在呢，因为全球经济都不是很理想，经济其实从疫情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真正的稳定，再现一个这个大发展，高歌猛进，烈火烹油，一直没有，反而很多国家经济都比较低迷。那在这个时候，那么右翼抬头啊，民粹上台啊，这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趋势。特朗普本人就右翼啊，欧洲很多国家这个右翼另类选择党，什么改革党啊，国民联盟，这都趁势而起嘛，上不上台的反正鼓噪，至少对执政党，对中左翼形成制衡，有明确的制约，你不能接移民，赶走，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所以目前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对移民那是要关上大门的。可是你这边越想关大门，大家又觉得紧迫，能挤马上挤进来。所以西班牙那个只是对海路和陆路的态度有所不同，大家一看能游泳过去啊，过去就行，再说，先过去看看再说，这就出现这么一个五六万移民破门而入这么个局面。那西班牙哪见过这个，那就如临大敌吧，动用国家机器强行的挡住吧，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你说这类的问题将来我们也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这就像驴拉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管是移民所在的国家还是移民的目标国，似乎也都没有真正的方法，甚至也不愿做出足够的努力，也就投入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就反复出现吧。当然了，话都说到这儿，这个话题聊到最后了啊，你都听到这儿了，我再跟你说一句是什么呢？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一个代表叫丹尼达农，
他对这场危机表示欢迎。他在这个 X 平台写什么呢？说西班牙啊，从不错过对以色列说教的机会。如今啊，因为这个移民政策危机啊，已经在休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啊，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所作所为，这有可比性吗？但是人家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一说，西班牙这边有政治评论员就说，哎，以色列是不是试图煽动这场移民危机啊？通过煽动危机削弱西班牙政府啊，报复马德里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立场，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还有这么一出。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他强调，美国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据报道，在当地时间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当被问及爱国者拦截弹问题时，他说，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他想要一些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一些战斧导弹。你必须非常明智，必须非常谨慎。现在我们还没有同意，我们正在讨论。但要送出这种技术是很难的，而且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是你知道，有些人你把技术给了他们，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你。7月28号，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
1: 这个新闻给人直接的印象，这出尔反尔吗？特朗普你自己说的啊，没人逼你，自己说的要给乌克兰给生产线啊，你自己生产爱国者是吧？而且泽连斯基把这话又放大了一下，又说出去了，然后特朗普说不给了。哎，这太典型的出尔反尔，关键是前后这相隔时间很短的，怎么回事？哎，有这么件事儿哈，一块说一说，就是俄罗斯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无人机工厂。你说这不常事儿吗？关键是这个工厂属于一家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就这个呢似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打仗吧以来，俄罗斯首次以美国国防企业作为打击目标，前所未有，这是第一次。你说啊，对，以前其实双方都有顾忌，都留着，你说加个引号，留着情面也行吧，留着分寸也好吧。你比如美国这边，甚至包括英法德这样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导弹，你说远程打个500就够了，不可能超过500啊。你比如这个战斧导弹，打1500到2500，他不给，说到底是不给，就怕真的惹毛了俄罗斯。那边俄罗斯呢，说来说去，话说的挺大，尤其是你看那个梅德韦杰夫，话说的非常狠，但是打乌克兰是打乌克兰，乌克兰背后相关的国家，不管说是美国还是一些欧洲国家，也别管是什么英法德还是波兰这样的国家，基本上不动。就说到底，他不想把这个战事扩大，不想树敌太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都很清楚。所以呢，实际上这家无人机企业它是在美国注册的，算美国企业吧，无人机工厂啊，俄军摧毁，这是第一次。实际上这个企业呢2023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主要生产用于就是纵深打击的无人机。截止目前的乌克兰国防部2023年是吧，那现在2026了，这打了炸了。那我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打就打，炸就炸了，为什么呢？交战嘛，俄乌交战，乌克兰本土几乎都是战区，你别说一家美国企业在这儿，就是美国人在这儿挨了炸，你又能怎么说？所以实际上必须得这样讲，既然这是战争状态哈，就是美国的企业人甚至政治人物，你到乌克兰去，如果有必要你和俄罗斯先打招呼，否则遭到这种所谓的什么误击啊、误炸误杀，这恐怕是常态啊。就算你通报了，最后人家给你来一个误击，你也没话说呀，战争状态嘛。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到现在才炸这家无人机工厂，才让人觉得意外呢。实际情况是这样，说到底俄罗斯他也很谨慎，做事情也讲究这个分寸，拿捏这个分寸是这样。那现在翻回来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显然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早不炸晚不炸，这个当口炸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吧。那么特朗普是不是理解这个警告？那谁也不傻啊，因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我们不是聊过吗？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呢，这个生产线就放在乌克兰国内，那你随时可能遭到轰炸，遭到攻击啊，因为你别忘了，你搞这个生产

0: 产线，你就生产个蜂窝煤，它不也得用电吗？它不也得有大量的工人聚集吗？你很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攻击的。我就是把你旁边电厂炸了，你不也运转不了吗？所以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哪怕在基辅附近，基辅又是一个被重点打击的目标，你真把生产线放在这儿，真的能正常生产吗？这是要打问号的。那如果说你比如把什么厂房啊分散的布置啊，你减少对方攻击的可能性，或者说你重兵保护，大量防空导弹放在这儿，你不是没防空导弹你才要自己搞的吗？你防空能力很弱，你没有办法才要引进爱国者的嘛。所以对美国对乌克兰来说呢，真把爱国者的这个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你放心吗？他不放心呀。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放到欧洲去，比如说放到波兰，在那生产成品运到乌克兰，这个可能更现实。那俄罗斯如果不想扩大战事呢，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叫无可奈何。他顶多是炸交通，他真去波兰去炸这个生产线吗？这就涉及到北约和美国本身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特朗普当时可能就是上头了，一拍胸脯，给在北约峰会上吗？在这个场合说这种话也不奇怪。旁边一帮欧洲国家一怂恿啊，一恭维啊，给给给。但是时过境迁，虽然只过了几天吧，现在再想，当时确实上头了啊，说猛了，带来的麻烦很大，再加上俄罗斯，这导弹一炸，马上明白过来了，你真的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得不偿失，而且可能会让美俄多了更多的对撞的可能，这是双方都想避免的。而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巴不得你们俩直接对撞呢，你们俩撞起来，我可就真喘口气了，就有人帮我了。而这个局面恰恰又是美俄想极力避免的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文宗李昂含恨抑郁而亡，武宗李禅即位，联合李德裕压制裘世良，藩镇之乱愈演愈烈，新皇帝新宰相态度强硬，不允许对方如此的猖狂。
5: 张义镇继续叫嚣朝廷，唐武宗李禅听从宰相李德裕的策略，武力出兵，能否拿下张义？李德裕的仕途逐渐步入巅峰，党争再次上演，李德裕构陷李宗闵，暗通刘从谏，武宗对此是何态度？
4: 这个李德裕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回朝拜相以后呢，联合了新晋崛起的宦官势力，先是压制了裘世良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又把这个枪口啊对准昭义那边了。昭义和朝廷有了隔阂，会昌三年春天的时候，刘从谏病重去世，他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让监军的宦官给朝廷送了个信儿，说刘从谏这病重了，请立刘枕为昭义留后。这事儿啊本来也很正常的，因为此前文宗一朝太孱弱了，所有地方节度使都是这么干的呀。按正常来说呢，不出3个月，朝廷这就会乖乖的送来节度使的荆棘和府院。可这回呀，刘枕这儿运气不佳，他碰上武宗上位了，再加上强势宰相李德裕，这是2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当时武宗皇帝呢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大家伙一致认为呀，应该是效仿此前的和硕朱镇，授予刘枕留后之职。李德裕是坚决反对。你反对行，大家伙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 朝廷的颜面和尊严何在呀？问题是您反对完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呢？李德裕这儿啊，胸有成竹的就分析，说刘枕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和硕三镇，只要这和硕三镇不和昭义结盟的话，刘枕这儿掀不起什么浪花，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应该派遣大臣去宣谕承德的王元奎和魏博的何鸿敬，告诉他们呢，历任天子都承认了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

是昭义的情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了，如果你们不希望朝廷的军队开进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行州、明州、磁州这三个地方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还有永年县、磁县。而且李德裕说呀，咱们朝廷应该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对你们会厚加赏赐。这么一来呢，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枕那儿手到擒来。邢、明、磁这三州啊，是昭义的财富重镇，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却远离昭义的治所潞州，它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这么一块飞地。而承德和魏博呢，则是一北一南，把这仨地就是给夹在中间了。如果王元奎和何鸿敬能够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这儿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武宗闻言大喜，这计划不错呀，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昭义那边啊，还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给送来荆棘斧钺呢。像以往啊，和硕诸镇有节度使死亡了，后人呢，或者是部将啊，企图自立，朝廷这儿会怎么做呢？先派出使者前往吊唁，再派人前去刺探和斡旋。即便是朝廷不准备承认对方的自立，那么也会先封对方一个官爵，直到军队出现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的。就这么一套繁文缛节走下来，往往一拖呀，就是大半年了。等到战事拉开，藩镇那边啊，早就做好战争准备了。而这回呢，武宗李禅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给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承德、魏博、河中这五镇下达了命令，就是你们要配合我们中央，一个字打。会昌三年的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战争，而另外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其实啊已经早就打了，而且打胜了。那什么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呢？那就是天子宰相这两波势力和那个权力宦官的战争，是以裘世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就在这年五月份，裘世良自知也斗不过现如今的天子和宰相，屡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一瞧这正中下怀呀，卸掉了他禁军的兵权，你去当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的时候，武宗又下诏让裘世良以尚书职位致仕退休了。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是自觉而又主动的匆匆谢幕了。朝野上下都感觉到出乎意料啊，没流血，没动刀子啊，裘世良就这么退出了。包括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啊，这始料未及呀。不过，这正是裘世良的高明之处，因为他这善于激流勇退。此前的那些到死也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像什么李辅国、于朝恩、陈洪志、王守成，这些骄横跋扈的宦官，大多数是死于非命的。而对于裘世良来说，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一共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除掉了无数政敌，最后还能落一善终，也确实应该满足了。裘世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裘世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是优雅而又从容平和。他致仕退休那天，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是那些宦官们，给他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又把他从宫里边一直送到家里。感慨万千的裘世良，他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讲，也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呀。现在呢，他要告诉自个儿的党徒们，裘世良说的话就翻译成现代文，这意思就是说呀，你们可千万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天子有闲暇的功夫，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当中，以声色之余灌满他的耳目，要时时的翻新花样，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尔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多读书，也别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兴亡之际，就会心生警惕，你们就会被疏远。

权，甚至小命都难保。听到这样的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肯定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呀，止不住是千恩万谢。这一刻呢，裘世良也满足了，我虽然走了，但是我的精神永存。裘世良这儿落幕了，宰相李德裕、天子李禅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昭义了。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朱藩镇的态度。如果承德呀、魏博呀愿意奉诏，那这场仗啊还没开打，朝廷这边就赢了一半了。可万一这两个藩镇拒不奉诏，而且是和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可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面对朝廷的诏令，承德和魏博的反应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一接到诏令，马上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很快攻克了行州外围的一层堡垒。直到他的前锋部队攻入行州境内一个月了，魏博的何鸿敬却依然是按兵不动。王元奎这儿频频地向朝廷呈上密奏，说这个何鸿敬啊，他首鼠两端，不可不防啊，他跟那个王八似的一动不动。接到密奏以后，李德裕呢就跟武宗说，说陛下，您应该给这个何鸿敬啊下这么一道诏书，诏书里边明确跟他说，说准备派王载，就是这次讨伐昭义的主帅呀、啊，借道魏博直取磁州。何鸿敬肯定吓得胆儿突的，他担心朝廷呢假途灭国打他的主意，他不出兵也得出兵啊。武宗依计而行，给魏博那边下了诏书了，也让主帅王载率部直驱魏博。何鸿敬得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不用来了，我亲自打去，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锋直指磁州。从会昌三年的七月到第二年的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节节败退。刘展这儿年轻啊，惶恐万分，两次上书请降，但是都被宰相李德裕断然拒绝。啊，现在知道后悔了，想要投降了，早干嘛去了？晚了。刘展的心腹将领叫高文端，他向朝廷投诚了，并且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队利用这些情报，又接连打了好几次的胜仗，逐渐对潞州就形成了合围之势。八月份，在王元奎和何鸿敬的威逼之下，作为昭义的财富重镇，行、明、慈这三州啊，都相继投降了。至此，刘枕的败亡已成定局了，只不过是时间的关系。眼见昭义这大势已去，刘枕身边的两个人呢，心眼就活泛了，开始寻找后路了。他们就是刘枕的亲信大将郭仪和王协。想当初啊，唆使刘枕拥兵自立的时候，这两个家伙那是最卖力的。眼瞅着这个刘枕要完犊子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陪葬啊。郭王二人就决定，不如咱们把这个刘枕宰了，割下他的首级，向朝廷投降，咱俩人大功一件呢。俩人一琢磨一商量呢，刘枕这个人年少懦弱，想除掉他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是刘枕的身边啊，藏着一个厉害角色，就是他的族兄刘匡周。刘从建死前呢，有意安排这个刘匡周担任的是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枕。所以你想动这个刘枕呢，必须先摆平刘匡周，这也不是个简单事儿呢。那怎么办呢？借刀杀人呢。郭仪专门找了一个机会跟这个刘枕就说呀，十三郎这个人啊，这十三郎啊指的就是刘匡周，因为他在家里边排行在第十三嘛。说十三郎坐镇帅府，向来是刚愎自用，诸将官不敢向您进言献策，怕被他猜忌。山东三州为什么丢失啊？根源就在这儿了。依在下之所见，只有请这个十三郎让他滚蛋，让他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到时候咱们众志成城，胜利就在不远方啊。少不更事的缺心眼的刘枕他就信以为真了，让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这儿他勃然大怒，说我身在帅府，这些将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如若走了，咱们刘氏满门必遭灭门。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我在黄泉路上，我等着你去。刘枕一听，你刘匡周这危言耸听吧，你少废话，赶紧给我滚蛋吧。刘匡周这儿万般无奈，只好是交出了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他这一走啊，刘枕的灭顶之灾马上就降临了。郭仪和王协随即设计就杀了刘枕，同时果然呢，把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都给杀了，无一幸免。郭仪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给灭了门了，下手太狠了，太歹毒了。都杀完了，把这个刘枕的人头邮寄到长安去，走快递。8月16，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就问这个李德裕啊，说应该如何处置郭仪和王协呢？李德裕就回答说，刘枕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都是郭仪等人指使，可真等到刘枕势穷力孤的时候，这帮王八蛋又是卖主求荣，这种人不杀还留着过年吗？武宗点了点头，说朕也是这么想的。这时候的郭仪呀、王协呀，还眼巴巴的等着朝廷的封赏呢。哎呀，节度使这个职位肯定是给不了咱俩了，但是给咱们什么样的职位都行啊。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朝廷的一张逮捕令。就在刘枕被杀时隔不到半个月，郭仪呀、王协呀，就是这些参与谋杀刘枕的昭义旧将，都被押送长安，全部开刀问斩。昭义之战，李唐王朝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的震慑了和硕三镇以及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胜利。毕竟自从元和中兴以来，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李唐中央和跋扈的藩镇较量过程中啊，那都是失败的，只有这回赢得这么漂亮，终于李唐的万千臣民那都是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呀。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肯定就是宰相李德裕啊，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没有他的铁腕，李唐朝廷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完胜的。早在战事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皇帝提了一个问题，说您看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那为何屡屡失利呢？李禅说，对呀，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哪个皇帝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李德裕啊，就给他分析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着三大弊端。第一，天子包括天子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啊，从长安这儿就发出了3-4道的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做呢，必然是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其二，前线的监军的宦官是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的这个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第三，监军的宦官们往往是把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的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把老弱病残的给投入战斗，而且每当打仗的时候，监军宦官呢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有不利，率先是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溃败。武宗皇帝边听边点头，说弊端我倒是知道了，那怎么改呢？李德裕这儿对症下药，说这个方法啊，也应该是有这么2-3点。首先，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10名士兵作为卫队。第二，除非宰相和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了。您别觉得这个改动很小啊，但是就是这么小小的改动，致使啊，在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了这样的主张。如此一来呢，朝廷下达

0: 这位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的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一生仕途的最巅峰。刚刚平定昭义后不久，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和赵国公。李德裕当然是不能当了，再三的推辞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要。他就像一个大年初一刚给长辈拜完年的孩子，把口袋睁着，嘴里喊着我不要，哎呀，我长大了，我不要压岁钱。最终结果当然是，是吧，收下了。功也成了，名也就了，位极人臣了。李德裕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找当初那两个老对手，咱们算算总账吧。虽然我现在风光无限，但是你们还活着呢，而且活得还算是滋润，这不太好吧。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李德裕啊就已经预见了这场仗能打胜，他早就为日后想做的事儿打下伏笔了。当时啊，那个李宗闵担任的是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呢。李德裕觉得这老家伙你过得太逍遥了，夸嚓一顶帽子扣过去，说你和刘从谏有交往，然后把李宗闵呢逐出东州，贬为了湖州刺史，上浙江那儿玩去吧，别在长安跟前了，我瞧不见你我都烦呐，离我近都不行啊。李宗闵这儿压根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集呀，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对呀，但是你奈如何呢？现如今人家李德裕这儿啊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你赶紧卷了铺盖卷一路往南走。李宗闵这儿只能是自叹命苦，骂骂咧咧的就上路了。唯一感觉到欣慰的呢，湖州这个地方吧也算是山清水秀，日子不至于太过难过。可是李宗闵这儿并不知道，他的灾难这才刚刚开始，只要李德裕这儿当权一天，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会昌四年九月份，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以后，李德裕呢就开始算总账了。他跟武宗皇帝就说，他说陛下，您看这场仗呢虽然打赢了，朝廷花了不老少钱，也是让您呢劳神费力的，这事儿啊咱们得倒一倒，是吧。刘从谏他盘踞昭义十年，他在太和年间入过朝啊，当时他入朝的时候，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没有把他给扣下，还给他加授了一个同平章事的中央职权，最终是酿成大祸了。咱们是接天下之力才能将其平定，牛僧孺和李宗奎那就是罪魁祸首。武宗一听你这话说的，想当时人家刘从谏一没叛乱，二没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说你给我站这儿，我给你扣押了，那不开玩笑吗？不过即便明明知道李德裕啊在胡扯，李禅这儿也得帮他，因为李禅本人呢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更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这也是应该的嘛。可是你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说这个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说这个牛党啊和刘从谏有旧交，说他们之间勾搭连环，行，你这罪名倒是有了，证据呢？李德裕这也知道，你甭着急，我找去。潞州被克服以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够找到这么一两封他和牛僧孺啊和李宗闵的书信往来，但是找来找去还真就没有。李德裕这儿啊并不气馁，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知道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实在找不着的话，你看后来宋朝不是有一个罪名叫莫须有吗？
1: 现在难就难在找不到定他罪的任何证据，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这个历史
2: 该如何书写，那就看你的笔墨了。
0: 虽然李德裕不知道秦桧，但是这种精神他是有的，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孔目官，就是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啊，这个人叫郑庆，说你给我出一份书面证明，你就说呀，每次刘从谏接到中央的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看完以后都把信就给烧掉，所以现在才找不着的，这也算是人证有了，接下来最好再找点物证啊。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树给自个儿写封信，信中就说呀，刘枕败亡的时候我亲眼所见啊，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

悲愤的声音。因为当时牛僧孺呢担任的是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这个吕树呢算是同事，所以由这个吕树来揭发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反正就是栽赃陷害呗。这些事儿都摆平了，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树的书信就呈现给天子了。天子一瞧，哦，这个伪证都做好了是吧，弄他们吧，装出来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之后啊，又给贬到了汀州，到那当刺史去。一个月以后又给贬到浔州当长史。而李宗闵呢，先是被贬到漳州当刺史，继而又被贬为了漳州长史，又给流放到丰州去了，就是流放到现在广东的丰开县。这在当时来说呀，也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昌四年冬天，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为远、更为荒凉的流放路上。长安这儿啊，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在宰相府里边赋诗饮酒，欣赏着窗外的美丽的雪景，感叹呢、啊，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些年，谁笑到最后了？我、现如今一切都是尘埃落定了，打今儿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太平宰相了。至于你们两个跟我斗，让你们呢在那个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此残生吧。生你们回不了长安了，死也别指望着葬在长安，只要我在这一天，你们呢回不来了。精神打击，肉体消灭，哎呀，美得慌。李德裕这特别高兴，但是啊，他有点高兴得太早了。按理说呢，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在武宗一朝，天子李禅呢必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倚重自己，依靠自己来统治这个帝国，那我这个权力、我这个地位在未来岁月当中那是不可动摇的，会保持下去的呀。但是这事儿呢，它有一前提，就是按理儿说，可问题是这天子不按理儿活着呀。这位年轻的天子他马上就要出事儿了，是意外呀，还是自个儿作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继广有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款茶配料非常干净扎实，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

0: 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每包10克，一共20包一盒，每天喝一包才1元多。想要长期喝，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100家中医馆，精选11味草本植物，有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降压消肿，口感醇香浓厚，回味甘甜。独立包装，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至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一包，20包一盒，一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元多。甩掉湿气和油腻，用开水冲泡一下，非常方便，让您轻松去除湿气。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李德裕这儿啊，志得意满，跟自己斗争的老对手被他整到天涯海角去荒蛮之地难受了，而天子李禅对自己呢又是十分的倚重，君臣相知何其快哉，再加上外无藩镇之乱，内无宦官之忧，不是说藩镇就没了，或者说这个宦官一点权力不长了，但是嚣张气焰都给打下去了，那你说这种日子能不美得慌吗？可惜呀，他算错了一条，就是按照正常思维来说呢，这位年轻的天子最起码再活个30-50年没问题呀。从会昌5年开始，年轻的李禅就鬼使神差的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和他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
0: 唐朝历代皇帝痴迷丹药，深受其害，唐武宗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以身试验？武宗重视道教却打击佛教，原因为何？唐宣宗李忱即位前为何要佯装迟钝？
3: 估计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这太奇怪了，你眼瞅着李唐的历代天子啊，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当中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你怎么又陷进去了呢？在这儿啊，咱们不妨多唠叨几句。唐代炼丹吃仙药的皇帝那么多，好几个就直接导致死亡了，那为什么还有他们的后代痴迷于仙丹，痴迷于丹药呢？有一种回答呢，就是掌握着绝对权力，他希望这种权力啊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希望自己能够永生。
4: 朕心中仍然充满着抱负，朕胸中的宏图伟略还没有实现，朕怎么能甘心的老去啊？
3: 但是这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玩意儿就跟摸彩票似的，一个中头等奖的没有，就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实现了这个药效长生不老。那后来者这些皇帝怎么样还这么前赴后继的拿着自个儿的性命往里边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呀，我先给您说野史吧，啊，是不能信的啊。就是说武宗一朝，这李禅呢对李德裕非常信任，一君一臣携手共事，把大唐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两个人呢结下了深厚的叫君臣之谊吧，在政治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也是如此。唐武宗呢迷信道教，天天琢磨着长生不老，整天跟道士们混到一块儿。
5: 老神仙当留在宫中，待朕随时当面讨教啊。
6: 好，山人与陛下有道缘，自当随时听从召唤，
5: 速送老神仙精舍安歇。
3: 皇帝没正事儿，你这个做宰相的得劝呢，你别这么不靠谱不行吗？而野史当中说这个李德裕啊，吩咐手下人在天下寻找道家仙书，还找来一大帮的术士，在家里边秘密研制长生不老药，最后是钻研来钻研去，研究成果是一种名叫李公羹的长生不老的菜品。献给皇帝以后呢，武宗是信以为真，尝了以后啊，觉得是味道鲜美，不是凡间的俗品呐，就喝呗，这个羹太美味了。一问这个成分，说里边啊有真玉、雄黄、宝珠、朱砂，还有鲍鱼、海贝的煎汁，做这么一碗呢起码要10000钱，这都不算人工成本。结果呢，这个药里边啊是五毒索命，因为这里边呢有雄黄、有朱砂，对人体有害呀，所以说把武宗皇帝给毒死了。这都是野史啊，正史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就说这个李德裕呢曾经分析过，就是前面死了那么多皇帝都是因为丹药，为什么现在这皇帝还这么耍这么玩呢？图什么许的呢？李德裕就说呀，盖以享国日久，欢乐已极，驰骋格列之利疲矣，天下避饥之求息矣，鱼龙脚底之细倦矣，丝竹皮鼓之阴厌矣，以神仙为旗，以方士为丸，亦数几黄金可成，清宵可上，故不在于吝神练行矣。就说这个皇帝啊已经获得了他们那个时代各方面最为极致的感官体验了。你说他们吃饭喝酒，吃的喝的是最好的，你说找女人寻求感官刺激那太多了，你说出去打猎打着打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说听个戏啊唱个曲儿啊，那也给他们带不来新鲜的感觉了，就会发展出更加高级的嗜好。有朋友可能会问，你李德裕凭什么这么说呀？你有什么依据啊？说白了还不是你的主观分析吗？这还真不是。李宰相的回答说呀，他可是亲耳听到皇帝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余闻武宗之言是以知耳，说这是武宗皇帝亲自跟我说的。后来这位李文饶呢，李德裕字文饶啊，在方士论里边就写下来了，说有一回啊，我在便殿当中对唐武宗呢就讲这个方士啊都是那些诡诈的骗子，不可靠，那仙药啊丹药啊您别吃了。皇帝对李德裕呢却坦言说，我晓得，只是宫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拿这些方士消遣罢了。原文记载叫，常于便殿言及方士皆诡诈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宫中无事，以此遣闷耳。”你甭劝我了，我就拿这个当个消遣，追求一下刺激嘛。你作为一个像武宗这样的皇帝来说，以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智商，难道看不出这东西是虚的吗？哦，就一厢情愿的相信我用了这东西以后就不会死了吗？当然不是。可问题又来了。说如果你追求感官的刺激，那这丹药服下去浑身难受，你这又是图什么呢？咱们看史书啊，好像是这个丹药服下去重金属中毒，哎呀，浑身呢又是长疤了又是流脓的。其实啊，您把它理解成一种毒品就行了。之前给您说过一个系列，纳粹嗑药史，人服用毒品以后在虚幻当中啊，他能获得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里边啊也有真信的，就是信自己呢吃了丹药以后可能是不是真的能成仙呢。武宗皇帝算一个，后来的那个嘉靖皇帝也算一个。且说会昌五年的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禅进献尊号，称其为仁圣文武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这尊号一共16个字，读起来呀挺费劲的。百官在大典上齐声颂扬这个名号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记错了，中间呢是不是能够偷气换气咱也不知道。其实呢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还是稍微短一点的，只有15个字，但是天子李禅呢不满意，下令给我加一个，加哪个字呢？道。对李禅来说呀，这个道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唐武宗那是重道抑佛的。这些日子里边啊，他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呢也是这个赵归真所炼制的。
7: 寡人从小崇尚道教，如今更觉得道教的教义之深邃博大。
8: 陛下崇尚道教，天下闻名，
6: 山人理当业界。

0: 而且武宗皇帝就在这年的七月份呢，他颁下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国一共拆毁了正规的寺院4600座，民间小型寺院40000多座，让这个僧尼还俗的26500人，强迫外国游学的僧侣2000多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0000人，凡是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器物全都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像什么铜像啊、钟磬啊，全部给它化掉，用于铸造铜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嘛。
1: 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师兄，我们快走吧，
2: 快走吧，快走！
0: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啊，就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国库空虚，百姓徭役越来越重。当时这个佛教啊，因为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逐渐占据了大量田产，纷纷的扩充庄园，还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这个僧尼呢，又和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用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这就和国家利益产生尖锐冲突了。所以武宗这么做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问题是您这个丹药能不能停呢？不能。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禅呢就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了，和想当年宪宗皇帝是一模一样的。但即便如此啊，他就跟那个抽烟的似的啊，明知道这玩意儿对身体有害，但是坚持的，哪怕我咳嗽了感冒了，我还继续抽。哎，他这儿啊还继续每天坚持服用丹药呢。
3: 丹药还是叫太医吧，你们想让朕死吗？丹药。
0: 进入冬天以后，武宗身上很多器官都出了毛病了，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呢。您知道有一成语叫脱胎换骨吧？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为了能够得道成仙，你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你先忍忍吧，马上就要飞仙了。李禅也相信啊，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没被眼前困难吓倒，继续咬紧牙关，这丹药得吃啊。
4: 是长生不老之术吗？反倒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5: 陛下，这正是功效即将显现的前兆。
4: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呦，这时候的武宗皇帝呀，容颜消瘦，性情乖张。当时赵归真呢告诉他，您这是脱胎换骨呢，继续吧。而他身边的人呢，包括他最宠爱的王才人，这个不够贫也不够飞啊，就连这女子啊都劝他少服丹药，但是他不听啊。这种金石的仙丹吃多了呀，他终于就病倒了。这时候赵归真呢又给他解释说，这个生病啊跟您这个名字有关系，您名字里边这个禅呢带三点水，这和本朝所尊崇的土德是不合的。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土克水，被土所克。破解的方法，您就是更名为炎，您别叫李禅了，您改名为李炎吧，因为炎有两个火呢，和那个土啊比较和谐。结果呢，这个李禅就信以为真了，正式更名为李炎。说改了名字病好没好呢？好个毛线呢。他生这么重的病，向宰相向百官始终是隐瞒着。李德裕等人呢，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说这个天子的身体已经是坏到什么程度了，他们根本是一无所知的。直到会昌六年的正月初三，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这才意识到事态太严重了。李德裕马上要求入宫觐见天子，但是遭到拒绝了。当然了，拒绝他的呀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那些当权的宦官。这个宰相李德裕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天子李禅呢已经卧病不起了，甚至话都说不了了。那您琢磨琢磨吧，每当这个时刻，帝国的命运会落到谁的手中呢？当然是落到宦官手中了。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马元志和内侍宦官裘公武紧急磋商以后啊，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呢，大内禁中和外廷消息就隔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是忧心忡忡，也无计可施啊。 他们在惶惶不安当中等到了3月20，终于接到晋中发布的一道所谓的天子诏书，说因为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仪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立了他叔叔作为储君了，那很显然这道诏书呢出自于宦官之手。当宰相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会昌6年的3月23，唐武宗李炎驾崩了，年仅33岁。有关于他这个驾崩啊，有一个小事儿啊，咱们当成这个小趣闻和您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咱们所提到的，他服食丹药的时候啊，身边有一个王才人不是劝他吗？您别吃丹药了，他不听。结果李炎死了以后，这位王氏啊毫不犹豫的就上吊自杀了，以殉逝去的皇上。
2: 我的心已随先帝去了，活着还有什么用？先帝是我心中的一团火，火熄了，一切都没有。
0: 主动自尽的宠妃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位王才人死了以后呢，他的葬礼很多人都来了。本来这个王才人呢，在皇上在的时候他是十分受宠的，所以说很多嫔妃呀被皇帝给冷落，大家伙都挺嫉妒他的。结果一瞧，好嘛，这么忠贞，于是好多嫔妃呀，宫中的宫女啊都来送葬了。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咱们接着往下说。3月26，李忱即位，这就是唐宣宗了。登基这一年呢，李忱已经37了。自从代宗李煜以后，大唐帝国已经将近100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是颇感意外的，但是对于很多臣民来说呀，总算有这么一个年长的天子来登基了，这也算是好事儿啊。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宗敬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那么意志不坚定。可这对于李德裕来说，新君李忱的忽然即位，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和天子的目光偶然接触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子事后就问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我这个汗毛啊都竖起来了。天子感觉到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是浑身如遭电击啊。他看到了这位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4月初1，新天子李忱开始治理朝政。转过天来4月初2，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位，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新天子容不下我，那我就去贬所吧。但是他断然没想到啊，这一纸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这才一天呢。不单是李德裕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都很惊骇呀。执政第二天就把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给扫地出门了，这雷霆手段不多见呐。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又要开始了。就在这年8月份，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5位宰相在一天之内呀全都调回来。像什么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富、李煜、崔巩，这5个曾经被李德裕打压下去的都回来吧。这5个人啊百感交集啊，赶紧是打点行囊踏上了马车，我赶紧回长安去。可是那个李宗闵呢，还没来得及上马车呢，就抱憾而终，病死在贬所了。不过李宗闵这儿啊也不用遗憾啊，因为他的老对手李德裕也会跟他是一样的下场。哎呀，这个李德裕啊，从会昌6年9月份开始，他这个人生呢只剩下贬谪2个字了。他先是被贬为了荆南节度使， 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九月再被贬为了崖州司户，给弄到海南去了。这最后一贬呢，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大中三年的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和苍凉当中闭上眼睛，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呢，李德裕登上了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叫《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城。青山似玉留人住，白洒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和老对手李宗闵一样，最终啊都没回得了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片故土，都死在贬所了。人间一切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那就一点也不用在乎了，想在乎也在乎不了了，人间一切烦恼和他们无关系了。接下来呀，我们就得好好说说这个唐玄宗李忱了，这可是一位传奇的皇帝呀。因为他此前呢曾经被当成是智障人士，智商不够，脑子缺根筋，傻了吧唧的。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这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边啊，他一直被当成傻子。就这么跟您说吧啊，这是正史。李忱是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皇室宗亲，这么一个亲王，怎么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咱们得打头说起。李忱这儿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是他是庶出的，他母亲郑氏呢，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之前呢，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他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的时候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以后呢，成了贵妃身边的一个侍女。
6: 当年在太后身边最妥帖的就是给太后洗脚，服侍的太后满心欢喜，我们真是不及万一。
7: 哎，徐妈妈，如今妹妹身份有别，你还如此出言不逊，旧事重提，
6: 奴婢知罪。
0: 因为年轻貌美，被宪宗皇帝给临幸了，然后肚子争气啊，不久之下生下了光王李仪，就是后来这个宣宗李忱呐。就因为他的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呢，他是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种荣宠的，只能是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边孤单的成长。打小这孩子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跟其他的这个亲王群居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里边一言不发。
7: 哀家有颗桂花糖，光王听话，赏赐给你吃了。
8: 真的能吃啊？
9: 很好吃。
8: 能吃就吃了。
10: 东王爷，这颗坏了有虫，不能吃的。
0: 长大成人以后呢，这种情况不但是没有好转，愈发严重了。大家伙纷纷猜测啊，这孩子是不是受过什么惊吓呀？确实受过惊吓。他入宫谒见穆宗生母义安太后的时候，正好撞上有人进了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但是打那以后啊，光王显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十六宅的所有的皇族宗亲们都认定了，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经过这回惊吓呀，彻底给吓傻了。无论大小场合，这个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11: 参见王爷。
12: 我刚刚拜完唐莲子，这里还有几颗，吃不吃？
13: 咦，王爷，你手怎么了？
12: 上次抢徐妈妈的钱袋来玩，一个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
0: 有这么一回呢，当时还是文宗皇帝呢，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是欢声笑语，唯独这个光王呢，还和以前一样闷声不响。文宗皇帝啊，就拿他开涮，谁让我光叔能够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听，一哄而上，对他百般的戏谑捉弄。可是他这个光叔啊，是吧，就是这位光王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那个嘴角啊都纹丝不动。文宗皇帝是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是乐此不疲，乐不可支。可忽然间，另外一个亲王啊，他想明白一件事儿了，就是后来的武宗李忱。李忱刚才呀也戏弄他叔叔来着， 也是捉弄这个光王，但是他忽然想到，不对劲呢，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为外物所动，他除非是一植物人，否则他就是深不可测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傻子啊，这傻子挺爱笑的，你跟他闹啊他愿意跟你闹，那显然这叔叔他不是个傻子啊，难道他是深不可测的装傻吗？想到这儿，这个李禅呢有点不寒而栗，他意识到光王极有可能是深不可测，是在装呢。李禅登基以后，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他总觉得呀，光王，哎，我这个叔叔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不是傻子，而我们大家伙是被他糊弄的傻子，那李禅这怎么办呢？打这以后啊，种种的意外事故就频繁降临在光王身上，跟皇帝打马球的时候忽然从马上坠落，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间摔得鼻青脸肿，不用问呢，皇帝安排的呀。可是这个光王啊命很硬，有事儿吧他没大事儿。有一回啊大雪纷飞，武宗李禅呢邀请诸王和光王随自己一块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伙呢都喝大发了，喝醉了，结果这个光王扑通又从马上掉下来了，昏倒在冰天雪地当中，然后这个大雪呢就把他给覆盖住了。李禅也知道这回我这个叔叔啊肯定被冻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人们在石榴宅里边还瞧见他了，活着呢，虽然是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是他没死，好像怎么着也死不了。武宗李禅愕然良久，最终是横下一条心，我给你动点真格的吧。随后一天，光王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又被扔进了公厕，就是厕所啊。内侍宦官裘公武就劝武宗说，陛下，要不然干脆一了百了。武宗这轻轻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弄死他得了。可是武宗皇帝万万没想到啊，这个裘公武啊嘴上这么说，他却并没有杀死李忱，而是把他从那个公厕里边捞出来，装到一个装粪土的车里边，偷偷的给运出宫了。光王这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就流落民间了，也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的生涯。
9: 太皇太后这么多年视我们母子为眼中钉，倘若要我仰人鼻息，委曲求全，终日提心吊胆，我宁愿选择远走高飞，隐姓埋名，甚至浪迹天涯，我也不在乎。天大地大，总有我们母子容身之处。
0: 在整个逃亡生涯当中，他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没人知道啊，只有很多这个唐人的笔记史啊和民间传说呀，有些记载说这个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的盐官，在安国寺那儿落发为僧，法名叫琼俊。您看后来北宋的大文豪这个苏轼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啊，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一首诗，说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华梦里深，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一直到了会昌六年，武宗那时候应该叫李炎了啊，他已经病危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在这个微妙时刻，光王他就回到长安了。这个命运多舛、九死一生的光王，早就被世人遗忘的这个亲王，终于在宦官裘公武等人的簇拥之下，出人意料地回到长安了。
14: 当今皇上残暴不仁，烧佛寺、杀僧侣，民心尽失，亡国是迟早的事，朕想推举王爷称帝。
15: 你这样是谋反呢、啊、
14: 臣如此也是逼不得已，唯一可以保娘娘王爷平安的方法，就是让王爷回朝。

0: 他呀忽然成了皇太叔李忱，按理说呢关系的，因为武宗李炎呢人家自个儿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还有几十个智力健全的亲王呢，这储君这个位置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可为什么偏偏这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他能够入继大统呢？列位大家伙稍微一想马上明白，这个皇帝呀是宦官们给拥立的，因为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这光王就是不二的人选了。武宗皇帝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诸多亲王，那都不好摆弄，要想找傀儡的话，这个傻子光叔最适合了。这时候的光王啊，他心里边其实也乐了，都想把我当傀儡是吧，行了，你们等着我的，等我上台以后让你们瞧瞧到底谁是缺心眼儿。那么宣宗皇帝上位以后他又做了哪些事儿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嘞，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4: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出自童安格的第五张专辑。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很惊讶，童安格居然能够把一首情歌唱得这么大气的同时，而有一点不缺少温柔和浪漫。一个充满学生味、书卷气的优雅歌者被大家熟悉喜欢，他不寻常的王子气度感染和吸引了很多人。对于童安格来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大的意义就是终于把他以往介于男人和男孩子、青春和成熟、偶像和实力的含糊定位彻底的做了一个了断。他显得那样的独特，那样的优雅。所以有专业人士评价说，便属当今华语乐坛的顶尖高手，受李白式的浪漫主义影响最大的童安格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在1982年的时候，童安格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星探看中，从一个音乐制作助理做起。他坚持了3年才出了自己的唱片。第一张专辑《想你》知名度并不高，但是10首歌全部都是由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的。童安格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充分体现了自己不俗的才华。那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童安格和他的歌。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来吧，这首歌在童安格所有的歌曲当中算是热情洋溢的，跟我来，我们今晚来重温童安格以及他的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新闻广播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童安格的那首歌。

我一直都会觉得想象力丰富和常怀赤子之心可以说是童安格作品的特色。这是他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也算是童安格最凄美的作品之一。这些歌对于他来说，都反映出来他对于时光、生活还有爱情的感触和态度。那么在他的这张《花瓣雨》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就是《把根留住》。这绝对是一首能够排进童安格十大杰作之一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气势恢宏，童安格也因为同黄庆元合作写出了《把根留住》的歌词，而获得了当年台湾地区年度最佳词作者的奖项。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我们一同来聆听童安格和他的歌。

前说到爱与哀愁，这首歌也算是童安格的一首代表作，因为他当年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金唱片奖，这可是第一位台湾地区歌手获此殊荣。他是和贺鲁汀、王洛宾等一些国宝级的前辈音乐大师同名领奖，所以让童安格本人也是深感荣耀。那其实童安格也曾经在自己的低潮期里开始思索他的新人生，他说每首歌都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我纯粹是站在创作者的立场，所以不会担心作品是否显老显旧，最终歌迷会有一个决定。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解约了宝丽金唱片，签约了点将唱片，96年初出版了《收留》这张专辑。那个时候新歌手层出不穷，而童安格面对潮流的更迭，也是用一颗包容的心来看待后生晚辈，不妒忌也不盲从，醉心于个人的艺术世界。他淡淡地唱着自己的歌，没有演出的时候就弹弹琴，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童安格1995年这张专辑《收留》的同名主打《收留》。

这首歌算是在童安格所有的歌曲当中比较甜的一首歌了。据说到青春手卷，它是日本的一种小吃，就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掉，否则就不鲜脆了。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大家拥有这样的鲜脆时刻。我会觉得童安格的唯美优雅和李宗盛的调侃世俗相融合，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仔细的想想看，所谓人生，不就像两个人的风格吗？有不谙世事的鲜衣怒马，也有韶光易逝的无奈悲伤，就像指尖划过的细沙，有飘渺的梦幻，也有难以逃避的现实。童安格曾经那么深切地唱痛了每一颗因为情伤而难过的心，那个时候的歌迷都开始喜欢收藏各种各样关于他的磁带，而童安格的歌呢，就是那样静静地通过录音机流淌开来，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斗转星移和冬去春来。所以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高芳和大家一同来重温童安格和他的

今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重温童安格和他的歌。我在想，老歌自然是好听的，歌曲都是我们逝去的青春，有一种妥帖的甜香，忧伤也是淡淡的，有些造作的。但是你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不像现在的情歌，无论撕心裂肺还是故作镇定，都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人长大了，要应对的生活的事件更多，被自己的责任套牢，被自己的欲望捆绑，不再有往日的同气情深，相濡以沫，路好像似乎越走越孤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老歌来点亮那些曾经的心动时刻。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忽然想到曾经在童安格的一张专辑《收留》，在这张专辑的歌页上印着一句话，叫情歌胸怀千万里，安格心事细如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想想看，有谁能够忘记童安格的情歌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美好呢？希望今晚你也听得很过瘾。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收听。你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今天我们专门和大家聊一聊更年期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其实人家在医学上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围绝经期哈、总觉得更年期带有一点这个歧视的色彩、很多女性到了这个40多岁啊，或者是5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潮热、出汗、睡不好啊、情绪烦躁，或者说关节痛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是更年期的症状啊，但是大家会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啊，还有的朋友呢会选择盲目的去进补，吃一些保健品，也踩了不少的坑。那今天咱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呢，实实在在的跟咱们讲一讲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咱们该怎么样科学的去管理啊，大家最容易走进哪些误区，以及现在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雌激素的治疗啊，应该怎么样来应用，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简单好用的调理的方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管理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也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张主任在这个妇科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张主任这个在妇科这个从业多少年了已经？
2: 30多年了。
0: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病种呢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哈，特别是我们今天说这更年期，这可是我们自然状态中的一种啊。
2: 是
0: 啊，所以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羞涩哈，我们都可以敞开门来说一说。很多朋友一说到这个更年期就觉得特别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是到了一个年龄的一个种自然的现象了，它还是一种疾病是吧，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回事，怎么来了解理解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多人就觉得更年期我有病了。其实呢更年期呢是我们人生必先经过的一种状态，并不是我有什么大病，但是呢这个激素，我们卵巢要分泌激素保持我们这种生育也好啊，其他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雌激素的作用的，像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血管、骨骼等等都是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但是它低了以后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是要衰竭的。衰竭完以后，我们激素水平就出现波动下降，一直到最后我们绝经，实际上就激素这个卵巢功能确实是没作用了。但这期间呢虽然是一个正常的我们生理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会引起我们一些不适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情况，像我们近期的啊，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您说的潮热啊、出汗呢、睡不好觉、对，脾气大、这都跟这个呢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增长呢也会出现一些疾病的情况，因为我们激素水平下降，就像我们年轻的跟我们老年人他的心血管水平啊，我们骨骼为什么我们一摔跟头老年人就容易得骨折呢？他骨质疏松了。这些呢并不是都是雌激素，但是雌激素在里边呢是起一定作用的，减少我们骨质流失啊，这些都是有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围绝经期，就是我们绝经以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更年期啊，虽然您说像有点贬义词一样啊，但是大家呢还是这个，你要觉得围绝经期大家就可能
0: 听不太懂，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说
0: 更年期
2: 啊，但更年期呢其实就是一个中性词而已，并不是说贬低啊什么，大家要把这个心态呢放好。另外一个呢，好多的我们女性到这个阶段以后呢就特别的恐惧，那我是不是老了，那我怎么办？其实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也是要

0: 的提高，然后我们治疗什么呀？我们减少你这种不适的情况。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管理的。
1: 嗯，管理这个事儿啊。
0: 对，
1: 一般这更年期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出现在哪个年龄段？
0: 一般在40岁以后，
1: 哦，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绝经呢。40岁以后呢，不来月经，
1: 嗯，
0: 就叫绝经了。
1: 嗯，
0: 但是绝经呢，跟我们这月经紊乱的还不是一个意思。
1: 嗯，
0: 绝经是倒着来说的，就是说我一年。也就是说12个月没有月经来潮，这时候才叫绝经
1: 啊。哦嗯，
0: 对，所以说你说好多人问我，大夫什么时候绝经啊？
1: 嗯，
0: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法预测后边，对吧？而且我们内检的时候呢，在绝经之前可能就已经出现症状
1: 紊乱，就一会儿就准一会儿不准。
0: 对，
1: 嗯，
0: 这一个是紊乱，这是我们激素的情况。为什么过一阵又好了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卵巢功能分泌激素在下降的时候，并不是
1: 一下子，
0: 对，也不是直线的，一定是个坡度的，它是在波动着下降，
1: 嗯，
0: 啊，它可能哎过一阵我觉得又好了，
1: 好
0: 对，是这种。所以说我们从这节阶段呢，嗯，就

0: 有这个症状，
1: 对，
0: 有的可能到50多岁、60来岁人家才有这个症状哈。
1: 是啊，你像58岁人家才开始乱，但是呢，定期查体他并没有说有什么疾病啊，长什么瘤子没有，那我们就密切观察就行，不是说。啊，你40岁该绝经，或者你50岁该绝经，你58了，那就要他绝经。我们一定要观察啊，是这样的。
0: 这个有没有说，就是早？他们有人说你早绝经，就你这不好，说你这是早衰，人家晚绝经那个就好，会有这样的标准吗？
1: 其实是没有的。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女性年轻的都多，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哎，一来过来看病，我一看这个。精神状态呀、还有脸的皮肤的嘛，告诉我我55了，哎呀，我说你
0: 不行
1: 啊，对，你要让我来说，我说我只能才45岁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你
0: 看着年轻就不好，
1: 对，当然年轻会更好，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种生活状态的这种好转啊，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也是。推迟了这种我们更年期的，也就是说我们伪绝经期的这种状态。目前来说有一个统计呢，就是说平均呢到伪绝经年龄呢是46岁左右、但是呢平均的绝经年龄是在48到52、55岁之间，就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下这
0: 区间还蛮大的呢，
1: 对。你看前两次我说了，刚才还有一个58岁人在、所以说这个期间范围呢是很大的、这很大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范围绝经、就因为这个范围绝经的范围呢大概是占90%左右、因为总有特例嘛，另外还有一些是由于卵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不管是先天的也好，后边有些疾病也好，它有卵巢早衰的情况、这些我们都是要做治疗的，
0: 所以就是关注一下情况，但是别焦虑就行啊。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可能绝经晚，也不一定说你认为的绝经晚是绝经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异常的阴道出血的情况，也别忽视就行。所以这个不足以判断说，早啊晚啊就是更好或者更不好。
1: 对，也是自己有好多原因，一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遗传。好多有时候我们会问你母亲怎么样啊？你的姐妹是不是绝经早啊或绝经晚呢、它都有关系的。
0: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哈，大家就不用耿耿了。
1: 对
0: 啊，就刚才我们张主任还给大家说到了，说有一些症状，近期的、中期的、远期的，这是要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和及时的去识别，要去就医的哈。
1: 对对，
0: 比方说近期、中期、远期都有哪些症状和危害？您能给我们简单点一点吗？
1: 行，最主要的近期的呢，就是刚到那个月经有点紊乱了，就一阵阵出汗，我们叫潮热，他那个出汗呢，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活才出汗，你就安静状态下他也会，而且这出汗呢，就突然间呢，就呼一下子就出汗，而且这出汗呢，感觉呢，一个主要是在面部、颈部，或者是呢上半身，它不是说下半身全身都是汗，而且有些这个出汗的呢，在夜间也会有，就是好多人夜间就。突然间热醒了，
0: 不自主的，
1: 对，一会儿又冷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最早期的激素下降引起的我们自主神经的这种紊乱的情况。
0: 这是一个、
1: 对，潮热出汗、然后还有心情啊、烦躁、脾气比较大、还有就是造成有的人会出现失眠的情况、就睡觉睡不好、入睡困难，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呢都会有。
0: 这近期的好像听得挺常见的，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么一个两个的哈。
1: 对，
0: 到了中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中期会有一些像我们心血管啊，或者情况啊，会有一点心慌，有的人就不知道查原因，查。到心内科去查，我们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我们不要把你的心慌都归在于你的
0: 心脏病上，
1: 对，而且也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在于我们更年期上面、我们一定要先查有没有器质性病变、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激素水平，我们是不是因为你的激素下降了，这雌激素下降以后造成的一些神经啊、血管的这些紊乱的情况。那么到远期呢，可能就出现骨质疏松啊，然后老年人一碰一摔跟头一伏地啊，胳膊就折了，这些情况就是远期的，
0: 都和我们这雌激素下降有关系。
1: 对对，远期像一些泌尿系的症状啊这。

0: 些也都是会有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身体在变更年纪的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出现的这些信号哈。
0: 对，
1: 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得及时的去管理和关注它了哈。怎么让这些危害出现的少一点，对我们生活影响的少一点，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的少一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不断的增长啊，身体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眼睛问题是哈，我们身体在妇女来说呢，对我们女性来说，更年期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上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更年期呢是由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引起的一系列的不适应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轻一点，可能人家很舒适的就过去了；有的朋友可能症状会重一点，持续的时间会长一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我们女性朋友能够稍微轻松的、舒适的来度过这一段更年期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需要提前去预防和关注的？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那如果您有具体的关于好像是觉得像更年期又不太确定啊，或者说已经明确了想要求得一些改善的方法和帮助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1961043，或者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都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0: 您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更年期，确实。中期、近期的、远期的都不太一样，
0: 对，
1: 特别是越感觉越远，这个越危险啊，
0: 是，
1: 所以还是得早期干预。现在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您说我们得治疗了呢？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忍忍？因为我们中国妇女有这个良好的传统，就是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发现忍不过去，可能再去吧，是不是就是他就近期的变成中期的，就不如早点看哈、啊？怎么把握这个事儿呢？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您好像说我们主要是以激素缺乏为主，那我们就最简单就是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最有效的。但是我所有的激素都一定要补吗？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激素治疗吗？我们要根据你的症状啊，你有没有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你补了会好，对吧？还有一个禁忌症，就是这些激素并不都是。就是说它是两面性的，对，也有双刃剑嘛。如果它是好的，你是好，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说像我有一些肿瘤，那么就是激素依赖性的，大家可能都对于乳腺，现在大家
1: 很关注
0: 是吧？它乳腺它就跟雌激素也是相关的，雌性激素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好多患者呢，做完乳腺以后，我们大夫呢会要给他用一些药物来。抑制它这个雌激素、
1: 哦、
0: 对，就是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雌激素好，我更来年轻，我们要看你适合不适合。我们要做一些查体呀、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自己的意愿。最主要是我们患者怎么样跟医生沟通，共同来完成这个。我们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了缺什么补什么，那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补你才是获益最大，是不是你适合，然后有没有禁忌，我们这个要确定好了以后，然后就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呢 我们身体状态里好多呢，有一些富贵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就跟我们这种饮食结构啊，还有就是体重的管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呢给予个体化的来处理。并不是说我都不雌激素，那我都年轻都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不必要的病患。
1: 所以这个是雌激素。其实很多朋友在出现了问题之后，都会考虑到说我补充雌激素要不要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渠道也很方便，大家也会查对我的好处啊、坏处啊。
0: 对，
1: 有的就很担心，说呀，我这不能用是吧？我就忍着吧。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刚才表扬您说的，就是还要做一些检查，要做什么检查呢？
0: 要做检查，因为我们给这激素呢，有一些呢，特别是现在我们肿瘤，有一些是跟激素相关的，就跟我这雌性激素，好多人一填激素就是说我会不会发胖，其实这个你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激素，我们体内好多激素都是要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理机能的状态的，并不是说一说激素都是发胖的。像我们雌性激素，我们就是维持我们的这种最主要的生育功能的，对吧？所以说呢，它不是发胖的。你看绝了经以后的这种年纪大的，你看它体型就可能看得出来，会什么呀，肚子会大一点，对吧？这就是胖，中间型的胖一点，胳膊腿呢会细一点，这是什么呀？就是脂肪的暂分布，就跟我们这激素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要保持体型，我们更主要的关注呢，就是说解决它的症状，让你们更舒适的让我们这些女性朋友更舒适的度过这个阶段，然后为了远期你的疾病更减少来做准备，所以说呢，大家说激素的补充并不要那么特别害怕，一定要跟大夫来共同的商讨你的意愿是什么，然后医生呢也会根据你的情况要做查体，像我们要先最想问的，先说你病史有没有栓塞呀。

0: 得了这些疾病以后呢，年轻的状态下他得血栓的风险呢就会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了斑块，有了栓塞的情况，我们用这激素呢就禁忌，为什么呢？它会加重。
1: 哦，
0: 嗯，有的时候我老说，其实咱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斑块呢没动，就在这上面待着，你用药以后呢，你这个血管呢不是想年轻吗？
1: 嗯，
0: 它可能就松动了。
1: 嗯，
0: 松动以后，你那血栓是不是就斑块一脱落，
1: 到处游动？
0: 到处游动。就栓到哪儿你会出现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全面查体以后评估一下，
1: 嗯
0: 啊，但并不是说有一些呢说骨质疏松我是不是要看看骨质啊、
1: 嗯、
0: 这个你是可以看的，但是不是说必须的，
1: 嗯，
0: 像我前面说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肝肾功能是要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肝肾用药以后是对肝脏是有一个负担的加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肝肾功能啊一般情况，我们的乳腺妇科检查、乳腺的检查，这些都是心血管检查是必须的。
1: 嗯，这个是大家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性保驾护航的。
0: 对，
1: 啊、
0: 嗯，我们得查完以后你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用药、嗯，然后我们下一步再说用什么，你怎么用。
1: 嗯，而且刚才我听您说这意思，这个激素，就治疗的方法，也不是说我这症状挺严重的了，我就能直接用上。万一你有可能。它是有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吗？大概我们什么时候用是能就是最好的呢？
0: 就是现在说呢，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相当于说越早越好，但并不是无限期的早、
1: 哦、
0: 我月经还挺正常的，我激素水平还好呢、
1: 嗯、
0: 你就要用上，那就是给你的身体加负担了、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往下走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月经紊乱、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有症状了、
1: 嗯、
0: 潮热呀、出汗呐、睡眠不好啊，那我们在检查身体以后你没有禁忌症、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用的。
1: 嗯，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不是说预防性的使用，还是要治疗性的，说哎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的再去控制这些问题，需要外用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要用哈。
0: 对，
1: 啊，这个一旦用上，大家会觉得，嗯，肯定会有效果，这大家都会相信哈。
0: 嗯，
1: 他会问说，我要用很久吗？用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就不能停了？会有对我以后有一些老用激素会不会不好啊？
0: 这个是这样，我们要定期要查体，不是说你无限期的用、
1: 嗯。
0: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要停的。
1: 嗯。
0: 刚才咱也说了是个双刃剑、
1: 嗯、
0: 就是有好的地方也会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药激素以后呢，一般来说第一个月要复查一下，大夫还要看看你的激素的情况啊、你的症状的改善呢、我的量的调整，这是要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我月经紊乱了然后一定要让它来月经，
1: 嗯、
0: 这是看你个人的情况啊、是根据呢这种情况来调整你的激素水平。其实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为来月经让他来月经，
1: 嗯
0: 啊，是为了缓解你的症状，并不以来不来月经为目的。
1: 嗯，这是大家的一个，但是他用上之后会一直要用吗？还是说我这症状好了，我就不用再用了？它是像我们高血压那样的一个慢病管理的过程，还是说你要用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要一直维持着用药呢？
0: 我们是有一个阶段的，但是阶段以后并不是像高血压我终身用、
1: 嗯、
0: 因为随着你的激素水平的用药，有一些药呢可能十年以后你可能就是坏处更多一点、
1: 哦、
0: 那我们就及时的要减量或者是停止、
1: 哦、
0: 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用这一辈子、
1: 哦、
0: 是这样来说的。
1: 那就比方在这个前面这些阶段也是要吃每天都用，或者还是说有症状了再用？
0: 不，我们还是坚持你每天用更稳当的、
1: 哦、
0: 平稳一些，这样来说呢、
1: 哦、
0: 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脏血管也都是好的。
1: 啊、哦，我们有一个后台的听友留言，他说除了这个西药的激素治疗，说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就中医管用吗？
0: 管用，我们的中医呢、
1: 嗯、
0: 博大精深，真的是、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就是应用激素是有禁忌的，假如说他有血栓或者是有那个一些特殊的肿瘤
1: 癌症、就不能用刺激素，
0: 脑膜瘤，对、
1: 嗯、
0: 就不能用，因为它一些激素相关的这些肿瘤、
1: 嗯、
0: 那我们就用中药来说、嗯、
1: 啊，
0: 中药呢我们也可以有成药，也有呢我们到中医科让大夫呢、
1: 嗯、
0: 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啊，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这个妇科来进行这个关注管理啊，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好，半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提问。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管理啊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

0: 1033啊，可以来说说您的困惑，看看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你，或者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云霞张主任。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悄悄话哈，就说一说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应该如何去注意和管理。我们在上两个阶段呢，说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近期的、远期的，以及我们说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雌激素治疗，到底能不能用，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跟我们说说有一些特殊的和个体的情况。张主任，比方说很多女性在这个时期还会有一些妇科的不适，不太好意思开口哈、就这一块有什么安全有效的一些比方说局部的治疗手段吗？
4: 是有的。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口服，我们还要一些局部的用药。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也提出了好多的药物，一个是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还有非激素类的药物，像我们中药的这种栓剂啊、乳膏也是有的。如果有一些禁忌不适合你全身的口服药，那我们可以局部，你好说我们就妇科这隐私部位很难受，他又不好意思说，然后这种情况他只能忍着，忍到最后呢，或者是引起了一些炎症，因为抵抗力低了嘛，以及炎症啊、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再来看，那我们就跟患者说，你给他治疗完炎症以后，我们要维持，为什么维持？就维持你局部的这种好的年轻状态。那我们可以局部用药，而且局部用药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要吸收入血的。我们局部用药，黏膜用药也可以有很少很少不入血的。那我们改善局部症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个体化，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要吃激素，我们也可以应用局部。
0: 其实这个是要提醒很多姐妹们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大家不太好意思开口，就是即使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容易聊到说我妇科的那些不适啊，但是我们是可以找到我们妇科的一些医生们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些问题的。
4: 对，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
0: 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比方像有乳腺结节的呀、子宫肌瘤的呀、高血压的呀，这些女性朋友们他们在经历更年期的时候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雌激素这样的就用不了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或者即使用了之后，他们有一些什么禁忌需要注意的啊？
4: 咱们先说最常见的妇科的疾病，子宫肌瘤。这所有的子宫肌瘤是都不要用激素吗？我们要看它症状，它需要不需要应用。如果说你症状特别重，我们看这肌瘤观察的，因为绝大多数肌瘤都是良性的，要看它发展的情况。不考虑恶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应用激素的。即使是全身应用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应用期间呢，因为我们知道肌瘤是激素依赖性的，我们来的月经它肌瘤就会长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有问题呢随时的来终止这种激素治疗。像一些乳腺的，我们也是看，要看乳腺是良性疾病，并不是说一说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

0: 那如果良性疾病，我们也是可以来给他应用药物来调节这种更年期，也就是伪经期的这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因为有些人不适的症状特别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呢他就不能正常的生活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分析利弊也是要用的。
1: 嗯
0: 啊，如果良性的话呢，我们也是密切监测，看他什么原因啊，引起哪儿的不适，我们再说应用哪种药物治疗。
1: 嗯，
0: 还有一说说咱们说糖尿病，现在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也是在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1: 嗯，
0: 然后这糖尿病的病人能不能用这个激素呢？
1: 嗯，
0: 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糖尿病呢，尽量不做口服的用这雌激素。
1: 哦，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激素呢，可能要经过肝脏代谢，肝脏代谢的时候，它会引起我们体内的脂代谢啊这些异常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会加重啊，你体内的这种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还有皮贴呀，
1: 嗯，
0: 我们贴到我们的我们肚子上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内侧都是可以经过吸收的。这样来说呢，就不经过肝脏代谢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应用这个激素呢，也有好处的地方，它可以增加呢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是说对你降糖是有效的。
1: 哦，
0: 但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来复查。
1: 嗯
0: 嗯，不要光看好的地方，不看到它的副作用。
1: 嗯，好，我们有一个后台的这个女性朋友留言，她说我已经是54岁了，感觉自己已经更年期好多。
0: 那么只要是她是以我们私密处的这种不适，或者是以像泌尿系感染的老是尿频尿急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可能就局部应用激素就行了，那它的风险呢就明显的会降低。
1: 嗯
0: 啊，如果它的其他情况查着心血管啊、乳腺呐、啊、这些都没事儿，我们也是可以应用治疗的。但是激素的应用呢，并不都是用一个量，我们也有小量的，也可以有治疗的口服的方式有好多。我们有续贯治疗，
1: 嗯，
0: 有连续联合的治疗，这样呢都是不同的。那么对你来说呢，你看你用哪种是最好啊，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呢跟你来探讨，
1: 嗯，
0: 探讨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是适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体化的治疗。
1: 嗯，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啊，有个听友说，我想咨询个问题，说我觉得我还行，但是呢，我的爱人和孩子老说我脾气特别不好，说这个更年期脾气不好是阶段性的，能过去，还是说我要会一直这样，也需要用药管理一下呢？啊，
0: 其实这个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也是要调整。
1: 嗯
0: 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呢放松啊，有舒缓一些。另外，家里人呢也是要知道，我们这一阶段呢可能会有脾气的暴躁啊，家人要多关心，向周围的朋友呢也是多理解。但是理解呢不等于放纵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啊。那么这样来说，我们怎么调整？首先，正常的我们生活要有规律呀，睡眠要好啊，然后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还有就是我要把我这些沟通，就是说其实现在人好多就都是一个手机来看，那么好多呢就不跟人交流，那么你也会引起你的郁闷，对吧？你的心理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好，这个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这我不太确定啊，您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说我现在是记性越来越差，买菜有的时候忘付钱，家里东西随手放就找不到，说有人说我这是脑雾，说我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啊，
0: 其实是可能有点关系的，不能说绝对没关系。虽然我们那啥，但是激素水平下降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我的记忆力下降啊，然后忘事儿啊，这些不光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这种激素也是有关的。
1: 嗯，
0: 有关的这些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光因为这个来一定要加激素，我们激素你要看到什么样的对你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这些情况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
1: 嗯，
0: 我们通过我们的训练，这种记忆的训练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过，训练数字，训练啥，那我不断的强化也是增加我们神经的这种情况，这样也是好的。不是说我记忆力下降我就一定要吃多少雌激素，
1: 就不是光药物管理，我们生活上的呀，是吧，社交上的呀，行为上的呀，
0: 都是要管理，
1: 都要帮助，情绪上的啊。
0: 对
1: 啊，这有一个大哥应该是，他说这个我觉得我爱人是，他说他经常莫名的这个低落想哭，然后情绪也不好，我们都会觉得他有点矫情，但是他说他自己没有问题，说这样呢

0: 怎么劝他去医院看一看呢？
1: 家里咱这段家里会有一些鸡飞狗跳，或者
2: 会、嗯、然后可能这一回来以后呢，
1: 看
2: 这个女主任一回来以后哪块都不顺，家里人、孩子、爱人都是，哎呀，别念事，别念事。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因为人跟人的情况呢，它真的千差万别。我像我们这种更年期的情况，有些人就偶尔的一点不适，然后就根本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呢会影响点生活，有些人呢就彻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出现我们更年期这种精神的疾病都会有。像这种呢，我就觉得呢，让他呢来医院跟大夫呢好好聊一聊，看看这些情况，我们给他全面查体，是需要我们的激素治疗，还是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医生。现在人们对于说一说心理，就觉得我有大
1: 病
2: 了，对，我心理不健康了，我是不是精神病了？其实呢，我们把这个都放开了，就是我们人的情绪是有变化的，对吧？我们沟通好了以后，我们更好的生活是家里呢也是你自己也舒服，家里呢也更和谐。
0: 而且这个大哥其实有的时候说话还挺看时机的，你不要在他起情绪的时候说你去医院看看吧，哈，好像你要怼人家似的哈。两个人特别平和的时候，比方没事一块买菜要出去遛弯的时候，复盘一下这个事儿，说你看你昨天那块是不是也很不舒服，我们也不太舒服，你肯定自己也有感觉，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啊，或者谁谁谁看了人都挺不错的，是吧？就怕人家正生气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需要去医院，人家肯定不去，
2: 更打得更厉害了。
0: 是啊，就是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问题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真诚分享。我们这段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离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更年期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除了我们说有妇科一些大家难以启齿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改变可能也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在这方面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在更年期的时候可能泌尿系统会受到哪些影响，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关注一下啊。
1: 这一点有一些我们的女士呢，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泌尿系的炎症，尿频啊、尿急啊，到反复的来发作，然后吃药，刚开始可能会好一点，后边就没什么效果，到医院来检查呢，验尿的都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造成的，因为我们泌尿跟生殖呢，它的从我们就是胚胎的时候发育呢是一个来源的，那我们就是生殖系统这块萎缩了啊，激素水平下降了，那我泌尿系统呢黏膜呢也会变薄，这样呢是这个刺激它，然后出现这种尿频呢、尿急，但是呢没有查体呢没有说感染的征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个就是那么缺激素，那我们就用激素来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你正在用激素的口服的补充没问题啊，如果说局部还不行，或者是我不适合口服补充，那我们局部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局部用药就改善了这黏膜的情况，那增厚以后它就缓解了这种尿频尿急的情况，这种情况呢真的有好多人呢来看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啊，那么用完以后它就好了啊，他不用说特别焦虑了，这种情况也会引起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理抑郁啊，真的会出现。
0: 好，这个是可能我们不一定能想到说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更年期有关系啊，大家可以来注意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提的问题也特别好，他说这个我想预防一下，他说我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的出现啊，我翻一翻他到哪儿了。好，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要是想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不适症状的出现，我日常要做好哪些生活习惯的储备，能以后少受罪啊？这个挺有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啊。
1: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我们规律的生活啊，不管是从心情也好，我们生活的规律，另外还有个饮食也是要的，要少油少糖啊，这种多蔬菜呀、谷类呀，这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可能地中海饮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社交圈子啊，一定要有，不要自己老是闷在家里边，你沟通了以后呢，你从你的心情来说也会好，你的思维也是在变化的，对吧？你沟通了，你脑子就会来不断的在运动，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的流失也会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好多我运动啊，我每天走多少步，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有氧运动是一方面，而且我们最主要的还要有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对你的骨骼的情况，对肌肉的流失减少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提前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原来那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哈，饮食起居运动啊，我们的心情情绪哈，特别是更年期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大家可能最先感受到的啊，除了这个潮热盗汗，大家是忽冷忽一下，就是这种情绪自己把控不住，像刚才张主任说，你要是有朋友来倾诉一下哈，或者有些运动释放一下，或者平时原来就对呀，这个我就不确定，原来对情绪能把控住，可能现在稍微会好一点，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去来这个干预一下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孩子给妈妈问的啊，我看看他翻的这个啊，他发的这个，说怎么来确定我的母亲是不是更年期了？感觉他有这个类似的症状啊。他说我的妈妈总是默默忍着，不舒服也不说，他说但是我们子女看着他很难受啊，我们从哪些细节就觉出他是有这个问题，让他去接受这个治疗哈，现在大家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更年期治疗的事儿吗？还有这个问题，
1: 对，还是把这更年期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0: 啊。
1: 你看这个孩子就非常孝顺，对吧，就想让他妈妈呢怎么样的更舒服，其实这一个女主人吧，就是说她 他的情绪会带动整个家庭的情绪，
0: 是是是
1: 啊，而且你到社会上也会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他要是有问题，你建议他来咨询一下，上门诊来咨询。就是啊，好多医院都开设了更年期门诊，我们为什么没说伪绝经期门诊？大家好像对伪绝经期
0: 听不懂，
1: 对，听不懂。虽然更年期这好像人们觉得是个贬义词，但是大家都明白。
0: 嗯
1: 啊，到哪个诊室呢，也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所有的医生、妇科医生呢，对这些呢都是有了解的。
0: 嗯，所以就是从今天我们整个的跟这个张主任对话来说啊，首先心态上我们都得接纳，这是一个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啊，只是说我们生理周期里面一个正常的生理转折啊，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让我们觉得就是贬义词啊，但是我们的不适呢也要正视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家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也希望他们给予更多的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些科学的管理呀、用药啊，这个都是配合我们去啊舒适平稳度过这段时期的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啊，也希望大家吧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来共同守护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我们有听友在这个后台咨询说，那个张主任是在哪儿出诊，出诊时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啊，
1: 我是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然后我出诊
0: 在本部是吧？
1: 本部啊，我们不在有两个院区嘛，有龙泉院区，我们是以康复，我在本部。也就是我们太华街和和平路交口那个地方，然后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
0: 好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线下就诊，或者您也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来预约挂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跟我们的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 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

城市慢慢的安静，夜色温柔降临，很多人会在深夜感到疲惫、焦虑，被杂念所包裹。今天呢，我们不谈忙碌，只谈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不安的状态，叫心流。心流呢，是全神贯注的忘我，是忘记时间，只享受当下的充实，是人生最顶级的幸福感。而老歌就是最

刚才的旋律有没有让你暂时放下手机，忘记烦恼，只认真听一首歌呢？这就是最简单的心流体验。心流从来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自然享受。它是藏在专注做事的时刻，藏在一首听懂岁月的老歌里。外界的快乐短暂，而心流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长久的。它让我们远离焦虑，回归内心的秩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带你更深地走进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当中，这是赵雷创作并演唱《我们的时光》。

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拥有心流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找一件有点挑战却能够做到的事，设一个清晰的小目标，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全情投入感受过程。就像听一首老歌，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结果，只跟着旋律走，专注就是最好的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心流时光，给自己充电，找回力量。

是的，就像蔡琴的这首老歌，深夜的歌声是最懂人心的。而我们说心流就是专注，是沉浸，是忘我，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当你专注读完一页书，认真做完一件事，静静听完一首歌，你就已经拥有了顶级的幸福感。生活呢，不必慌张，心有所安便是归处。希望每一个深夜听歌的你都能够在心流时光里被温柔治愈，被幸福包围。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徐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锅。今天咱们还是给您继续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1: 大将军卫青去世之后，汉武帝再次下发求贤诏，可为何应征者寥寥无几？被任命为丞相的公孙贺为什么不喜反忧，不想接受？大渊国因何拒绝了汉朝重金购买汗血宝马的请求？汉武帝随后又为什么派李广利去攻打大渊国？李广利率领部队在西征途中遭遇了哪些困难和窘境？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有昏聩的一面，比如说想要长生不老，迷信神仙呢，巡游无度，大兴土木，哎，等等吧。那么这一段说完了，咱们要把目光瞄到元丰五年的夏天，也就是汉武帝刘彻南巡回京不久。这一年大汉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2: 一代名将卫青因病赫然长逝，这位出身于奴隶的卓越统帅，以他非凡的军事才干为后世的历代兵家所敬仰。卫青死后，汉武帝诏命以国葬之礼将他安葬在茂陵的东北侧。
0: 因为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卫青生于哪一年，所以说他享年几何咱们也不得而知。大致推断呢，卫青应该是比汉武帝小上几岁，中年可能50左右岁吧。卫青死了以后，汉武帝给他修建了一座形状好像是智岩山的陵墓。智岩山呢，那是匈奴境内的名山，修这种形状的陵墓呢，就是铭记卫青抗击匈奴的赫赫功勋。而卫青的陵墓就在武帝的茂陵以及霍去病的陵墓旁边，三墓相连，在无声地向后世叙说着君臣三人抗击外敌、开疆拓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也是在同一年，武帝刘彻鉴于帝国的疆域在这些年的征战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郡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为了便于管理，于是在郡一级的行政区划上又增设了州，把整个帝国划分为了13个州，分别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和朔方。那有必要给您交代一句的是，这13个州并非是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朝廷中央向每个州派出一名刺史，这个刺史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负责监察地方各郡。刺史呢，只有监察权，发现什么问题了，你向皇帝禀报，他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官阶的品级也比较低，年俸只有600担。然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到汉灵帝的时候啊，朝廷才开始委派重臣出任州牧。到那个时候呢，州才演变成了行政区。各个州或者是有刺史，或者是设置州牧，他们成了地方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咱们再来说这个卫青的去世，其实他的死呢，犹如一道分水岭，凸显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武帝刘彻的前半生，在朝堂上放眼望去，哎呦，人才济济，猛将如云，朝臣如雨，因此呢，被后来的班固誉为叫汉之德人，于兹为盛。可是时至这个分水岭以后，当卫青死了以后，想当年那些帝国的精英，或者是在征战里边捐躯了，或者是因为汉武帝的滥杀而死于非命了，或者是自然的老死病死，都已经是凋零殆尽。
3: 让人深感忧虑的是，一旦有那么一天卫青不行了，大将军可用何人？
0: 正所谓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才为前提的发展，如果没有了人才，一切都谈不上了。为此呢，武帝刘彻只能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再度颁发了一道求贤诏。诏书里边就说呀，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千秋大业，必须要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有的马会在奔跑的时候踢人，却能够远行千里，有的人被世俗所讥讽，却能够建立功名。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并非不可造就，关键在于如何的驾驭。

0: 现在朕下令，各州郡要察举官员和百姓当中那些有杰出才干和特殊能力的人，到时候朕可以让他们担任将相或者是出使远方的使节，都来报名吧。诏书很快发到了天下各个州郡，可但是应者寥寥。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年刘彻求贤的诏书一发，天下应者云集，但是那种盛况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啊，你说气数也好，国运也罢，或者是汉武帝滥杀给天下人造成了恐惧，反正总而言之呢，诏书发出去好几年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更别提像什么卫青啊、霍去病啊那种建功立业的人了。不知道这时候的刘彻作何感想，他会不会想起想当年汲黯劝他说您呢不要滥杀大臣，当时武帝怎么说的呢？他曾经自信满满的回答说，这个世上从来就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如果善于发掘，何患无人。可事到如今，大汉帝国呢已经面临着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窘境了。你以为这人才是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说难听点，就算这个人才像韭菜疯狂地往外冒往外长，也架不住您这种大镰刀挥得太快了。有这么一个例子，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汉武帝滥杀给大臣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影响。那是公元前103年的春天，当时担任丞相的石庆病故了。汉武帝刘彻的目光在满朝文武当中扫来扫去，最后啊落在了公孙贺的身上。这公孙贺呢，拎起来是卫青的姐夫，早在汉景帝年间就已经入朝当官，后来还多次跟随卫青北征匈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算是当时朝廷里边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之一了。武帝也觉得没有比公孙贺更适合的人选了，随即呢把他封为了葛邑侯，并且拜他为相。作为百僚之首，丞相的位置，这是一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权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责任也是非常大的。按理说当官的那谁不想当丞相啊，可是接到任命的公孙贺非但没有半点荣耀之感和喜悦之情，反倒是充满了担忧和恐惧。原因很简单，就汉武帝时期这个丞相啊早就成了一份高危职业了，自从公孙弘之后，历任的丞相多数是死于非命，表面上是畏罪自杀，其实都是汉武帝给逼迫的。像石庆这种能够做到寿终正寝的纯属是个别现象，而且石庆为人呢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对天子有任何的忤逆，即便如此还是多次遭到过武帝的训斥。那么石庆能得以善终，他算是小概率的幸运事件。公孙贺可不指望着自个儿有这份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委任状那就是死缓通知书，所以他就打定主意，谁爱当谁当啊，我是不当啊，绝不接受。在之后的任命仪式上，公孙贺呢趴在地上咣咣拼命的磕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反正说什么也不肯当这个倒霉的丞相。这种举动、这种行为、这种情况，对于汉武帝刘彻来说，不是我们大汉家的这个乌纱帽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所以说刘彻是既尴尬又恼怒，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好是把脸一沉拂袖而去。坏了，这下轮到公孙贺这尴尬了，跪到地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终呢，公孙贺还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任命。走出皇宫的那一刻，公孙贺忍不住是仰天长叹，他说呀，从今往后我算是完蛋了。果不其然，12年以后，这话一语成谶，公孙贺受到巫蛊之祸的牵连，他跟儿子双双死于监狱当中，整个家族也惨遭诛灭。而在太初元年秋，汉帝国和大渊之间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场纠纷呢还导致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纠纷的起因呢，就是源于这个大渊国呀，它有一种特产叫汗血宝马。
1: 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2: 这是汗血马。
1: 汗血马，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2: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1: 哎呀，这毛真好看。
0: 我一说汗血宝马您就想到了，哦，那不

大碗吗？哎，其实是大渊。古人爱马，就如同我们现在人爱车。汉武帝爱马，他当然是要豪车，要限量版的。他这个车牌号码汉00001（括弧不许罚200扣三分）。反正总之吧，既然是爱马，他最喜欢的当然是爱马仕啊，不是最喜欢的是大渊的汗血宝马。本来在太初元年之前呢，大渊和汉朝建交的时候，曾经进献过一匹汗血马，可是武帝觉得远远不够啊，一直希望通过互赠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这种宝马良驹。这一年呢，出使西域的使节回国以后，跟汉武帝就说呢，大渊有很多的汗血马，但是都藏匿在二师城。大渊的都城叫桂山城，城南40公里呢有这么一座二师城。武帝一听，觉得你这是奇货可居啊，想要抬高汗血宝马的身价啊，你开个价吧，要多少钱呢？随后汉武帝就派遣了一个使团，携带黄金1000斤，另外又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汗血马的雕像，让这个使团出使大渊，准备和对方交换。在汉武帝看来，我这已经是非常有诚意了，你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可是这回他打错算盘了，大渊压根就不想用他们宝贵的汗血宝马换大汉的什么金子，你给我再多也不行。当然大渊的君臣并非是脑袋一拍就做出决定，而是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说，汉朝跟咱们大渊相距遥远，中途呢又有盐泽隔壁，而且北边有匈奴，南边缺乏水草，汉朝的使者屡屡困于中途，往往一个使团几百人，但是因为缺水少粮食，到咱们这以后动辄就死亡过半。咱就不把宝马卖给他们，就算汉朝要派大军前来讨伐，你能奈我何呢？这汉朝的使者团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呀，一怒之下对着大渊君臣破口大骂，并且把那尊金马雕像就给砸烂了，然后扬长而去。这么一来呢，大渊的君臣也怒了，你把我们看扁了，推拿我们不是东西了。于是大渊朝廷派出快马，通知驻守在东部边郡的玉成王，让玉成王拦截并且击杀汉朝使团。玉成王立刻采取行动，然后整个汉朝使团就全部被砍杀了，他们携带的所有的黄金啊、财物啊、砸烂了的金马雕像啊，都被大渊给抢回去了。噩耗传回长安，武帝刘彻不禁暴怒，买卖不成仁义在呀，两国交战都不斩来使，我们这带着钱带着东西去买马，你不卖还把我们使团给团灭了，你大渊这么一个罪儿小国竟敢如此的丧心病狂，就不怕能征善战的大汉铁骑把你们一举踏平吗？以前曾经出使过大渊的使臣姚定汉等人向武帝奏报说，大渊国力薄弱，我大汉呢最多出动3000人就可以把大渊的君臣全部俘获。汉武帝刘彻深以为然，决定要派出大兵西征大渊。那么派谁为帅呢？如果我是汉武帝，我就让姚定汉这些人让你们跟着去，你们不是说3000人就足够了吗？我给你6000，省得你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时候单位里边也这样，领导一问啊，咱们打算打造一个新媒体的账号，争取粉丝能够上100万，这得需要多少投入啊？得几个人操盘呢？完了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你看那个谁谁谁，像什么董宇辉啊，还有什么罗永浩啊，他们那个团队都没多少人，再不济了你看看那郭有才啊，找到一个爆红点唰就上去了，不用投入多少钱，也不用大团队，一俩人就够了，就这种的，你就把活交给他，你不是谄媚吗？你不是愿意顺着领导说吗？那你去干去，做出你说的成绩了我们服，否则呀你就别在这出虚功。那么当时的汉武帝刘彻，他给这个西征选定的统帅呢，是他当时正在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你看李广利这个身份和想当年的卫青啊、霍去病啊是一样的，在武帝看来，既然想当初卫青和霍去病可以在毫无军事经验的前提下大破匈奴，屡建奇功，那么这回呢，我派李广利出马，定然也是手到擒来，征服大渊。大渊这么一个小国家，跟匈奴没法比。可是咱得知道啊，此外戚非彼外戚。想当年的卫青、霍去病能够成功，并不代表着你所有的小舅子都是卫青、霍去病。如果成

功这么容易复制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就简单了，容易了。可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前面也给您说了，汉武帝登基以后的汉帝国正是朝气蓬勃的人才井喷期，由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的国力，加上青年汉武帝的励精图治，以及合理高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才令大汉帝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卓越的文臣武将。可这时候的大汉朝廷呢，无论是从罚酒生弊、制度败坏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汉武帝人到中年以后逐渐昏聩来看，真正的人才啊，人家要么不愿意入仕，要么难以出头，人才凋零，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了。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啊，咱们得提一下，那就是汉朝的国运已经走下坡路了，这一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却有真实存在。所以在这种窘迫的局面下，刘彻选择了李广利，充其量呢，那就是矮子里边拔将军，这和当初他慧眼识英，提拔卫青霍去病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刘彻的这个举动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希望李广利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以便给他封侯啊。就你这种外戚的身份，无。

正业的地痞流氓啊，加入远征军。这些人没有经过军事训练，顶多呢有之重。他的战斗力和综合的军事素养和正规军是没法比的。武帝这么做明显就是太轻视大渊了。可是在武帝的眼中，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辉煌的事儿，取得过那么多次的成功，人早就飘了，天下没有他自己做不成的事儿。所以他就派了个李广利千里昭昭去征服大渊。这时候哪怕是有朝臣来劝，武帝也是不听的。我说什么谁也不许反对，即便我把千里迢迢说成千里昭昭，谁敢反对脑袋给你砍了，我要念错了给我改字典去。哎，是这种的心态。所以有的时候这讲故事的人呢也挺缺德的，故意念错字儿，就等您来纠正。我想起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复杂的数学题，老师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讲，我们在下边啊走神儿呢，忽然听到老师问对不对呀，大家伙齐声说对，老师说对个屁，一看你们就没认真听，这能对吗？我们在下边就很生气，你这不是挖坑吗？所以当下一回老师问对不对呀，没人吱声，老师更生气了，那我找同学问问，拿眼睛往下瞟，好嘛，这眼睛就跟带激光似的，谁也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触，生怕被拎起来问。完了，倒霉催的叫着我了，那郭云峰，你说对不对呀？我这毫不犹豫，对。老师很欣慰，看来你是认真听讲了。既然这一步对的话，所以这个抛物线的口是冲向哪边？那我这就懵了，你怎么不但透露出牌呀？冲向哪边？冲我姥姥家门口。老师一看，你这是懵的吧？我说是这样的啊，我要说不对，您肯定问我说为什么不对呀？哎，我就回答对，但是没想到没蒙过去，老师也被我逗笑了，呵呵，后边站着去，你这丢人败兴的。老师给学生挖坑，美其名曰看我们是否在认真听讲，可但是那数学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您以为到这儿就完了吗？别着急呀，下一节课是语文呢，那才是兄弟我的强项啊，对不对？老师就讲啊，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啊，要注意观察生活，观察细节，要找到别人没有发现的、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日常生活里边，你习惯的、习以为常的，甭管是人呐、事儿啊、物体呀、其实啊，你都未必对他很了解。你就老师举例子啊，他四处撒嘛，比如说，哎，咱们教室后边这个垃圾桶，你们说它是什么牌子的？那你说同学们哪能知道这事儿啊？但别着急呀，该兄弟我露一下我这张俊脸了。别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不敢吱声，只有我大声喊出是美利亚的，四川厂家的。有的后排同学跟气儿灯似的啊，噔噔噔跑过去把那垃圾桶抱起来一瞧，哎，老师真是美利亚的。哎呀，老师也很惊讶呀，自己随便一指说那个垃圾桶什么牌子的，竟然有同学就知道，还能知道是四川的一个厂家生产的，那这同学是不是过目不忘啊？然后老师当然是吧，表扬我，让我分享一下经验。我说这经验也很简单，上节课数学老师让我后边罚站去了，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呢，我就盯着垃圾桶看半天。语文老师一听恍然大悟，后边站着去。哎，然后我们这语文老师啊，就展现他的口才和渊博了，说我是什么小发条、欠上劲儿、拿着无知当有趣儿、哗众取宠、臭不要脸，反正就是这一套呗。那当然了，这就说远了，也说多了，咱们说回到汉武大帝。他派出的西征军上自统帅李广利，下至数万名新兵蛋子，对于即将遭遇的困难和危险是严重估计不足的。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都严重缺乏长途奔袭、沙漠行军和穿越无人区的经验。前边的路程还好，毕竟沿途呢还有汉军的堡垒亭帐可以提供补给，但是当大军渡过盐水继续西行，饮用水和食品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个问题摆在眼前了，性命攸关呢。没有极其顽强的意志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你想要穿越广袤的戈壁沙漠和无人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到这儿啊，又想给您说题外话了，当然这不算题外话，算是普及一些跟这个相关的冷知识。沙漠里边野外生存，光靠您的想象或者说您从影视剧里边看着的那不行。比方说咱们看到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个男女主角在沙漠里边迷路以后呢，互相搀扶着去寻找水源，最后呢终于找到绿洲，或者是昏过去了醒来以后呢发现被骆驼队给救了。实际上我们说现代社会啊，不是汉朝那时候，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沙漠完了在里边迷路找不着方向了，最好的方法

一块大的岩石，在那个阴影底下坐着等着。你可以把身上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啊、头巾呢、啊，放到岩石上边显著的位置，方便可能的搜救车队或者是上边的直升飞机发现。因为如果你外边乱晃悠瞎走，会大量消耗你身体的水分。你不知道方向和明确的水源的位置的话，你走路几乎等于让自己迅速脱水。而且大部分现实中的救援呢，都会推算你最后失踪的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沿着计划路线进行第一轮的搜救。你不明方向的瞎乱走，那搜救队跟你会越来越远，延长你被发现的可能。有朋友说沙漠里边晚上特别冷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山洞或者是洞穴？哎，甭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影，男女主角落难以后呢，都会找个山洞，完了还在里边烤火。有的呀，还会把那个湿淋淋的衣服脱下来，用木棍搭在中间，用火呢把它烤干，而且这衣服一搭就能够遮挡彼此的视线。因为男女主角是吧，你这刚认识不久就在山洞里边光膀子不太好。但是说了半天，这是野外生存的大忌。山洞的岩石温度很低，烤火会增加上方岩石的温度，让石头呢受热膨胀。山洞能够形成，证明这儿的地质很可能是疏松的，受热以后呢会导致上方的碎石脱落，甚至整个山洞坍塌。另外您燃烧的甭管是木枝啊、树棍啊、树叶子，不充分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烟和有害气体。那么在山洞里边，加热的空气触碰到山洞顶部以后会变冷，会从两侧回流到山洞内部这种不通风的地方，也就是你在那儿烤火的地方，那一氧化碳唱着歌就来了，极容易中毒。所以真实的有野外经验的达人呢，都是在山洞外边生火，洞内露营。在大部分野外生存手册当中都会用图文表明说，山洞里边生火是最危险的行为，哪怕是外边下着雨呢，也尽量呢在靠近洞口的位置生火，你不要到山洞深处。我们说李广利他这个部队呀，是严重缺乏这种野外生存的经验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挨过无人区以后进入西域各国，这些小国呀都会给汉军提供粮食。谁能成想，大多数的西域国家迫于匈奴的压力，都不敢向李广利的军队施出援手。李广利这没辙了，只好下令对沿途的城池发起强攻，不招待我们是吧，打你。可是以他这支杂牌军的战斗力，加上长途跋涉以后士气低落，体能下降，能够攻打下来的呀终究是少数中的少数。反正能打下的城池呢，多少能够获取一些补给。打了很多天打不下来的，李广利只能是率部绕道而行。就这么着，这支西征大军是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伤一路死，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等到太初二年的秋天，这才抵达了大渊东部边境，也就是玉成王的地盘。这玉成王就是把汉军使团给团灭的那主。可经过一年的死亡跋涉和连番苦战，原本数万人的大军到这儿啊已经只剩下可怜巴巴的几千人了。就这么一支残部，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呢？而且他们眼前这个玉成城啊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从此往西都是大渊国境，假如绕城而过，到时候前有堵截，后有玉成王的追兵，汉军就得团灭。所以虽然明知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小，李广利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强攻这个玉成城。结果就不出所料了，玉成王率部迎战，汉军大败，又死伤了大半。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也没法往西走了，李广利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狼狈撤回。最后回到敦煌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基本上可以算是全军覆没。李广利这儿不敢直接回朝，而是派人送了一道奏书回去，勉为其难地给这场失败辩解。他说这回出征啊，道路遥远，饮食匮乏，士兵们不是怕打仗，他是怕饥饿，而且呢兵力太少，不足以攻克大渊，现请求班师回京，再图后举。武帝刘彻见到这个奏书，你说他心里边什么滋味啊？还等着你能像霍去病啊、卫青那种呢，结果你现在成这德行。所以命人回复，就你们这伙人，这几百人啊，包括你李广利，敢入玉门关一步者，立斩。李广利这吓坏了，就待在敦煌这儿吧。

0: 那么下一步汉武帝会怎么做呢？这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派出李广利率领着大军去远征大渊，最终结果呢，损兵折将，十不存一。原本数万人的大军回来的时候啊，剩下可怜巴巴的几千人，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李广利这儿到了敦煌不敢回京，先给汉武帝写封奏折辩解一下啊。但是武帝刘彻是勃然大怒，说敢入玉门关一步立斩。哎呦，李广利这儿也觉得冤得慌，本来就因为这汗血宝马，我们这将士们汗也流了，血也流了，宝马的一根毛都没拿回来，说是去远征大渊，我们成了大冤种了。的确，数万人葬身大漠，难道都是李广利的责任吗？这场近乎于全军覆没的远征，首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战略总指挥武帝刘彻的身上。因为你得知道，李广利他不是卫青霍去病，想让他一上战场就建功立业，复制前二者的英雄传奇，这对李广利来说不公平啊。你当皇帝的个人盲目乐观，莫名自信，可他不是那块料啊。武帝刘彻你想重用李广利可以，前提是你得让他历练，你得让他成长，否则这种压力只能是把他压垮，到头来自然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其次呢，你招募的军队那是什么人呢？恶少年，也就是地痞流氓，让他们去打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违背和极端的不尊重。或许呢，在武帝看来，只要仗能打赢，这些人死不足惜。可是您这赌博胜率太小了，赌输了很正常，赌赢了才怪呢。另外，那六千匈奴骑兵，他们是有作战经验，对沙漠行军也不陌生。可是他们和汉朝的正规军的精锐相比，无论是从战斗力啊、军事素养啊，还是从对大汉的忠诚度啊、凝聚力啊，那都是远远不及的。这也是李广利无法复制卫青霍去病的客观原因之一。所以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作为战略总指挥的武帝刘彻，他犯了大意轻敌的错误。他这觉得，我就让我们国内地痞流氓就把你大渊给征服了，这代表我对你的蔑视。可问题是，您这是轻视。而且呀，太初二年的秋天也是大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就在李广利西征大渊遭遇惨败的同时，另外一支由赵破奴所率领的精锐骑兵也在漠北那儿折戟沉沙，不但是打输了啊，而且整支部队20000多人是成建制的投降了匈奴了。这是大汉帝国自元寿四年漠北大捷，霍去病封狼居胥以后，在对匈奴战场上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整个汉武帝一朝对匈奴战争里边最难堪的一次失败。
3: 宫闱单于是如何利用地缘优势阻止汉朝经略西域的？为了迷惑汉朝，他先后使出了哪些招数？汉武帝对此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分别采取了哪些狡猾手段？是怎样的意外致使赵破奴率领20000骑兵投降了匈奴？群臣都建议集中力量攻击匈奴，可武帝为何偏要大渊和匈奴两线作战？为了招募远征军，他下了怎样一道特殊的征兵令？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咱们得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的给您说清楚。首先呢，咱回顾一下漠北大捷以后汉朝和匈奴这些年间总体上的博弈。早在公元前114年，也就是元鼎三年，匈奴在漠北大决战遭遇重创的五年后，那伊稚茶单于就死了，他的儿子乌维继位了。乌维单于上位前后的10多年间是匈奴战略收缩期和休整期， 一方面呢，匈奴在漠北惨败以后元气大伤，需要时间休养恢复实力；另外一方面，乌维继位以后也需要一段时间巩固个人权力，所以这个时期的匈奴呢，根本就不敢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次入寇汉朝，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然后汉朝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始执行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逐步展开对于西域的经略。十多年间，像什么大渊啊、肉汁啊、大夏呀、这些西域国家纷纷和汉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在相当程度上也遏制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当然，匈奴不会轻易退出西域的，虽然被汉朝重创，但是呢，它的地理位置比汉朝更为靠近西域，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很多的西域国家还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呢。这些被夹在汉匈之间的西域诸国，通常就是两边不得罪，齐强，差别只在于它偏的程度。有些离匈奴比较远的会更偏向于汉朝，像乌孙国；有些距离比较近的则是仍偏向于匈奴，比如说像车师啊、楼兰呐、换句话来说，越是靠近匈奴的西域小国，对匈奴的使节越是畏惧恭顺，而对汉朝使节的态度就差多了。匈奴呢，利用自身的这种威势，迫使某些小国拦截并且击杀汉朝的使团，破坏汉朝对于西域的经略。那么这其中，匈奴的马前卒就是车师，还有楼兰，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玉门关以外，一北一南扼守着汉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所以呢，他们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多次截杀汉使，属于典型的狐假虎威、为虎作伥。那对于这种事儿，汉武帝当然是不能忍了，他瞧出来了，要想经略西域，只能是外交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元丰三年，曾经多次参与对匈奴作战的猛将赵破奴，他奉武帝之命率部征讨车师和楼兰，对于这样的弹丸小国自然是无需兴师动众。赵破奴呢，只率轻骑700多人就一举击破了楼兰，生擒了楼兰王，继而北上又大破车师，轻而易举地拔掉了西域路上这两枚钉子。班师回朝以后，武帝马上封赵破奴为卓野侯，这个卓呀不是卓越的卓啊，而是三点水一个足。为了防止匈奴人的报复重新染指河西走廊，武帝又下令在酒泉到玉门关一线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亭障，以保障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那匈奴一瞧自个儿的马前卒这两个好小弟瞬间被灭，当大哥的自然是没面子了，要是放在以往肯定会大举兴兵入寇，可是今非昔比，不管心里边再怎么不爽，乌韦单于这儿只能是忍了。因为他自从继位以来，乌韦在对于汉朝战略上只能守没法攻，尽量的不和汉朝发生正面冲突，以便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吧。因此这一阶段的汉匈博弈主要集中在外交层面。为了迷惑汉朝，乌韦单于曾经多次派遣使节请求和亲，武帝刘彻自然不会轻信匈奴人的甜言蜜语啊，但是表面上还是维持和平吧，这也符合汉朝的战略需要。毕竟这么些年来，尽管北线无战事，但是汉朝在南边、西南、东边都没有停止过征战，所以先稳住匈奴再说。就这么着，汉匈双方出于同样的目的，开始在外交上打起了太极。有来无往非礼也。在元丰四年的时候，武帝派遣北地人王乌出使匈奴，表面上是说呢，磋商和亲事宜，实则是刺探匈奴的虚实。王乌这个人呢，八面玲珑，到了匈奴以后呢，为了更好地展开工作，刻意换上匈奴人的服饰，遵从他们的各种习俗，还把使臣结账弃置一旁，天天在大帐里边和这个乌韦单于谈天说地，喝酒吃肉。所以这位单于对这个王乌是大生好感，他一旦喝点酒啊，就容易说话不着四六，为了表示自己诚意，说将来我送我们匈奴太子到你们汉朝去当人质去。如果乌韦真的这么做，那么王乌身为使节显然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王乌很高兴，马上回朝向武帝做了禀报。武帝很怀疑对方说这种话的真实性和真诚性， 就又派了另外一个使节叫杨信，让他继续和匈奴去谈，什么时候把你们的太子给我们送过来呀？也不知道是刘彻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啊。这个杨信的性格和王屋啊是恰恰相反，属于那种严肃的刻板的，所以杨信到了匈奴以后呢，言行举止都是公事公办，显得十分的高冷高傲。那乌尾单于就很不爽了，跟杨信就说，按照以前的惯例，汉朝把翁主，就是把这个和亲的女子啊嫁过来，嫁妆是极其丰厚的，这才算真正的和亲，所以呢我们就不去侵扰汉朝。可现在你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呢，让我们把太子送去当人质，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你看这就叫出尔反尔。当然了，所谓的博弈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哪可能有言出必行啊。杨信呢回来如实禀报，汉武帝刘彻也挺好玩，又让那个王屋啊再去一趟，你跟我玩狡诈是吧，好，我再派这个圆滑的人去。王屋这又到了，乌尾单于一瞧，我好朋友王屋来了，喝酒，好，又喝大发了，然后呢又说话不着四六了，我打算亲自前往长安去面见大汉天子，和他约为兄弟。王屋这喜出望外，赶紧回报，这回都不是把太子送过来了啊，他要亲自来。根据史记里边记载，汉朝随后啊就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宫邸，说是专门为了接待单于之用。乍一看呢，好像武帝刘彻上了乌尾单于的当，你来吧，约为兄弟是吧，大哥，我房子都给你盖好了，来这享福来吧。但是往深了一想，您就知道这是表面功夫，仍然是武帝的一种博弈手段。之前给您说过，汉武帝那些年呢一直在大兴土木，盖的高楼大厦海了去了，豪华宫殿多如牛毛，再建一座所谓的单于邸那就不算个事儿，谈不上花什么钱。所以武帝是以这种举动来彰显我的诚意，倒逼你赶紧过来，我房子给你盖好了，够意思吧，接下来看你表现了。乌尾这儿被武帝这么一逼也没什么招了，就开始耍赖，说除非汉朝把最尊贵的官员派过来，否则那就没有诚意。言下之意，你之前派来那个使节王屋啊杨信呢都是小官儿，对我不够尊重。说完这话，乌尾派了一个使节到汉朝这儿，声称啊他是匈奴最尊贵的官员，要求汉朝派遣对等官职的官员到匈奴那儿去。可事实上这人在匈奴那儿到底是什么级别，鬼才知道呢。本来就是双方打推手这么一个外交节奏，但就是因为这个使节的一场意外，双方可就从打推手变成了佛山五鹰角和降龙十八掌了。这个匈奴说来是特别高级官员的使臣，到了长安没几天忽然就生病了，汉朝出于好意给他送了药去了，可没想到这倒霉家伙吃了药以后啊，非但是没有好转，反倒是一命呜呼了。哎呦，你说这玩意儿，这个裤裆里边的黄泥，它不是屎也是屎了。汉朝这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人是在你那儿死的，而且是吃完你们的药才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解释？武帝刘彻只能吃这个哑巴亏，随即派了一个叫陆冲国的使节护送匈奴那个尸体，就护送他的灵柩回国，并且奉上黄金数千斤作为厚葬之用，以表抚恤和慰问。为了满足乌尾派遣对等高官的要求，临行之前武帝让这个陆冲国呢配上了2000担的印信，哎，这是为了出使才给临时配的，说明陆冲国此前本身呢就是一小官。从这个细节上也能看得出来，汉匈双方都在互相忽悠，匈奴那边派出来的那个所谓的高官呢也是一个小人物。按理说汉朝这边又是护送灵柩馈赠重金，派出的人身上佩戴2000担的印信，你乌尾单于应该领情才对呀。可遗憾的是，这家伙呀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主，非但不领情，还以汉朝杀了我的贵使为由，把陆冲国给扣押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乌尾单于终于是撕破假面，所谓的什么送太子当人质啊，亲自入长安呐、啊，约为兄弟呀、啊，都是扯。随后，匈奴就以使节被杀为借口，开始陆续出兵，多次袭扰汉朝边境。战报传到长安，武帝刘彻马上命赵破奴和郭昌率部进驻朔方，严阵以待，防止匈奴大举南下。 至此，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漠北大决战以后的相安无事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双方的博弈从外交又转向军事，从文又转为武了。这时候距离乌韦单于继位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距离匈奴的漠北惨败已过去13年了。匈奴经过这么些年的休整，实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所以又觉得自己行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个乌韦单于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南侵的时候，死神忽然降临了。到了汉朝这边的元丰六年，那乌韦呀一病身亡，他的儿子乌师卢继位，因为年少呢被称为叫儿单于。主少国疑，少主上位，内部政权是很不稳定的。在这种形势之下，匈奴也顾不上汉朝了，还怕汉朝趁此机会打过来呢，所以他们又向西北方向迁徙，避开了汉匈之间多年来的主战场。自此匈奴兵力所及，最东边啊只到汉朝的云中郡，最西边也只到酒泉敦煌二郡。这儿单于继位以后，因为太年轻，内部的各派势力都不怎么买他的账。结果这儿单于呢，为了巩固权力，大肆诛杀，清除异己。如此一来，匈奴的高层是人人自危，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时候啊，匈奴又遭遇了严重的雪灾，牲畜大量死亡，他们这个形势更加混乱了。太初元年，匈奴的左大都尉暗中派人到了长安，向汉朝表示他准备干掉儿单于，然后归降汉朝，只是因为距离太远，怕有闪失，希望汉朝能够派兵接应。汉武帝刘彻闻报，对这事儿高度重视，马上命将军公孙敖前往塞外修筑了一座城池。哎，正好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题外话需要给您列位解释一下啊，因为有听众呢曾经给我留言，说郭老师，节目里边说公孙敖和卫青。那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过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公孙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那公孙敖那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人呢，跟西汉的卫青没有半点关系呀。在这儿呢给大家伙解释一下，此公孙敖非彼公孙敖，春秋时期鲁国的那个公孙敖啊，和我们现在说的啊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敖这位西汉的将领是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好，我们解说，武帝让公孙敖前往塞外修筑了一座城池，又让他呢率大军进驻，因为这座城池专门用来接应左大都尉，于是取名为叫受降城。太初二年秋天，也就是李广利西征大渊遭遇惨败以后，武帝刘彻觉得受降城离匈奴还是太远，他又让赵破奴率20000多的骑兵从朔方出发，深入西北大漠2000多里，让他在那儿啊接应匈奴的左大都尉。就是这一次的长途奔袭，也葬送了这支部队。因为节目后半时段刚一开始就给您提到了，赵破奴包括手下20000多人成建制的投降匈奴了。我们先说的结果，再来给您梳理的来龙去脉，所以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事情要往很坏的方向发展了。赵破奴这儿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了接应的地方，可是匈奴的这个儿单于尽管年轻，他并不是个傻子，他事先已经觉察到了左大都尉的政变图谋，他是抢先下手把左大都尉给斩了，然后派遣了一支80000多人的骑兵大军对赵破奴发起了进攻，20000打80000基本没胜算。但是赵破奴毕竟是身经百战，这员猛将以寡敌众，和匈奴人还是打了一仗，非但没吃亏啊，反倒俘获了数千的匈奴兵。随后呢他率部向南撤退，匈奴大军当然不会放过这条大鱼啊，一路在后边紧撵。在距离受降城400里的地方，汉军被匈奴大军追上，并且被团团包围了。即便如此，赵破奴也没有慌张，他命令部众就地扎营，准备固守待援，因为这儿距离受降城已经不远，只要坚持到援军抵达，就可以彻底的脱离危险。可偏偏意外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当天夜里呀，赵破奴仅率数名亲兵出营去寻找水源，恰巧呢和匈奴的斥候部队迎面撞上了。这回赵破奴终究是寡不敌众，被匈奴给生擒了。匈奴大军一瞧，你们的主将被我们逮了，那这时候不打你什么时候打呀，随即就猛攻汉军大营。 汉军原本就寡不敌众，现在加上群龙无首，20000多名将士顿时是人人震恐。如果是殊死抵抗，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如果强行突围，即便有一部分能逃回去，可是按照汉朝的军法，丧失主帅的部队必然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甚至有可能被诛杀。这选择题好做了，抵抗是死，逃回去也是死，那么这20000多人唯一的生路可就只剩下投降了。所以在赵破奴被生擒的当晚，他麾下这支部队就这么成建制的投降了匈奴了。而单于接到捷报，大喜过望，立刻命大军乘胜南下，进攻受降城，准备扩大战果。不过这座新筑的城池异常坚固，没那么好打，匈奴大军攻城无果，就在边塞一带劫掠一番，然后扬长而去了。赵破奴所部全军投降了匈奴，这可是汉朝的奇耻大辱。但反过头来，却是匈奴期盼已久的一场胜利。自从伊稚茶在漠北惨败以后，憋屈了10多年的匈奴人，他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而单于这儿踌躇满志，就决定明年开春啊，亲率大军进攻受降城，好好的跟汉朝掰一掰手腕。可是呢，这死神又来了。太初3年的时候，年纪轻轻，在位还不到2年的这个儿单于，竟然跟他老爹一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病而亡了。儿单于的儿子自然就更小了，还在襁褓当中，所以匈奴呢立了儿单于的叔父那个右贤王吼离胡，让他来继位了。得，单于又换人了，他们内部难免又要乱上一阵子，暂时是无暇南侵。武帝刘彻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在北部边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防御网。汉朝这边刚一完成战略部署，匈奴人就纵马南下了。就在这年的秋天，吼离胡单于出兵，大举入寇定襄云中二郡，杀掠数千人，又击败了汉朝的几名2000担的官员，然后在北撤路上大肆拆除沿途的那些堡垒亭障。同时呢，吼离胡又命令右贤王部，对，他以前是右贤王，他这升任单于了，又有新的右贤王了，他命令右贤王部入寇酒泉张掖，又是屠杀了数千人。汉军将领任文及时率援军赶到，击退右贤王部，夺回了被匈奴掠夺的百姓和牲畜。自此汉匈之间平息了10多年的战火再度熊熊燃烧。李广利和赵破奴接连遭遇惨败的消息传回长安以后，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因为自从这皇帝刘彻即位以来，汉朝在军事上没有遭遇过这么重大的挫折，也没有蒙受过这么巨大的耻辱。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线作战肯定是不行吧，汉朝只能是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才有转败为胜的可能。对此啊，公卿百官大多数认为应该让李广利罢兵，放弃对大渊的征伐，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匈奴。毕竟这匈奴才是汉朝的宿敌和心腹大患，至于那个大渊，那跳梁小丑，日后再收拾他也不迟啊。
4: 陛下，臣以为朝廷对外用兵要慎重考虑。
5: 以陛下所言，若与匈奴毁灭性打击，那我汉军至少得需10万铁骑。据卑臣所知，丞相目前统辖的军马连3万匹也难凑齐。
4: 是啊，
5: 再者有作战经验的士卒也是越来越少。
0: 而汉武帝的想法和群臣是截然相反的，在他看来，我堂堂大汉帝国如果连大渊这么一个罪儿小国都打不下来，那么其他西域国家必定轻视大汉，那结果就是不但汗血宝马得不着，而且像什么大夏呀、乌孙呐、轮台呀，这些小国今后不会把我们汉朝的使节放到眼里，汉朝会沦为天下的权柄，这是不能忍的。那我就要两线开战。
6: 征伐夷狄竟有人对此不满，以为朕只是为了几匹汗血马而劳师远征，若要边幅四夷，没有骑兵的优势，一切都无从谈起。
0: 而为了统一思想，排除杂音，刘彻这儿把力主放弃西征的朝臣邓光等都打入大牢了。随后他命令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边延续之前的做法，大批的赦免监狱的囚犯，并且招募天下郡国的恶少年，全都给编入远征军，一边呢又从各处的边塞征调骑兵部队。 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陆续集结到敦煌的西征大军达到了60,000人，而自愿从军的那还没算里边呢。远征军下设50多名校尉，相当于现在50多个团级作战单位呀。后勤方面，刘彻也是不惜血本，一共调集了10万头牛、3万匹马，另外还有什么驴啊、骆驼呀、数万匹、数万头。此外，像什么粮秣、兵器各项补给也是十分的充足的。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必然会给各级政府和天下百姓增加极大的负担。《史记》里边用4个字做了概括，叫“天下骚动”。刘彻不管这些，你骚动你的，我打我的。他这儿得到情报，说大渊国的首都桂山城的城里边啊没有水井，饮用水呢都得到城外的河流里边去取。针对大渊的这个软肋，刘彻还专门派了一批水利工程人员，让他们随军出征，主要任务就是到那以后啊，把那河流改道，切断桂山城的水源，把大渊的君臣百姓困死在城中。另外，刘彻还另行委派了2名养马专家，称为叫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专门负责攻克大渊以后给朝廷选取优良的汗血宝马，再把这个马给安安全全的送回来。行吧，60,000多人的大军集结完毕。可是武帝刘彻仍然觉得兵力不够，他又挖空心思地发布了一道特殊的征兵令。这道命令专门针对7科之人，所谓的7科呀，指的是7种身份低贱的人，包括犯过罪的小吏呀、流民、赘婿、商人，还有曾经当过赘婿和商人的，也包括他父母、他祖父母当过赘婿和商人的。古人呢，他有社会歧视，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而在当时来说那是天经地义的。这7种人呢，大致就属于那时候的贱民，朝廷需要有人当炮灰的时候，你们就冲锋在前。更可怜的是呢，这些人去当兵打仗还不能够吃国家的粮食，只能是自备干粮。为了防备匈奴趁机南下，刘彻又大举征调了18万的边防军，一部分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另外一部分驻扎在居延、修土，也就是内蒙古和甘肃一带呀。做完这一切，刘彻呢才给李广利下达了二征大渊的命令。太初3年夏，大军浩浩荡荡的从敦煌就出发了。如果说第一回李广利率领的是一支杂牌军，那这回啊，他率领的是一锅乱炖。可是你甭管乱炖不乱炖，盛大的军容还是很能唬人的。西域那些沿途的小国，上回呢给李广利吃了闭门羹，这回一瞧，我老天爷，这么多人，态度180度大折个，纷纷的打开城门，殷勤的给汉军提供饮食。唯一不识抬举的是一个叫轮台的小国，仍然跟上回一样啊，城门紧闭，汉军的前锋怒而攻城，打了几天还没打下来，直到李广利的主力抵达，这才把其攻克。李广利也是发了狠了，当即下令屠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我们知道屠城这个举动是非常残忍的，但是它的震慑效果是极强的，其他所有小国得到这个消息，那早早的把城门就打开了，把水啊、食物啊都准备好了，所以后边的行军就顺利多了。很快李广利的大军就又推进到大渊的边境。这回的战果如何呢？今儿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关键词不看清对错，不区分因果，低级失分比较多。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心态方面，心态容易浮躁，作息混乱，考试发挥失常，考前焦虑，熬夜透支，心态松懈，都会导致状态崩盘。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方向错了，那需要纠正以上问题，成绩才能提升。
1: 好，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是专业的生物老师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孩子他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一块分析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工作需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初中阶段，不仅是我们生物学科哈，其他学科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知识上辅导我的孩子了。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辅导的这个方法，孩子会说你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是吧？还有的家长说，我自己学的那点知识，我这么多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辅导孩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我也没有办法给他讲题。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在给孩子实实在在的助力，而不是在拖后腿呢？
0: 其实考前冲刺阶段，家长不需要去辅导知识点，家长的作用比讲题更重要，更关键。讲题应该是更多的是老师在校负责。
1: 哎，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在家又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是吧？那我们老师在学校，我们会负责讲各种各样的考点啊，讲题型啊，就给孩子们重点的来查漏补缺。那我们家长，我们在家我们抓什么？我们负责什么呀？
0: 家长在家主要负责抓习惯、抓状态、抓落实、抓心态、抓作息。家长考前需要坚持做好六件小事，就是最高效的家校配合。第一，监督每日课本精读15到20分钟。不用检查会不会，只监督孩子静心看课本、看黑体字、看结构图，守住基础分。生物提分回归课本是第一王道。第二，监督每日错题复盘，每天翻看作业、试卷错题，弄懂错音，记住标准答案，熟悉答题模板。错题是孩子专属提分库，比刷题价值高。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河北梆子双错遗恨的选段，是由李希国演唱的。

我们来听这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选段，《沧州》里边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点。

叫我回去，怎么你也叫我回去？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淑敏的演唱，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唱的一段哪吒当中的剑塑像甚相似，面貌清秀。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定州秧歌剧种，是由定州秧歌的优秀演员向巧英演唱的《杨二舍花园》。

说献酒，跟二马分。

头头他那个小胡子嘞，还不拉肚的，你说当不当？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一段评剧哈。这段呢是由评剧表演艺术家具文林演唱的《王少安赶船》当中的《书房内终日里苦读闷作》。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也是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王少华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油寡人龙卫里幽幕区》。

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大师崔兰田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三上轿》当中的崔氏女一阵阵泪如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评剧，这段呢是由评剧名家古文月演唱的一段《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危机外溢，霍尔木兹后埃及苏伊士运河也不安全，突如其来，50,000多名移民涌向西班牙飞地，57人在非法越境时死亡，出尔反尔，特朗普否认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持续的美伊冲突已导致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全球航运大动脉完全阻塞，苏伊士运河变成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仅存的几条主要通道之一。 然而随着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两艘天然气运输船起火。这一事件给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据媒体报道，埃及内阁当地时间7月30号表示，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此前一天袭击了达米埃塔港的两艘船只，并且引发火灾。 该港口毗邻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事负责。若被确认是蓄意袭击，这将是埃及首次被直接卷入不断扩大的美伊冲突。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架无人机先是击中了美国一艘天然气存储船，导致船上起火，随后火势蔓延到了第二艘船只。 达米埃塔港遭袭不仅再次引发外界对该地区关键航运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担忧，也进一步凸显美伊冲突持续向周边地区外溢的风险。

0: 目前伊朗否认参与袭击事件，并警告各方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沙特则宣布计划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与此同时，伊拉克方面也就此前在本国境内的美沙联合打击作出回应，称伊拉克政府既未批准相关行动，事先也并不知情。
1: 这个新闻怎么说，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抱着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情盯着中东吧。所谓风险或者战事可能要外溢，就是在霍姆萨峡之后呢，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可能也要出麻烦。说到底是这样，是有一架无人机，注意是一架啊，它攻击了埃及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就是达米亚塔港，它打中了一条天然气船，那条船起火之后又殃及了另一条。 等于一架无人机打中两条船，这带来的后果你可想而知。那这个事情的麻烦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2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然后你说边打边谈吧，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没有停，还在打。那伊朗封锁了霍姆斯海峡，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然后全球油价就开始飙升，各种各样的麻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点点显现出来。但是即使如此吧，毕竟我们讲过，像阿联酋啊。 像沙特呀，他们在国内修了输油管线，就是说他们的产能啊，不是百分百，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绕开这个被封锁的海峡，就霍姆斯海峡啊。我绕到我其他的港口，我还能出海。之后我们讲，前段时间啊，就是胡塞武装，这是抵抗轴心的，就是伊朗那头的胡塞武装说我要封锁曼德海峡，但是他封锁曼德海峡呢，他公开的说法呢，那以色列美国的船你别想过了，我打的是沙特，我要阻止沙特。 因为我们之前有过节啊，待会儿再解释啊。那现在关键是地中海沿岸的啊，埃及的港口也遭到攻击。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意味着苏伊士运河也不安全了。如果苏伊士运河遭到攻击，或者说有船在这儿出了问题，那中东整个被封死了。那么对全后脑根都可以想啊，你想那后脑根都可以想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关注关注啊，我们也样样讲，首先讲什么呢？把这个事儿先理一遍啊。刚才我们谈到了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那彼此的博弈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真正打起来的下场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其他周边国家啊，特别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但这个中立本身是维持不住的。 按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国在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把他们作为这个盟友嘛，军事同盟啊，在他们国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如果你打伊朗的话，这些军事基地，那人家美国人是可以用的，所在国其实你挡不住，这是一方面。另外，即使呢你挡得住，就是美国没有用这些基地，这毕竟是美国人的资产，就是没有直接从这些基地。 起飞作战飞机去轰炸伊朗啊，即使没有这些资产，总是美国人的。那么伊朗本身呢，如果对美国进行报复，我打美国本土，我确实打不着。那么打击以色列，打击在中东的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这我导弹无人机够得着，够得着我还客气什么？我都挨打了，我都命悬一线了，我还考虑那么多？那就打嘛。所以中东的这些国家，就产油国、阿拉伯国家，其实你想完全置身事外，并不现实，不太可能。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啊，最后成了一通乱仗了。前不久我不是讲了吗？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人家也是有朋友的，一些国家、一些组织啊参加，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是有代表团的。当然胡塞武装本身没有飞机，那么伊朗的飞机可以负责接送，可是呢，也门政府表示不认同，甚至我可以给你派飞机啊，你报备啊。 你不能坐伊朗飞机，那胡塞武装哪管那个呀？那么胡塞武装代表团坐着伊朗的飞机回国，在萨那那个国际机场还没等降落呢，机场遭到攻击。按照胡塞武装的指责指控，那是沙特干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等于意味着沙特下场了，对胡塞武装开火了。因为之前其实达成停火了，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胡塞武装一个是对沙特，我进行打击，你那国际机场我也可以打。另外呢，既然已经打起来了。 撕破脸了，好嘞，那曼德海峡我要封锁，所以封锁我不打别人，我就打你。所以实际上这个溢出效应啊，这个衍生次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是伊拉克。伊拉克我们也讲过，萨达姆当年统治的时候他是逊尼派，但是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信众是什叶派。他倒台，美国把萨达姆吊死了，那么人家什叶派等于翻身了。所以伊拉克目前啊，现政权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美国扶持吗？但是从民众来讲，其实半数以上等于倒向伊朗了，而且他会有民兵，就是民间的武装组织啊，是什么呢？是什叶派，实际上也成为抵抗之湖的一部分。只不过啊，就是今年我们说战事爆发以来呢，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些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交了枪了，就退出江湖了啊，有这样的，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像加沙那个哈马斯啊，有点这个意思，但也不是百分百啊。那前不久呢，沙特指控说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就什叶派民兵啊，发射无人机打我了，打我了，我得报复啊。所以沙特和美国人联手又攻击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目标，这个事伊拉克政府还不干呢。哎，你们也不跟我打招呼，我们家你随便炸吗？我既不知道有什么民兵打你，那你轰炸我你也没跟我打招呼。那你看，实际上这个外溢效应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因为是伊拉克，大家没那么在意。我们加个引号说，什么叫在意呢？因为现在如果苏伊士运河被封了，或者这船从这儿过的旁边停着都不安全了，那全球经济怎么办？这个影响大呀。而且埃及不管怎么说，它在中东是一个大国，它本来是做避上观，是维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你打它活活要把它拉下场吗？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问题来了，谁干的呀？伊朗否认，不是我干的，我没干。而且伊朗把矛头指向以色列，提醒相关国家警惕所谓的假旗行动。这个假就是真假的假，旗是旗帜的旗，假旗行动说到底呢，就张冠李戴呗，冒名顶替啊，嫁祸于人呢，就这意思。你记得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乌克兰2014年爆发那个所谓颜色革命、橙色革命，那个时候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是同时向游行者和警察开枪，然后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跑了。那你不是让他们俩掐起来了吗？谁干的？你能猜，但你别说，因为你没证据。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伊朗现在矛头直接指向以色列，小心他啊！那意思，不是我打的，他打的，打的就是你埃及，就是让你上火，就是让你下场参战，就是要把水搅浑。你看。伊朗直接把这话放在这儿了。那么伊朗这话有没有道理呢？确实我们只能说两边说，一方面呢它肯定是有道理的。伊朗现在这个状况啊，其实也是危如累卵，他一方面和以色列和美国这儿干着架呢，那你说他何必再招惹其他人，何必两线作战，恨不得敌人都最好不要是铁板一块，我按着一个往死里揍。那你现在如果招惹更多的敌人，你遭到群殴，你图什么呀？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呢，按说他不应该干这事儿。但另一方面呢，你要指责他说他是处心积虑，他是想把水搅浑，他是想嫁祸于人，你也可以言之成理，你也可以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那然后我们再说个什么呢？还是要看看历史，看看历史在中东这最主要的啊，当年有一个两伊战争，就是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宗教革命之后，就霍梅尼上台之后和伊拉克打起来了。表面上讲呢是领土有纠纷，实际上呢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嘛，推翻了之前那个巴列维国王，推翻了那个王朝，而且伊朗是要输出自己的革命的，他是什叶派嘛，在很多国家，就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有什叶派，只不过什叶派是少数。那我们认为我们被压迫了，现在人家有揭竿而起的，我们可以跟嘛。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对中东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那风险很大呀。而且很多国家是君主国，你那儿革命了，把君主推翻了，我们怎么办啊？所以就逐渐出现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发生宗教革命之后，它实际上引起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君主国逊尼派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自居是什么呢？我保护你们呀，我遏制伊朗，我不遏制他，他输出革命怎么办啊？是吧？我帮你们呢。所以出现一个局面，两伊战争表面上是伊朗和伊拉克在打，这我们都知道。那么背后呢，就是中东这些国家真正占伊朗的几乎没有，一众阿拉伯国家呢实际上占的是萨达姆，是伊拉克。当然这个所谓占并不意味着直接下场参战，派兵啊，出枪，不是这个意思，掏钱呢，大量的援助啊，贷款呢，是这样。另外呢，世界上主要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也是在占伊拉克。当然美国人心眼多，还搞了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诺斯的中校搞了个伊朗门事件，是什么呢？是向伊朗提供一些武器和零部件。说到底，如果伊朗真的被群殴灰飞烟灭了，萨达姆做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还要搞一个平衡嘛。这是当年我们说中东战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众阿拉伯国家其实也没有做闭上关，也没有中立，是有倾向性的，就是要帮伊拉克。甚至我们知道科威特帮的还挺狠，萨达姆欠他不少钱，最后一抹脸，我把你吞并了算了，钱就不用还了。这就涉及到下一场，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那次海湾战争呢，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也是要站到美国多国联军这边去针对萨达姆了，因为萨达姆吞并了科威特嘛，这又让很多国家感到不安全，他能搞科威特就能搞我呀，把他搞掉吧，那美国既然搞我们帮他吧。沙特是个典型的代表。我多说一句，当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选择，特别是沙特，他让一个人感到很不满，这个人叫胡塞，说我们都阿拉伯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搞呢？我揭竿而起吧，我反你们吧，胡塞武装这么来的。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在中东这个战乱之中啊，那么很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站队，想维持一个中立，置身事外很难。所以你看卡塔尔，他曾经多次斡旋各方的这个矛盾啊，这战事哈，他自己还挨打呢，你冤不冤？埃及也是，我们多次讲，埃及是1980年签了这个戴维营协议，就和以色列媾和，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吧，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最主要大国之中第一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作为代价，一个他那个总统萨达特，就签约的萨达特，在国内阅兵的时候被公开刺杀；第二个，埃及这个国家本身被驱逐出阿盟，就阿拉伯国家联盟，不要你，你是叛徒，你背叛了我们阿拉伯世界，应该说代价惨重，这是埃及啊。但是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不再和以色列打仗了，我退出战争。但在中东这个局面之中吧，你很难独善其身。我们就说哈马斯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开始在加沙用兵，对吧？那么加沙这个地方陆上和海上的口岸基本上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之中，只有一个口岸，那个拉法口岸是通埃及的。那你想埃及压力的不可能不大呀，而且在这个战争进行过程之中，美国和以色列还多次想，埃及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个西奈半岛你交出来是吧，让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到你那西奈半岛去。那埃及总统是塞西嘛，坚决不干，坚决不接受。那你的加沙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去解决，你不能到我们家解决啊。你很清楚，大家都很清楚，这所谓叫难民，就巴勒斯坦人真的到了西奈半岛，到了就走不了了，那就你养着了。那加沙呢，去年特朗普不还说我得着吗，搞度假村，还有这想法呢。所以埃及也没法真正的独善其身，那眼看着早晚要被卷进来，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不安全。那然后我们再说两句苏伊士运河啊，所以本身来讲呢，这是埃及经过斗争得来的，因为这运河说到底法国和英国想据为己有，当年确实也是他们推动挖的，那当然埃及出的劳工嘛，死伤也很惨重。到了二战结束1956年左右，埃及当时总统纳赛尔想收回运河，英法不干，拉着以色列就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啊。当时埃及确实打不过英法，这运河区啊，说沦陷就沦陷。但是当时有意思在哪儿呢？美国和苏联已经是冷战，美苏是对手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让英法滚出中东，老列强老殖民者，你们走，这现在我们说了算啊！要打架我们俩打，没你们什么事儿，滚吧。那人家苏联明说了，不走不走，扔核弹啊！那美国客气点，不走，不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贷款你别想了啊！我抛英镑啊！你看一文一武两手，最后灰溜溜的英法撤出中东，苏伊士运河，人家埃及收归国有，纳赛尔他的声望就如日中天啊！但纳赛尔当时想的是，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能不能？咱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联合的共和国，那咱力量就大了，这是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想法吧。那纳赛尔这个人后来死于心脏病，死得也早，他一死他巨大的声望就没有了，那你再搞什么联合共和国想都不要想了。有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继承他遗志的谁啊？是卡扎菲，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纳赛尔一死，原来他所期待或者说一直在努力推动的阿拉伯世界真正的联合啊，统一团结，这实际上就不现实了，或者说被美以各个击破了。你看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阿拉伯世界还算是能团结在一起， 对西方用石油武器进行打击，还有这么一出。但是石油危机结束之后

后美国马上拉着沙特搞石油美元，沙特是欧佩克的头啊，产油国的头啊，沙特和美国达成这个石油美元，意味着中东产油国欧佩克都和美国站在一起了，甚至苏联解体这个过程中沙特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我们讲过。那你到这么一个状况了，那你想中东阿拉伯世界他怎么可能还铁板一块啊？谁不知道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啊，你跟美国搞石油美元，那你对以色列的态度可想而知啊，只是碍于面子，我们讲沙特绝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没办法。但是你说打仗跟美国翻脸，想都不要想，是这么个状况。那我们说回到如今吧，你看啊，一个就说埃及苏伊士运河眼看受到巨大的威胁，它本身就很脆弱，你还记得吗？一条船就把运河给堵了，那堵一天埃及过路费损失就多少钱呢？埃及要保苏伊士运河安全，它大约是这么几个办法，要么还是要投靠美国，双方在军事上也是有合作的，那他要向美国靠拢，对伊朗当然是不利的。要么加强自身防务，自身防务他肯定得加强，但是如果不够怎么办？和沙特合作是一种可能，因为我们讲过嘛，沙特和巴基斯坦有军事同盟，土耳其和埃及是比较感兴趣的，土耳其埃及本身军力在中东是比较强的，如果他向沙特靠拢，那形成一个在中东啊本地本土大国的一个安保圈，那可能是一种选择，那么相应的格局就变了，这个圈子本身对伊朗难道不也是敌对的吗？这是一个啊。翻回来再说沙特，沙特现在明确提出来，我得搞个圈子，我得搞个安全机制啊，我得搞护航啊。一个是沙特本身在中东呢军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讲过，但是他纸面数据好，他打仗确实差点劲儿啊，胡塞武装他也没打过，但是他把巴基斯坦拉过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是巴基斯坦本身除了我保你沙特本土安全，比如防空啊，就是拦截无人机导弹呢、啊，这事儿我给你包了，别的还要不要管？就沙特在境外用兵的话，巴基斯坦你动不动，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沙特如果要趁机做大自己的影响力，一个是更加接近美国呀、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这样做了。另外就还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像这个伊朗，像这土耳其啊、埃及啊，大家要不要搞一个中东的一个安全机制，重新安排一个安全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增加自己话语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沙特想唱主角，机会来了。那对伊朗来讲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对自己肯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十叶派之狐七零八落了，你要想再组织一个反美反以的同盟难度本身就很大，那么如果一众阿拉伯国家他中立都保持不了，他倒向你的对手，对你当然不是好消息了。那你怎么样拆解？这不简单的是扔两枚导弹无人机能解决的，甚至可能还适得其反啊，这是需要用智慧，用一些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拆解对方，不让对方形成铁板一块啊，这是伊朗要解决的问题。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三伏天湿气爆棚，不要再猛喝冰饮加重湿气，久坐吹空调，爱吃生冷，湿气缠身，容易水肿，整个人都不清爽。所以呢，今天就给您继续推荐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呢，很多人都是五盒五盒的下单。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配料也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温热的茶呢，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泡，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可以呢加点蜂蜜，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再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有20包，每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只要119.9元，会更加的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够轻松除湿。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500毫升装6瓶装，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呢，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圆满、团团圆圆。所以喝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罐绵醇50度白酒，6瓶整箱装，每瓶呢是500毫升，济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自当地时间7月30号以来，超过50000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混乱。据媒体7月31号报道，休达政府官员透露，已有57人在入境过程中死亡。目前混乱正逐渐平息，数万名试图越过边境的移民已自愿返回。休达政府主席胡安·赫苏斯·比瓦斯表示，截至7月31号，西班牙一侧边境地区发现57具遗体，大部分遇难者在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还有一些遇难者是在翻越围栏时因踩踏事故而丧生。预计摩洛哥一侧可能还有更多伤亡。西班牙政府估计，近期共有6万多人试图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其中约50000人集中在7月30号以来越过边境。休达目前登记人口呢是8.36万，此次非法入境人数已达到当地人口的1半以上。
1: 这个事儿一度让人觉得很惊悚，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你在互联网上或者说手机上你能看到，那乌嚷乌嚷的人就过来了，是吧？他是说有5万甚至到6万移民涌向一个，实际上是个小镇吧，是西班牙的一块飞地，叫休达。大家知道西班牙也是个老牌殖民帝国嘛，在今天在欧盟内部它也算是一个大国，那西班牙肯定它本身是在欧洲啊，欧洲大陆嘛，这没得说啊。但是呢它不是挨着直布罗陀海峡嘛，它原来也殖民过非洲，所以有块地儿叫休达。这个地儿呢是一个自治市啊，它在哪儿？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边了，南岸啊。1580年以来就算是西班牙的，所以它和西班牙本土等于没连着，这不隔着水呢吗？它算是西班牙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一块飞地，你们休达， 还有梅利利亚啊，因为西班牙又是欧盟成员吧，这算是欧盟和非洲接壤的唯一的陆地边界。这两块飞地呢，其实一直会有一些这个移民想通过这儿呢到欧洲去，移民吗？想前往欧洲。但这次所谓非法越境啊，这个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一下子五六万人，这五六万到底五万六万是这样啊？西班牙官方就是国家层面说的是五万多，而休达市这个城市他们自己说统计有六万。那这个事儿本身呢，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有点突然。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儿因为它地方特殊嘛，经常有这个所谓非法移民从这儿想往欧洲去。那你说这回怎么五六万就过来了？那当然有说法了。这个危机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西班牙自己的事儿。西班牙最高法在七月份有一个裁定，他说这个海路啊，就从海路入境的移民不能够立即遣返，而陆路翻墙的呢，那及时遣返。就等于说从陆路从海路吧，他给了不同的这个待遇，不同的应对。那么这个判决被所谓人口走私网络给利用了，诱发了大规模的越境事件。休达这个镇呢，其实你要城市有点夸张，他就八万多人，而这个摩洛哥一下子非法移民吧，基本上摩洛哥人呢，或者说从摩洛哥经海路是求渡入境，因为我一旦进去你不能往上遣返我啊，这不是机会吗？一下子涌到这就八万多人这个小城市吧，小镇吧，那秩序马上就瘫痪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至少57人，这不求渡嘛，过程中溺亡啊，淹死了。休达市说的有6万人入境，西班牙内政部官方就国家官方讲大概5万人吧。当然现在的状况是4.83万人已经遣返了，又给送回摩洛哥了，还有不到2000人滞留，就这么个事儿。这个移民呢不是战争难民，多是摩洛哥包括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移民，说到底看中欧洲想过好日子了呗。那你想这家伙5-6万人一到这么一个小镇小城休达，当地的状况你可以想象哈，他有收容中心肯定爆满，然后移民的露宿街头啊，公共设施被占用啊，商铺关门呐、啊，治安紧张啊，肯定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现在呢，西班牙官方肯定要介入啊，就高层介入，首相是桑切斯赶快跑到休达去看一看，说这事儿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呀，那我西班牙才多大呀。另外就是边境管控，那个梅利利亚陆路的口岸已经关闭了，和摩洛哥合作啊，加速遣返，赶快啊你们收人啊。另外欧盟也很着急啊，连锁反应啊，意大利宣布恢复和西班牙之间那个边境检查，原来都是欧盟嘛，大家在一起边境查不查的，现在得查呀。而且呢，原来不有申根区嘛，甚至有比较极端激进的说，那把西班牙先踢出申根区啊，别连着，要不移民扩散嘛。像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加强边境的这个检控哈、啊。这个事儿我们简单算说清楚了啊。这西班牙一夜之间呜一下子出这么件事儿，估计都是心有余悸。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个人以为，这是大家围观嘛，各自感慨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们中国人呢，有自己一套逻辑，比如我们要讲落叶归根啊，我们讲家国情怀，甚至你要看中国历史呢，华夏华夏嘛，华夏对应的是谁呢？就是蛮夷夷狄呀。你说这是对少数民族歧视吗？恰恰不是。华夏文明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一套规则和秩序，就你认同我这套东西你就来，你不认同你就是夷狄，它是这样一些东西。它反而不是用什么族群呢、啊、宗教啊、血缘呢、啊，它不靠这个，它是一套文化制度。你一旦认同我这套制度，你不但可以被我接纳，甚至你还有机会入主中原，你可以问鼎中原做天下共主啊。所以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你看有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这是我们有一整套的文化上的规则，它不是靠刚才我们说的靠那个血缘啊，就种族啊，那么族群这套东西也不是靠宗教。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国家或者说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自有我们的向心力。所以我们讲什么落叶归根呢、啊、什么家国情怀呀、啊、这是我们这套东西。这套东西呢，它对中国人都是有影响力的，那对其他人坦率说你可能没那么大影响力，或者人家不理解，你更难去践行，是吧？那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有所谓的什么移民难民一说吧，这个个人以为啊，又是个人以为。一方面呢，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我就想在不同的环境里生活，我多一份体验没有问题，这是一类啊。你说很多这个移民 就是觉得世界很大，我想四处去体验，我去看看，这样的肯定是一个动机，但这样的人不多。多的是什么呢？想过好日子，我在这儿过的日子不好，换个地儿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大规模的移民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这种战争啊贫困呐、动荡，往往和这个有关。特别刚才我们讲嘛，这次这个闯休达、闯西班牙这块飞地的，有摩洛哥或者通过摩洛哥过来的这帮人，非洲人嘛，他是经济，而不是这个战争难民。那本地的经济长期不景气，我日子没法过，我换个地儿，哪儿好呢？欧洲好，我就过去。他不是像中国人理解的那样，什么子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啊，他不是这套逻辑。你看你日子过得不好，改变呢，你建设啊，他不是这样考虑问题，他走一走了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这个文化、他的文明和你不一样，彼此之间有的时候你可以尊重，但你很难理解。你说你这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儿啊，你觉得国泰民安，你日子好过，人家那就过不下去了，也可能是这样吧。总之人家选择走，这是一个我们首先要说的。然后我们就再说呢，就全球范围，你看每到大的这个战争动荡，这移民就会产生。你比如阿富汗战争，你比如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它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是很多人背井离乡跑，往哪儿跑呢？那看怎么方便吧。那亚欧大陆这块甚至包括

或非洲，那往哪跑？往欧洲跑的多。另外呢，就是美洲，你比如拉美那边，那往美国跑嘛，它肯定是这样子呀。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翻回来，这些被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盯上的这些国家，你比如欧洲也好，我们指的当然是这个欧盟成员啊，相对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也好，那他们对于移民的态度呢，应该说是烙烧饼，他不是一以贯之的。最简单的例子，你看那个默克尔，他做了16年德国的总理，他在任上，他治下的德国对移民是比较宽容的，是接纳的，百万移民他都接了，甚至给德国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治安的问题，那本地人的工作岗位被抢的问题，然后呢，就国内政坛分裂、撕裂、激烈对抗，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特别大量这个中东啊、北非的难民，他跑到这个欧洲，就传统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中心主义，在这样一些国家里，他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是前所未有的。那你说默克尔傻吗？也不是啊，默克尔自有他的考量。这里面我想啊，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经济，本国经济包括全球经济的高歌猛进，至少不差吧。这个时候你接一点移民难民，你不觉得是压力？公众也比较宽容，甚至对德国这样的国家，我讲过，它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欧洲它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它缺什么呢？缺劳动力啊，适龄劳动力它缺。其实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它经济就在二战之后崛起嘛，腾飞啊啊，复兴啊，就是他们的节奏差不多。那日本呢，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什么少子化，我们都知道。德国凭什么不这样？德国其实也这样，只不过它是欧盟成员，欧盟国家的人口自由流动嘛，大量劳动力会到那个吸引人的地方去啊。那德国吸引人嘛，经济发达嘛，所以实际上你看啊，随着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欧盟的一些成员国、新的成员国、中东欧的国家，他们的很多劳动力，就年轻人啊，不在本国待着，跑到德国去打工。对德国人来说呢，这缓解劳动力的短缺的压力，同时他毕竟不是我本国的公民啊，不是我的社会成员啊，他给我打一天工，给他一天钱就行了，我给他不少呢，两边都觉得满意，我不给他这个国民的待遇就完了吗？一度是这样，所以德国呢，劳动力反而不像日本那样显得那么短缺，甚至接了百万级的难民，也缓解他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压力。这是一个，当然说也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社会的撕裂，这德国政坛就是这样吗？对难民问题，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有这个激进的啊，支持移民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德国的年轻女性还被移民强暴了，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政治理想啊，这个政治倾向性，她报警，她也不说是非洲移民干的，那和她的政治信仰是冲突的，她这样。但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经济尚可，或者说高歌猛进，还好说。如果说经济下行，你比如今天的德国，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那就是极右抬头啊，民粹崛起啊，整个欧洲现在都这样啊。那大家对移民的态度马上就变了，我是反移民的，移民来抢我的工作岗位，或者我们文化、我们宗教，赶走嘛，那这移民政策就收紧。这一点其实美国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前是拜登，民主党和如今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执政党基本上声气相通，中或者偏左，对移民政策它是比较宽松的，接纳移民的。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矛头直指拜登，直指民主党，你们把国家祸害成什么样了？你收那么多移民干嘛？都给我赶走，跟墨西哥谈谈。你看他上一个任期就说，那修长城啊，墨西哥掏钱呐、啊，挡住非法移民呐、啊。妈干嘛？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我得保红脖子嘛。你移民跑到美国占我的便宜，挣我的钱，那哪行啊？甚至不但说是一些什么非法移民，甚至你看前段时间韩国的很多这个劳工，甚至包括一些高学历工程师什么的，都给赶走了，戴着手铐脚镣给赶走的，还有这事儿呢？这特朗普干的事情。翻回来，这次这个休达，西班牙这块飞地休达遭到这个，其实就算非法移民的这个冲击啊，这个事儿特朗普也看见了。你们看见没有？要不是我们啊，要不是我们共和党挡住移民啊，咱美国就跟休达一样了，咱还不如他们呢。还有这个，另外呢，特朗普和谁呢？和桑切斯，西班牙那个首相有过节吗？西班牙是比较早站出来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暴行的，而且这次美国打伊朗，西班牙是不提供基地的，你别用我空军基地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这个事儿呢，特朗普对桑切斯是很不满，哎，你看你们家出

事儿的太好了，就盼着你们家出事儿了，我得给两句啊，这不就说了几句。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个移民问题啊，要早已有之，它其实和这个世界整体的经济周期都没有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战乱呀，甚至意外事件呢，当然也和经济长期的这个不繁荣啊、萧条是有关系。它就要往外跑嘛，往哪儿跑呢？往往是去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啊。那美洲奔着美国去，那欧洲总的来说就是欧盟国家，而且欧盟国家也分。你比如像希腊呀、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我们可看不上。为什么呢？你福利也低，你也穷。去哪儿好呢？英国可以啊，能过英吉利亚到英国也行啊。法国、德国不错，哎，会这样考虑问题，就是移民啊，就是有三六九等的。所以其实他们长期以来就是饱受移民的困扰。那至于欧盟，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中东北非这个移民就奔着欧洲去了嘛。欧洲说我掏点钱，这么着在土耳其能不能搞难民营啊，给点钱，埃尔多安还答应了，很多移民被土耳其接纳，就挡在这儿了，没进欧洲，就欧盟国家呀。所以土耳其动不动跟欧洲谈，是吧，你老伤害我，放移民啊，开门，还有这个呢。就移民问题其实一直是有之吧，但是呢，移民问题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脉动，就是我们讲它和这个经济周期关系不大，但是造成移民多寡，甚至移民问题成为大问题，它和这个世界的一些战争战乱啊，一些国家地区的动荡和这个是有关的。然后翻回来我们再说什么呢？这个移民的目的地，移民希望的目的地，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吧，他们对待移民的态度，这个政策是有周期的，是烙烧饼的。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派别对移民的态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了，那现在呢，因为全球经济都不是很理想，经济其实从疫情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真正的稳定，再现一个这个大发展，高歌猛进、烈火烹油一直没有，反而很多国家经济都比较低迷。那在这个时候，那么右翼抬头啊，民粹上台啊，这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趋势。特朗普本人就右翼啊，欧洲很多国家这个右翼另类选择党、什么改革党啊、国民联盟，这都趁势而起嘛。上不上台的反正鼓噪，至少对执政党、对中左翼形成制衡，有明确的制约，你不能接移民，那赶走，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所以目前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对移民那是要关上大门的。可是你这边越想关大门，大家又觉得紧迫，能挤马上挤进来。所以西班牙那个只是对海路和陆路的态度有所不同，大家一看能游泳过去啊，过去就行，再说先过去看看再说，这就出现这么一个五六万移民破门而入这么个局面。那西班牙哪见过这个，那就如临大敌吧，动用国家机器强行的挡住吧，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你说这类的问题将来我们也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这就像驴拉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管是移民所在的国家还是移民的目标国，似乎也都没有真正的方法，甚至也不愿做出足够的努力，也就投入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就反复出现吧。当然了，话都说到这儿，这个话题聊到最后了啊，你都听到这儿了，我再跟你说一句是什么呢？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一个代表叫丹尼达农，他对这场危机表示欢迎。他在这个 X 平台写什么呢？说西班牙啊，从不错过对以色列说教的机会。如今啊，因为这个移民政策危机啊，已经在休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啊，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所作所为，这有可比性吗？但是人家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一说，西班牙这边有政治评论员就说，哎，以色列是不是试图煽动这场移民危机啊？通过煽动危机削弱西班牙政府啊，报复马德里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立场，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还有这么一出。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他强调，美国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据报道，在

0: 在当地时间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当被问及爱国者拦截弹问题时，他说，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他想要一些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一些战斧导弹。你必须非常明智，必须非常谨慎。现在我们还没有同意，我们正在讨论，但要送出这种技术是很难的，而且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是你知道，有些人你把技术给了他们，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你。7月28号，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
1: 这个新闻给人直接的印象，这出尔反尔吗？特朗普你自己说的啊，没人逼你，自己说的要给乌克兰给生产线啊，你自己生产爱国者是吧？而且泽连斯基把这话又放大了一下，又说出去了，然后特朗普说不给了。哎，这太典型的出尔反尔，关键是前后这相隔时间很短的，怎么回事？哎，有这么件事儿哈，一块说一说。就是俄罗斯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无人机工厂，你说这不常事儿吗？关键是这个工厂属于一家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就这个呢似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打仗吧以来，俄罗斯首次以美国国防企业作为打击目标，前所未有，这是第一次。你说啊，对，以前其实双方都有顾忌，都留着，你说加个引号，留着情面也行吧，留着分寸也好吧。你比如美国这边，甚至包括英法德这样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导弹，你说远程打个500就够了，不可能超过500啊。你比如这个战斧导弹，打1500到2500，他不给，说到底是不给。就怕真的惹毛了俄罗斯。那边俄罗斯呢，说来说去话说的挺大，尤其是你看那个梅德韦杰夫话说的非常狠，但是打乌克兰是打乌克兰，乌克兰背后相关的国家，不管说是美国还是一些欧洲国家，也别管是什么英法德还是波兰这样的国家，基本上不动。就说到底他不想把这个战事扩大，不想树敌太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都很清楚。所以呢，实际上这家无人机企业他是在美国注册的，算美国企业吧，无人机工厂啊，俄军摧毁，这是第一次。实际上这个企业呢，2023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主要生产用于就是纵深打击。

0: 2023年是吧？那现在2026了，这打了炸了，那我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打就打，炸就炸了，为什么呢？那交战嘛，俄乌交战，乌克兰本土几乎都是战区，你别说一家美国企业在这儿，就是美国人在这儿挨了炸，你又能怎么说？所以实际上必须得这样讲，既然这是战争状态哈，就是美国的企业、人，甚至政治人物，你到乌克兰去，如果有必要，你和俄罗斯先打招呼，否则遭到这种所谓的什么误击啊、误炸、误杀，这恐怕是常态啊。就算你通报了，最后人家给你来一个误击，你也没话说呀，战争状态嘛。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到现在才炸这家无人机工厂，才让人觉得意外呢。实际情况是这样，说到底，俄罗斯他也很谨慎，做事情也讲究这个分寸，拿捏这个分寸是这样。那现在翻回来，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显然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早不炸晚不炸，这个当口炸，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吧。那么特朗普是不是理解这个警告？那谁也不傻啊，因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我们不是聊过吗？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呢，这个生产线就放在乌克兰国内，那你随时可能遭到轰炸，遭到攻击啊。因为你别忘了，你搞这个生产线，你就生产个蜂窝煤，它不也得用电吗？它不也得有大量的工人聚集吗？你很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攻击的。我就是把你旁边电厂炸了，你不也运转不了吗？所以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哪怕在基辅附近，基辅又是一个被重点打击的目标，你真把生产线放在这儿，真的能正常生产吗？这是要打问号的。那如果说你比如把什么厂房啊分散的布置啊，你减少对方攻击的可能性，或者说你重兵保护，大量防空导弹放在这儿，你不是没防空导弹你才要自己搞的吗？你防空能力很弱，你没有办法才要引进爱国者的吗？所以对美国对乌克兰来说呢，真把爱国者的这个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你放心吗？他不放心呀。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放到欧洲去，比如说放到波兰，在那生产成品运到乌克兰，这个可能更现实。那俄罗斯如果不想扩大战事呢，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叫无可奈何，他顶多是炸交通，他真去波兰去炸这个生产线吗？这就涉及到北约和美国本身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特朗普当时可能就是上头了，一拍胸脯，给在北约峰会上嘛，在这个场合说这种话也不奇怪，旁边一帮欧洲国家一怂恿啊，一恭维啊，给给给。但是时过境迁，虽然只过了几天吧，现在再想当时确实上头了啊，说猛了，带来的麻烦很大，再加上俄罗斯这导弹一炸，马上明白过来了，你真的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得不偿失，而且可能会让美俄多了更多的对撞的可能，这是双方都想避免的。而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巴不得你们俩直接对撞呢，你们俩撞起来我可就真喘口气了，就有人帮我了。而这个局面恰恰又是美俄想极力避免的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

0: 有，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六点。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216年8月2号，汉尼拔率迦太基军打响坎尼会战。坎尼会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此战虽然没有令迦太基彻底击溃罗马，但汉尼拔战术运用之高妙，使之时至当代仍然被誉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1939年8月2号，爱因斯坦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在德国之前制成原子弹。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这件事儿。1802年8月2号，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由首席执政变成终身执政，拿破仑确立了独裁统治。今天是8月2号，1914年8月2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公元前216年的8月2号，坎尼会战，一次大战役啊。这个坎尼会战非常值得一说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战争史上特别有名。它是当时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这人你应该听说过吧？汉尼拔在欧洲坎尼地区大败当时有人讲战力几乎无敌的罗马军团，是这么一次大会战。所以这一仗呢，让汉尼拔是名垂青史啊，他被称作是西方战略之父的。在整个古代战争史上，你看像坎尼会战这样一次很完整，规模也很大，而且最终是一边倒啊，大歼灭战，就这样的战事是很少的。有人说这次作战是就千百年来古代战争一次理想状态哈，是整个西方战史难得一见的一次完美的教科书式的演绎啊。那你说当年是中国什么时候呢？哎，算一算，正是楚汉相争，就垓下会战，几乎是同一时期啊。甚至有人比较说，这打仗的结果都有近似之处。刘邦是10万大军，韩信是20万援军，前后夹击战神项羽啊，项羽是9万江东精锐，最后是楚军大败啊，汉军一路追击到乌江边，项羽是被迫自刎身亡。这是当时在中国啊，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幕。那坎尼会战我们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汉尼拔吧。他是公元前247年生人，前183年死掉的。他是北非的一个古国，叫迦太基啊，是迦太基名将。当然，迦太基这个国家早已经没有了啊。他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呢和亚历山大、和凯撒、和拿破仑并称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他是从小受到严格和艰苦的军事训练，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上，他确实是颇。

有天赋，也有卓越的表现，在战场上确实是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他曾经率领军队从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北部，在强盛的古罗马帝国孤军奋战16年，多次以少胜多，重创罗马军队。所以他打的很多仗是叫教科书式的经典战例，而坎尼会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次吧。当年呢，就是公元前217年年底，瓦罗出任罗马执政官，在他鼓动之下呢，罗马的元老院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吧，尽早驱敌于国门之外。这样在公元前216年的8月2号，在意大利南部临近亚德里亚海，那个地方叫坎尼啊，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瓦罗率领罗马军团和汉尼拔的大军进行了一场空前大决战，这就是坎尼会战。这次坎尼会战，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呢是远离北非本土啊，没有基地，兵力是4万，罗马军团是本土作战了，补给很充分啊，兵力有8万，显然优势很明显。但是呢，罗马人碰到的是汉尼拔。话说在那年吧，就8月2号早晨，会战在奥菲杜斯河下游左岸平原展开。汉尼拔是针对罗马军队的这个布阵特点吧，他把自己的部队部署成半月阵型，这个凸面呢朝向敌方。罗马军团采用的是中央突破的战术，向汉尼拔的战阵中央发起进攻。汉尼拔是有预案的啊，就指挥中军乘势后撤，把这个半月形的凸面呢逐渐变成了凹面，等这个罗马步兵突入阵中之后，汉尼拔的骑兵出击，迂回到罗马步兵的后方，同时左右翼的骑兵和步兵是一起出击，形成对罗马军的四面包围。罗马人是陷于合围啊，阵势大乱，就挤作一团，是攻无力退无路，束手待毙。汉尼拔是乘势进攻，有人就说那个夏季的平原如同一个广阔的屠宰场啊，迦太基人无数的什么标枪啊、箭矢啊、雨点一样的投向被合围的无法移动的罗马士兵。这场在汉尼拔远征作战之中规模最大的血战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打了一天，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5万官兵战死沙场，将近2万人被俘，只有瓦罗率少数残部逃跑，而迦太基军呢，伤亡是6000人。那个下午，迦太基人以每分钟击杀100人的速度进行屠杀。有人说，就算算吧，即使到近代，在一个战役之中那么短的时间，就单位时间里啊，消灭那么多敌人，没人能超过汉尼拔，没人能超过坎尼会战。一分钟击杀100人，哇，就这么打下去，不可思议啊！这次坎尼会战其实打得非常惨烈啊，说这个汉尼拔身经百战，这么个人他到战场上转转，据说也发出了哀叹啊，因为战场极为残酷啊，就是有的罗马士兵为了逃避呢，就自己挖坑，顾头不顾屁股，把自己就埋起来窒息而死，这样的都是有的，而且是残阳如血，说罗马士兵那头盔上那个装饰性的羽毛在残风中还在摇曳，但是人已经死了。这是坎尼会战啊，汉尼拔出征意大利之后取得的最辉煌的一个胜利。这次战役呢，他确实展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这是2000多年以来就是西方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这也很经典了。所以直到今天呢，这西方所有的军官学校呢，还是要把坎尼会战作为一个经典战例做教学用。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啊，1939年8月2号，爱因斯坦曾经致信罗斯福啊，建议抢在德国之前研制原子弹。那现在主流历史的说法就是，当年爱因斯坦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应其他几位科学家的请求，写信建议美国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这封信是别人起草，爱因斯坦签名啊，这么一封信。这封信大约写的就是说，总统阁下啊，我读了费米和希拉德近来的研究工作手稿，让我预计到元素铀在最近的将来会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源，它就是人们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我的意思是提醒你，就总统你注意啊，下列事实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所以我建议要授权。

因为你所信任的人士使他可以非正式的和各政府机关联络，向他们报告全部研究情况，啊，提供建议，特别是要努力保证美国的油矿供应。他就说，目前德国已经停止出售他侵占的捷克油矿的矿石。如果注意到德国外部次长的儿子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个所目前正在进行和美国相同的对油的研究，就不难理解德国何以会有如此举动。其实就是这么一封信，罗斯福呢，在他的办公室里，据说是默默地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信，开始感到举棋不定。但是当他想到德国在加紧研制原子弹，他就下了决心。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吧，他对来信做了肯定的答复，发出了进行核试验研究的指令。我们知道，这就是曼哈顿工程，最终美国人抢先搞出了原子弹，而且扔到了日本人头上。1945年8月6号，爱因斯坦呢是在纽约的勃朗纳克湖边，从纽约时报的一个青年记者那儿知道了日本广岛遭遇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他极度震惊啊，因为他确实是推动了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他算是第一人，他有名吧。他呢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个罪恶的杀人工具啊，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我想不到现在又把它送给了另一个疯子。我们为什么要让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就指日本人嘛，平民呢，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后来他在纽约的诺贝尔大学有演讲，又说呢，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地警告人们啊，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后来吧，一直到爱因斯坦死之前，他是利用一切机会呼吁美国不要把科学的发现当作杀人武器，并且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那个谁啊，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号称是原子弹之父啊，他也是最早对原子弹这个科学成就表示怀疑的人物之一吧。1945年10月16号，他在接受美国的陆军授给他叫做洛斯阿拉莫斯感谢状，他在致答词的时候就说呢，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他的军备，或被装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了。他借机就呼吁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否则人类就将毁灭自己。但是还有消息讲，爱因斯坦的这种自责啊，甚至对美国政府的质问呢，也得到了回应。所以在二战后期，当时罗斯福想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呢，爱因斯坦曾经反对过，有这个说法，说一旦使用原子弹，后果没有人能预料，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威力太巨大的东西。但据说罗斯福问过爱因斯坦两个问题，最后让爱因斯坦就无言以对，只有默许。一个问题是日本残害了多少美军，二是日本给这个世界造成的危害有多大。因为美国在二战末期确实也曾经想就是登陆日本本土啊，打过去啊，但是日本不是有一个一意欲碎的计划，据说连那个小学生女生都给发个竹竿，据说把头削尖了，就说要跟美国人拼命嘛，一意欲碎，谁也别活。所以美国人就算说美国的伤亡会是之前的两倍还要多，这是他们承担不了的。因为日本又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海军力量又不可小觑，为了减少伤亡吧，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武器，在1945年8月6号和8号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就投下了原子弹，最后日本投降。而据说罗斯福和爱因斯坦曾经就这个事儿算是过过招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号哈、啊。想了想这个事儿应该说一说，说拿破仑，在1802年8月2号，法国吧全民决定拿破仑终身执政，有这么件事儿。就是在那天呢，法国的议会做出了一个所谓全民决定，宣布拿破仑呢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
他以前是首席执政，现在叫终身执政，再往下走就当皇帝了，其实当不当的已经是独裁统治了。所以你看，全民决定，全民公决，这听着好像特民主啊，现在不好多人也搞这套东西吗？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整个世界就是我们

观察的对象啊。有些国家和地区搞这玩意儿，其实它很容易被利用的。你要是不信不理解，我们就说说拿破仑这事儿啊。这就说到了法国哈，1795年7月28号，当时法国的国民公会啊，在巴拉斯等等军人支持之下呢，是把包括罗伯斯皮尔这帮啊，就是雅各宾党人啊，是处死。这就是当时法国这个叫国民公会干的事儿。1895年8月22号，这个国民公会啊，通过了新宪法。他这个立法权呢，在这儿一个是有250人叫元老院，还有一个下院是500人院，两院来行使。行政权呢是归5个人组成的叫督政府，这督政府呢每年改选一个人啊，他的主席是5人轮流坐庄，司法权是独立的，就当时他们这套设计哈。1799年新当选督政官的叫西埃耶斯和拿破仑等等密谋政变，11月9号呢拿破仑就派军队进入了议会的会场，就把议员呢就是赶走啊，夺门而逃吧，四处逃散吧，这样议会两院被控制，就宣布废除了督政府，就建立了执政府，而且随后就选谁，肯定选拿破仑嘛，士兵拿着枪的嘛，拿破仑叫第一执政，这就独揽大权了。1802年的5月8号，当时元老院提议呢重选拿破仑连任执政10年，但是拿破仑呢不买账，他不满足，就说呢这么着啊，咱们搞一公民投票吧，全民决定是否同意我呀做终身执政。公民投票呢是从5月开始，最后的结果是呢3568885票赞成，大概有8374票反对。8月2号，元老院宣布啊，拿破仑啊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终身执政。哎，想什么来什么。后来到了1804年5月18号，元老院呢是以法令形式修改宪法，就设立法兰西人皇帝及其继承人问题向公民征求意见啊。在随后又举行公民投票，赞成者是3572329票，反对的呢是2569票。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经过非常大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啊，波澜壮阔洗礼之后，法国人民啊以占压倒多数的这么一个比例吧，是拥护拿破仑当皇帝。你说这个法国大革命哈，是从推倒宰了皇帝开始，最后是拥立了新皇帝结束，这也让人可发一笑哈。不单我们说拿破仑，还有一个他侄子拿破仑三世呢。1848年，当时那个欧洲革命啊，推翻了温和的奥尔良王朝之后，根据1848年宪法，还是说法国啊，选举老拿破仑的侄子当选总统。但是拿破仑三世这个总统任期呢很短，1852年5月就要到期。根据1848年宪法第45条规定呢，总统任期反正就4年，而且不能连任。就你连选连任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呢？你说修改宪法行不行？行啊，修改宪法需要经过议会3次连续讨论，而且每次相隔是1个月，3/4以上赞成才可能动这个宪法，而且投票人不能少于500，这挺严，想动宪法也不现实。这样1851年7月9号立法议会呢就修宪问题就是投票表决的时候呢，这个提案被否决。从8月25号开始呢，各省议会相继召开，全国90个省议会，法国啊80个主张修宪。另外总统提出恢复普选权，这个最后也被否决。结果1851年12月2号子夜时分，拿破仑三世决定是派兵占领议会所在地，就是那个波旁宫啊，把这个头头脑脑抓起来。抓了之后拿破仑宣布啊，这是拿破仑三世啊，宣布解散立法会议，巴黎呢戒严，恢复普选。12月21号到22号这么着公民投票啊，投票结果是什么呢？700万人赞成，100万人弃权，大概有60万人反对。那这次这政变等于被随后的全民公决就给合法化了，然后就是造舆论吧，恢复帝制啊。据说拿破仑三世在全国各地游历哈，预先派一帮这是马仔吧，混在群众之中，这拿破仑上面就讲话，底下有人就喊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你看看大家跟不跟？那好多人不明就里就跟呢。拿破仑一看，哎，可以可以，这民意向我啊，民心可用啊。所以这样呢，参议院是根据拿破仑三世的授意，在1852年11月5号通过个决议啊，恢复皇帝称号，立拿破仑三世做皇帝，地位是世袭的。而且拿破仑三世在这天就决定呢，11月21号到22号进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呢是780万人赞成帝制，5万人弃权，反对的据说是25万人。12月2号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哎，这拿破仑三世就当上皇帝了，

0: 某种意义上讲，他算是干了这中国那袁世凯没干成的事儿，是吧？让人可发一笑啊。所以你看，这所谓全民公决，他很容易被利用的，被独裁者利用。这样的故事很多，你比如那个谁，希特勒也是这样。1933年1月30号，希特勒组建内阁，他开始执政，开始做总理啊。2月27号，纳粹分子呢策划国会纵火案。3月23号呢，纳粹呢通过恐怖等等多种办法操纵国会，通过了授权法，就是所谓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这名字起得真好啊，就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啊，批准和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啊，宪法修正权啊，全从国会手里拿过来交给内阁，就给了希特勒吧，为期4年。另外呢，这个法律还规定说，内阁制定的法律呢是由总理来起草，而且呢可以不同于宪法。这样希特勒就攫取了不受国会控制的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1933年11月12号，德国呢就是否退出日内瓦会议，脱离国际联盟，是不是赞成国会呢，这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来咱搞一全民公决，结果合格的选民中 96% 参加投票，其中 95% 呢是赞成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 92% 赞成国会中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甚至呢在达豪集中营里面被拘的2242人之中，2154人投票赞成这个政府，这个政府恰恰是把他们抓起来了。这样1934年8月2号，当时老兴登堡就是总统啊，87了，老头去世，3个小时以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把总理和总统这个职责呀合二为一，这叫什么，叫元首兼国家总理。德国人呢是在半个月后举行第二次全民的公投吧，也就是公民投票吧，结果是95%的合格选民里边呢有90%，大概是3800多万人啊，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大概是425万德国人投反对票，德国人在掌声中把希特勒选上了台，把他送上了权力的巅峰。后来你看1938年4月10号呢，在德国出兵兼并奥地利之后，在德国和奥地利搞了是不是支持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全民公决，结果呢当时德国 99.08%， 在奥地利是 99.75% 的人，你看在奥地利比在德国这个比例还高啊，是投赞成票的，这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啊，全民公决啊，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你也知道，在历史上这不就是笑话吗，这是正儿八经的闹剧啊。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1914年8月2号，一次大战啊是全面爆发。这次大战我们聊过，理论上是从1914年7月28号一直打到1918年的11月11号，而8月2号呢这天啊，就1914年啊，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等于把这两个国家还包括后来有英国还有塞尔维亚还有门第内格罗呀，拖入到德俄冲突之中，所以呢整个西欧由此成了一个大战场。实际上之前在1839年呢，这个有国际条约吧，是确立比利时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呢德国的总理他也承认德国是破坏了这个条约啊，但是辩解说呢比利时将和法国合作，所以我们得先发制人啊，就德国要向比利时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要求比利时要允许我德国军队呢进入你比利时的国土，就借你的道从你们家过，否则呢那咱就开战。比利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在8月2号呢德国向比利时宣战，人家是中立国那我也打，而且德国人当时狡辩说，这么着啊，将来你有什么损失我赔，但是现在我非进不可，就德军入侵比利时，就是历史上1914年8月2号的事儿。那作为西方国家呢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啊，比利时的国王是埃伯特向英国国王乔治发电，就要求援助，那么英国马上做出反应，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就是你要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啊，你要不尊重那我可参战，而德皇是拒绝了英国的这个要求，认为你英国啊不至于为了1839年那么一个碎纸片就打仗就流血，他也不相信英国会参战啊。结果4号呢英国下院拨款5.25亿美元作为军费，向德国就宣战了。那比利时军队呢是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之下吧，在和德国入侵者作战中啊还打得比较不错，在6号在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军队还打死打伤德军3500人， 另外呢，阿姆斯特丹附近那个地儿叫烈日，在那儿爆发激烈战斗，有10万德军哈，在和3万比利时军队进行对抗的时候呢，可能死了25000人，就损失很大吧。这次战斗再次证明战争相当残酷啊，当然无辜的百姓是横尸遍野啊。而德国方面否认死了这么多人，反而说他们的骑兵表现非常好，无与伦比，英雄气概，这是宣传战吧。德国政府把重炮运到了前线，向比利时的要塞就是烈日啊猛轰。经过2个星期战斗啊，德国迫使比利时投降了，因为比利时毕竟很小啊，没有坚持太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8: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8: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14: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

0: 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10届11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3: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提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2: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81建军节，更续军民鱼水情。
3: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我省加快构建鱼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
2: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3: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破亿。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3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提优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

0: 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2: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3: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效率能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邻居车企中呢，覆盖是100%。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2: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质改数转，赋能换新。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4: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2: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1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5: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2: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

0: 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1: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换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脱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3: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4: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5: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4: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6: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4: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7: 加油！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4: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7: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4: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一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固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2: 昨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等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8: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9: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10: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8: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10: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8: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11: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12: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8: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0: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扫描燕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
4: 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5: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一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4: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6: 第一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二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啊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4: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5: 三道防线逐级递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4: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3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6: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

0: 主动。
1: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的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2: 昨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山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山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松商河商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和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成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成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2: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八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京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1: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镇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2: 为期4天的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昨晚在雄安新区收官。借助乒超联赛集聚的超高人气，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球迷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向全国球迷推介雄安，激活城市烟火气。
3: 赛场内选手竞技争锋，赛场外同样烟火升腾。比赛期间，当天的赛程落幕后，不少看完乒超比赛的观众并未即刻返程，转而走进周边旅游景区，
4: 特意来咱们雄安这里看乒乓联赛。可以去白洋淀，凭着这个票根有优惠，正好孩子喜欢玩水，带孩子溜一圈看一看。
3: 雄安郊野新马森林动物乐园抢抓赛事客流机遇，升级夏日夜场供给，推出启梦花车巡游、星夜歌会、泼水狂欢等特色演绎。乐园延长游玩时段至晚上10点，打造丰富夜游场景。不少持乒超赛事票根的球迷看完比赛后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雄安夜间文旅魅力。
5: 对这个乒超这些游客呢，会有一个额外的小礼品的一个赠送。游客这边反馈都还挺不错，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文体的这种互动，对我们旅游业来说，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这种促进。
3: 本次乒超联赛举办期间，新区启动购在雄安盛夏时趣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赛场进商圈、赛事促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围绕观赛事、品美食、享优惠主线，专门推出赛事票根专属主题消费活动，
6: 可直接用于新区特色餐饮、自驾出行等消费场景，把以往单一的看比赛升级为观赛、就餐、休闲、购物、出行一体化的全链条消费。
3: 除了官方活动，雄安集团成发公司推出冠军城市探索计划主题活动，赛场周边邻里中心汇聚主题集市、特色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日常。
4: 从吉林特意来我们雄安来看拼凑，孩子特别喜欢，孩子能玩，然后也能吃到好吃的美食，也很不错。

0: 推动这个相关的业态的融合，通过这种这个票根的形式吧，把雄安一些活力的点位、好的旅游点位，向那个全国的球迷进行一个推介，也是通过这个赛事，让大家能更深入的去了解雄安。
1: 入夏以来，邢台市夜间道路交通流量、群众出行频次持续攀升。为有效防范化解下界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统一行动。来听报道。
2: 近日，民警在邢台市永康街与冶金路交叉口附近开展巡查整治工作时，发现一辆途经轿车行驶轨迹异常，行迹可疑。闻到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仪检测。
3: 这个喝了多少？我帮你拿来。
4: 这两杯白酒，
3: 两杯白酒，
4: 多少？
3: 多少度的？
4: 没几杯，四十，
3: 四十二度的
4: 啊。
3: 这要很久不能开车的，
4: 知道。
3: 我给您进行检测啊，进行测试。
4: 233，
3: 二百三十三。我跟你说啊，师傅，现在已经你涉嫌醉酒驾驶，我们需要带你去抽血检测啊。
2: 最终经检测，该男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32.76毫克，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同时，该男子还将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受到刑事处罚。据了解，本次行动重点严查酒醉驾、飙车炸街、涉牌涉证、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夜间高发高风险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在守静北路，民警就查到了这样一起改装摩托车飙车炸街的案件。
4: 这个车你改装了哪些部分？
5: 电池
4: 还有哪？
5: 还有一个电机。
4: 按照河北省自行车管理条例，这种车向路是不允许改装外形以及内在技术参数的。好，你改装两处，电机跟电池都改装了，这不允许上路的，属于违法行为。好，我们对你进行依法进行处罚。
2: 据统计，在连续两晚的统一行动，共查处酒驾醉驾共34起，飙车炸街126起，涉牌涉证139起，三超一疲劳220起，有效清除夜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力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下一步，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精准把握夜间交通违法规律，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精准整治，持续压降道路安全风险，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守护城市夏夜烟火与平安。
6: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7: 四肢僵硬，呼吸困难。7月20号凌晨，沧州市区的杨先生驾车途中突发状况，危急时刻，的哥张永民火速上前施救，闯红灯疾驰送医，成功帮杨先生脱险。
8: 7月23日，在沧州市交通管理局，杨先生把一面自带音效的锦旗送到出租车司机张永民的手上。这面锦旗没有传统的致谢词句，而是两行接地气的大白话：师傅嗖嗖嗖送医，我叉叉叉好了。杨先生，
9: 嗖嗖嗖就是形容张师傅一路疾驰，争分夺秒送我去医院的样子。这个叉叉叉是我得到及时救治后快速好转恢复正常的状态，这是我想了好久才想到的，要不是张师傅，我这条命可能就没了。我觉得普通的客套话配不上这份救命之恩。
8: 杨先生所说的场景是7月2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驾车途经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路南环桥附近时，身体突然感到不适，
9: 开着开着车，手上突然一点劲儿都没了，手指头啊僵硬的根本掰不开。
8: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杨先生既无法操控车辆，也无法拿手机求救。意识到情况危急，他强撑着把车停靠路边，艰难下车求助。由于凌晨路上车少，光线昏暗，为引起过往车辆注意，他踉跄着走到了马路中间。就在这时，出租车司机张有民正好驾车经过，
10: 当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特别明显，我想是不是有事儿。
8: 张友民凭借20多年的跑车经验，一眼判断对方很可能突发疾病，当即停车上前询问。
10: 当时他

0: 特别馋。
1: 张有民注意到杨先生的私家车车门还敞开着，就快步跑过去关好车门。
2: 当时凌晨光线不好，我怕别的车再撞上去，那就更麻烦了。
1: 随后，张有民小心翼翼将浑身僵硬、喘着粗气的杨先生扶上出租车，火速赶往最近的医院。事发地距医院仅有1公里多，但眼见乘客状态越来越差，张有民心急如焚。途中遇到红灯，他果断选择了闯了过去。
2: 当时也顾不上别的，就是希望早到1分钟，多一份希望吧。
1: 张有民一路平稳，及时抵达医院急诊门口。车停稳后，他又赶紧去医院急诊科推了一辆平车。
2: 当时他也动不了，不是他走的也太慢，我就上急诊室推了一个平床，这样更快一点。
1: 张有民小心翼翼将杨先生抱上床，一路推进急诊室，直到医生围上来抢救，他才默默离开，也没跟别人说过救人这件事儿。经医生诊断，杨先生突发严重痛风，进而引起呼吸碱中毒，所幸送医及时，经过救治，他的身体已无大碍，目前已出院，正在进一步恢复中。杨先生恢复后一直惦记着这位好心出租车司机，四处打听才找到人，并特意制作了锦旗送过去。
3: 当时啊，为了送我，他赶时间闯了红灯，而且呢，从头到尾他一分车费都没有收。
1: 沧州市交通运输局得知此事后，也在第一时间对张有民予以全行业通报表扬。对此，朴实的张有民表示，他当时没想这么多。
2: 当时那种情景，人命最大，谁遇上都会这么做的。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这个暑期正定荣国府景区全新升级，常态化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红楼有戏，打破传统看戏观光模式，整座府邸变身舞台，游客置身其中，步步有剧情，仿佛穿越红楼梦境。
7: 荣国府暑期放大招了，可以换装体验。
8: 此次正定荣国府全新推出暑期常态化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实现一步换景、一景一戏的沉浸式游览效果，以人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空间讲故事为核心思路，通过红楼有剧、红楼有营、红楼有景、红楼有趣、红楼有意五大板块内容，构建主题巡游、场景演绎、行为艺术、NPC 互动等多元内容体系，生动复刻宝黛初见、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红楼梦》经典剧情桥段。
7: 从哪里来啊？
9: 我从长沙过来，我觉得比较的新奇吧，因为会感觉更加深刻，然后更加的有参与感。
10: 我是南宫的，我也挺喜欢林黛玉的。
11: 这个日间的红楼有戏，它从7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是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是从2点半到5点半。比如说游客朋友可以咱们报名参加我们的红楼剧中人的一个活动，可以报名我们的黛玉进府、贵妃仪仗，可以化身红楼梦中人，然后在景区内当中可以遇见我们的红楼 NPC。
8: 游园期间，园区内全域散落沉浸式互动点位，游客漫步期间即可

0: 在趣味互动中领略红楼文化的魅力。
1: 我看你手里拿着银票，是不是可以参与游戏？
2: 是的，姐姐。
1: 啊，这是怎么参与游戏啊？
2: 咱们园区内所有商铺满20可以用此券抵1元，咱们可以在梦咖啡抵换相应的礼品。
0: 同时，景区创新推出月历票银票特色体系，以专属银票串联全园场景，打通园区商业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
3: 我们日场从10点钟一直持续到夜场9点半，可以说贯穿了全幅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文化活动。日常演出呢，我们是以分散点片式的，然后每个院落当中都有红楼 NPC 可以和大家互动参与性的这种演出形式。那么夜场呢，它是以情景串联式的这种演绎来为大家提供这个参观路线。
4: 石家庄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暑期欢乐巡游季让夏夜狂欢持续升温，水上舞台剧苏东坡、韩信剧场、荆轲刺秦、国民题材剧目正泰饭店等多部大戏，以及贯穿全程的街头巷尾的互动演出，让游客化身入戏玩家，沉浸体验夜游趣味。
5: 北疆8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6: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7: 个人贷款新规昨天起实行，借钱有了明白账，专家提醒理性借贷，量力而行。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军工设施。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8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1: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 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的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2: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0: 不过呢，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时，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
1: 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是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者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和商家沟通。
3: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

0: 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你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1: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3: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0: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1: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呢也是比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销渠道的售卡之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0: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上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人贷款。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1: 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信息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贷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覆盖范围呢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征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性费用。简单来说呢，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的难题。
4: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3: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介绍说，
5: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1: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代偿其他欠款，这是监管早已经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有必要的恐慌。董希淼，
5: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3: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以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
1: 那么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得用户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会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5: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日前公布，自今年的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昨天起，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昨天发布， 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3: 昨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海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播报的跨越式发展。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日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演变，是预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3: 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7.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截至昨晚，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
3: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3: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现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遭袭，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此轮袭击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晚，西班牙外交大臣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针对本轮偷渡潮，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或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时，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紧急避难。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古曼。